时间。本期这故事讲的什么事儿呢？有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不，为了一尊上好的玉佛，几个人纷纷卷入了争夺玉佛的战争之中。每个人都自认为是这玉佛的最终拥有者，可他们谁都不知道，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人在虎视眈眈。那么从本期节目开始呢，我将跟您讲这样一个传奇故事，玉佛之争。说这故事主角老周啊，自从退休之后就迷上了古董啊，一有闲钱啊就往古董店里跑。虽然有时候呢也会买到些假货啊，但也没花什么大钱啊，就图个乐子。说这天下午，这老周呢又走进了古董店，店老板刘聪神秘兮兮地迎了过来，说呀刚收了件小玩意儿啊，瞧着相当不错，问老周有没有兴趣。这刘老板一边说着，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尊小小的玉佛。都说是无商不奸呐，那老周当然不会轻信的。这玉佛没有包装，乍一看呢挺简陋的，但再一细看呢，玉佛是色泽青绿，通体毫无杂质。这尊玉佛，这如来啊，表情是栩栩如生，雕工极为精致，这怎么看应该都是一个有来历的物件。哎呦，老周越看越喜欢，心想啊，我把这东西买回家去送给女儿倒是不错。刘老板很热情啊，说周大哥，你是老主顾了，这东西我1000块钱收的，哎，你就加个200块钱，这玉佛呀就是你的。1000块钱再加200，说这种价钱就算是假的也亏不了啊。老周心里琢磨着，这刘老板怎么这么平白无故的就让我捡个大便宜呢。老周有些糊涂了，想不明白。他哪知道啊，这玉佛是有来历的，这玉佛是一位亿万富翁张公长的东西。

说起这张工长和老周之间呢，他们还有过一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一个月前，老周吃好了晚饭出去散步，哎，就经过了一个偏僻的桥墩子，哎，就发现一辆豪车撞在桥墩子上了，车已经毁了，司机还有些微弱的气息。老周没多想，背起了奄奄一息的伤者就往医院跑，幸亏送医及时啊，这富翁张工长算捡了一条命。刚才咱也说了，这张工长了不得，那是亿万富翁啊，从小混社会发家，身上江湖气很重。就在车祸当晚，他在一家地下赌场赌博，他把一个女老板脖子上戴的玉佛赢了过来。那么几个哥们儿替他祝贺庆祝，结果呢，这张工长喝多了醉驾出的车祸。张工长想报答老周的救命之恩，可哪成想他拎着一箱子现金去找老周，可老周呢没啥反应，或者说反应挺冷淡的，就从这箱子里呀拿出了500块钱，啊，说是那天呢，因为救他，啊，因为这

血污呢弄脏了外套，啊，说拿这500块钱呢再买一件外套就行了。那剩下钱呢，老周是死活都不要。张公常多讲义气啊，既然老周救了自己命，他就不允许自己欠老周的人情。这张公常经过多方打听，这才知道，哦，老周喜欢收藏啊。他就找到了刘聪，哎，就把自己的想法啊跟刘聪说了，说要低价的把这玉佛给老周。老周哪里知道这里的因果啊，他真以为天上掉馅饼呢，二话没说准备掏钱。可就这时候，旁边一个中年男人凑了过来，这男人一直在旁边看着这个事儿。男人过来对刘聪说了，老板，我出1300，玉佛卖给我吧。啊，老周一愣，心说这人是托吧，等我上钩呢吧，哦，跟我攀比着把价钱抬起来。老周没言语，就看着刘聪，哎，倒看他怎么往下演。一看刘聪啊有点不耐烦，我说，姜子伦，我这不是拍卖行啊，你看看别的吧。哎，这男人叫姜子伦，那他有些意外，说，不好意思，我真喜欢这玉佛，这样我出2000行了吧。刘聪又看了姜子伦一眼，挺瞧不起的，话都懒得说了，哎，转过来笑着让老周交钱。这老周更糊涂了啊，心说这刘老板刘聪奉2000块钱不卖，非要我这1200，这怎么个情况啊？老周干脆不想了，哎，反正说1200块钱买这么一尊玉佛，心甘情愿啊，不赔，还琢磨什么呀？老周就付了钱，揣起玉佛出门了。没走出多远，听身后有人喊，喂，等一下。谁呀？姜子伦追出来了，一脸的笑容啊，他跟老周说，说明天呢是他妻子的生日啊，希望呢用这尊玉佛呀当生日礼物，求老周呢能把玉佛转给他啊，说愿意出2000块钱。看姜子伦说话呀挺诚恳，那老周呢也很诚恳告诉他，说我呀也很喜欢这尊玉佛啊，我也准备送给我女儿，我实在是没法转给你。姜子伦急了，掏出钱包来，把里边一沓子钱全拿了出来，这里啊是6000块钱，都给你，我实在喜欢这玉佛呀，你就当帮我个忙了行吗？见此情景，老周真有些动容了。怎么，为了钱吗？不是，是因为姜子伦对妻子的这一番心意呀。老周犹豫一下，心想，我给女儿买其他东西，女儿也一样会高兴的，我不一定非得送这个玉佛呀，我成全她吧。老周刚要开口说答应，可就听有人喊，周大哥，这又谁呀？老周转头一看，那刘聪刘老板呢带了个胖子跑了过来。刘聪偷偷的给老周一个眼色，周大哥，刚才你买的玉佛呀是这位老总的啊，他儿子偷出来的，给卖的卖给我了，这不老总找过来了，说这玉佛呀至少值100万，老总呢想提高价再赎回去，你俩商量着怎么办吧。说这个胖老总很气愤啊，说儿子实在不懂事，把宝贝卖了个白菜价，但归根结底啊责任在他这个当老子的身上，所以他认账了啊，不会让老周吃亏，愿意用高价把玉佛再买回去。这下老周彻

底晕了。二，心说这老天爷逗我玩呢吧，这是啊。啊，这时候他才知道，江子伦说什么给妻子当礼物啊，那百分之百是谎言。一定是这姓江的看出了玉佛的真正价值，所以想低价把这玉佛诓走。而刘聪刘老板这表现呢，也实在让老周意外。怎么意外啊？前面刚说过无商不奸，老周没想到这个人这么仗义。一看这胖老总啊，面向自己点明了玉佛的实际价钱，这玉佛可得看好了。哎，老周心想，100万呢，真有个闪失就麻烦了。他是胡思乱想，用手去摸玉佛，可这一摸没把他吓死，怎么口袋空空，玉佛不见了。玉佛跑哪儿去了？原来啊，老周刚出古董店的时候，有个小贼正好经过，这小贼叫肥三儿。肥三儿一顺手把玉佛给掏出来了，他正要放到自己口袋里，就听身后有人叫了声：喂，等一下。谁叫的？正是江子伦冲老周喊的。可肥三儿不知道啊，他就以为被失主发现了啊，想揪住自己捉贼起赃。恰好这时候啊，他转过街角，一个女孩从他身边经过。这肥三儿真有手法，闪电一般的拉开女孩挎包拉链，就把这玉佛呀扔到女孩的挎包里了。这赃物脱手了，肥三儿是心神大定啊，心有底了，就等失主来抓他，然后理直气壮地跟对方是大战一场。可走出听老远了，也没见有人来烦他。肥三儿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做贼心虚喽，想多了，赶紧顺女孩走的方向追了过去。这时候女孩正在街边呢，正冲着出租车招手呢。肥三儿迅速靠过去，又准备施展妙手取回玉佛，可不赶巧，哎，就这时候偏偏一辆车停了下来，女孩在她出手的前一秒上车了，扬长而去。肥三儿本来想就这么算了吧，可他总觉着玉佛呀不是一般的东西啊，心说就算是麻烦一点，我得把它拿回来。他也拦辆车随后追过去了，追了有10多分钟，车在河边停了下来。再看女孩下了车，走上河边的凉亭停了下来，一阵微风吹过，女孩是长发飘飘，裙摆摇摇啊，哎呦，真跟个仙女似的，引得路人是频频的注目。面对着诗情画意，肥三儿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只感觉苦恼啊，心说这一个女孩在个凉亭里，我凑过去，我这太显眼了，这不得惹对方疑心呢。可现在不动手，我再没机会了。想到这儿，肥三儿把心一横，做出了随意的样子，啊，大大方方的就向凉亭走过去了。可就在他要踏上凉亭的时候，女孩好像下了某种决心，突然一转身，用力过猛，脚底绊了一下，这身子一仰就翻过了栏杆，掉下河去了。女孩在河里是浮浮沉沉，一双手拼命的挣扎。肥三水性一般，但是在这生死关头，他毫没犹豫，三下两下扯掉衣服，毅然决然的跳了下去。肥三迅速接近女孩，一把抓住挎包来，想转身往回游。哎，
没错，他不是为了救人，他为了拿包。可没等他再转身呢，女孩一把把他胳膊抓住了，指甲就掐到他肉里了，怎么也不撒手。哎呦，这下肥三可惨了，不管情愿不情愿，他都得救人了。人是那么好救的吗？肥三水性一般啊，没打一会儿精疲力尽了，这身子就跟秤砣似的直往水里沉，拼了老命他游到岸边来，被人七手八脚的拉到岸上去了。女孩也得救了，女孩很激动说，谢谢你救了我，要不是你呀，刚才我就没命了。女孩的脸上闪着水光，一脸感激问肥三儿说，你怎么样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呢？女孩的包就在身边，玉佛就在包里，可是肥三儿拿不到手。为什么？周围全是看热闹的，没法下手啊。肥三儿决定先摆脱其他人，等有机会了再下手，把玉佛偷回来。肥三儿打定主意，穿好衣服说，不用去医院了，当务之急啊，得填饱肚子。女孩听这话笑了，啊，自我介绍一下，说叫小敏，说先回家呀，洗澡换衣服，然后要请肥三儿大吃一顿。肥三儿答应了，啊，故意装得有气无力的。小敏一看呢，哎呦，赶紧上前扶住肥三儿往前走。离开了河岸，已经没有人再注意他们了。肥三儿就悄悄地拉开了小敏的包，闪电一般伸手进去，抓住个东西想拿出来。可刚抓住这东西，他感觉不对劲儿。怎么？手感不对呀？不是玉佛，是个什么呢？是个瓶子。肥三儿把手抽了回来，又等个好机会把手伸了进去，可这次抓到的还不是玉佛，是个化妆盒。第三次再抓，抓个手机。哎呦，肥三儿不由得很感叹呐，说，女孩啊，你的包里实在太乱了。就这时候，小米拦住了一辆出租车，两个人呢坐在了后面。肥三趁小敏不备再次出手，可没想到人小敏一把把包拽过去了。小敏要取车钱，这一下把肥三惊出了一身冷汗呢，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呢。短时间连续出手实在太容易出事了，肥三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要小心行事，心说等到小敏家，趁她换衣服的时候，我有大把时间从包里取出玉佛呀，我何必急在这一时呢？肥三想得挺美，可没想到到了小敏家，小敏背着包直接进了卫生间，洗完澡的提着包又进了卧室，最后换好了衣服，两手空空的出来了，根本就没再拿这包。招呼肥三儿出去吃饭，人家根本不带包，肥三儿哪有机会把玉佛偷回来呀？他不甘心，啊，假装开玩笑，是这请我吃饭，你咋不带包啊？小敏解释了，说包湿透了，没法带了，我兜里揣钱了，你放心吧。肥三儿无奈了，心想，我要实在没机会啊，我就得对他实话实说了，啊，想他看在我救他一命的份上，他应该会把玉佛还给我。可是我要把握好时机。存了这个念头，肥三儿倒轻松了许多，啊，和小敏是边吃边聊。小敏告诉肥三儿，说自己呀，有个男朋友叫朱胜明。说朱胜明高大英俊，啊，对他体贴温柔，可两个人的

0: 相处久了，这才知道这朱胜明啊有个恶习，什么赌博呀，欠了不少赌债。这小敏呢也劝过朱胜明要戒赌啊，还用积蓄帮他还了7万元的债。可就今天，朱胜明突然打电话给小敏，让小敏赶紧弄5万块钱去赎他，说要不然呢债主要剁他的手指头。债，小敏这才知道朱胜明又偷偷去赌了。小敏是失望至极呀，她觉得朱胜明配不上她的感情。在河边小亭里仔细的思考过后，她下决心要分手，可没想到一激动竟然把自己绊进了河里。肥三儿听到这儿心想啊，替男友还赌债，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女人？他听入迷了，呆呆地看着小敏。他这才发现，哎呦，这小敏真美呀！啊，肤若凝脂，清纯可爱。肥三儿这颗心不觉得是一通的狂跳。那些英雄救美的故事，最后都能够成就美好的姻缘。那我呢？我肥三儿呢？我至今单身呢，我何不趁此良机抱得美人归呢？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必须要吃，
1: 而且要吃够量，
0: 对
1: 对吧？
0: 第二个他说的核心观点其实是要多吃肥肉，
1: 嗯，
0: 多吃油。
1: 嗯，
0: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说过，就是他这个多吃，如果吃的特别多，撒开了吃会怎么样？有人用这样的方法减肥，我每天吃五花肉。
1: 对对，
0: 然后就得酮症了，对吧？
1: 对，酮症了。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说了，咱们国家推荐的脂类摄入每天油脂是25克嘛，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推荐量。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吃的多了，
0: 嗯，
1: 它其实会出的问题，
0: 嗯，
1: 它就反而真的是会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嗯，
1: 然后等等这些都会增加。
0: 嗯，
1: 那这篇文章里头，我觉得它。大家转的时候啊，
0: 嗯，
1: 有几点是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是一定不能效仿的。
0: 嗯，
1: 第一点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能阻断人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的需求。
0: 嗯，
1: 因为这个是咱们人的饮食的来源。咱们在这可以讲哪些都是咱们常见的碳水化合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一个，所有的淀粉类的都是，
0: 嗯，
1: 米、面，
0: 嗯，
1: 然后这个
0: 土豆，
1: 嗯，红薯，
0: 嗯，
1: 这个、当中都有碳水化合物。
0: 嗯，
1: 这是第一大类。
0: 嗯，
1: 第二大类。糖类
0: 、嗯、
1: 蔗糖，
0: 嗯，
1: 也是，对吧？
0: 嗯、
1: 还有果糖，
0: 嗯
1: 啊，这些都是，
0: 嗯，
1: 还有第三大类，膳食纤维。
0: 哦，膳食纤维算碳水化合物，
1: 叫糖类，现在叫一大类，叫糖类。
0: 哦，
1: 膳食纤维也是当中的一类。
0: 嗯，
1: 它呢也能够来改善它的作用是润肠通便嘛、
0: 嗯，
1: 对吧？构建我们粪便的结构。
0: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的是多糖。
0: 多糖
1: 啊，就比如说对关节好的可寡糖，
0: 嗯，
1: 然后对免疫好的

0: 这个蘑菇当中的，比如说香菇多糖啊，或者是花多糖，就这叫多糖。这类是必须要补充的。你一般人吃碳水化合物都是糖类，所以这类是必须要补充的。你一般人吃碳水化合物想吃到过量啊，也很难。说这个研究中是指出说碳水化合物不能超过67%-72%，但是研究之后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吃不到这个量，根本就吃不到，都是在6%以下。我刚才不就说这个问题吗？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你想吃到那个量，就你想靠吃主食把它吃饱了或者怎么样，是不太可能的。而且现在都市人确实挺注意吃主食的，对吧？对，原因在哪儿呢？第一个，
1: 我就举个例子，王爽说咱咱俩去吃晚饭去，什么都别上，先上4碗米饭，给点咸菜。这得苦成什么样啊，上月工资没发。
0: 对，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大家都基本上解决，都别说解决温饱问题了，都是奔小康的去了。
1: 对，
0: 你吃不了这种饮食结构。第二个，为什么这篇论文当中形成了这么一个结论？
1: 看那时候还有很多东南亚同胞呢，还是因为这个选取的这个人群的问题，他实验样本人群的问题，导致了大家误解了这个例子。
0: 确实是，比如说在东南亚那些国家，这菜啊、肉啊，都还是少，就是你吃米饭多，真的是这样。
1: 所以你看，对，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膳食宝塔，它的构成当中，每天的主食的推荐量是多少呢？每天的主食推荐量，谷物类的，它叫谷薯类。
0: 就薯，刚才说的土豆、红薯，这些都算薯类的，每天是200到400克。那其实也就是你饮食的一半，还不到一半。因为整个膳食宝塔谷薯类是200到400，就主食碳水化合物是200到400，水果蔬菜300到500，然后还有肉类，这个加起来是120到200。所以你看这个主食占比其实在咱们国家的宝塔里就比较低，对吧？然后
1: 美国那个餐盘，你记得刚才我说吧，上来之后就1刀，50%主食，剩下是其他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推崇的主食还比咱们量大呢，因为他们可能土豆这个吃的比咱们多。所以咱们他的这两个构成当中，咱们的整个的这个构成供给，甭管美国的也好，中国的也好，它都是合理的，都不在他的这个论文当中的什么77.2多这个范畴内，没有的。
0: 吃不到。太极端了，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就是他提到的这个他研究的这个病吧，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那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哪个更危险？心血管疾病其实我觉得危险性来讲，它更多的不来自于食物的危险，而来自于其他疾病对它的损伤。比如第一个年龄，对吧，你的衰老会导致你的动脉会硬化。对，
1: 第二，血管弹性的问题，第二个，高血压、高血尿酸、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问题也都会让你血管的弹性会变差，或者有些会让你形成斑块，会让你心梗脑梗的风险会增加。这些它都是你身体机能改变所带来的。而即使是这些我说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当中，高血脂咱们上次也说过，1/4胆固醇是肝脏合成的，所以 我们心脑血管的核心问题还是你身体状态的一个问题，吃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和一个诱因，所以你不能顾此失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日常如果你想关注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你其实更多的是看看颈动脉彩超，看看你有没有斑块，动脉硬化检测，看看你的
0: 血管弹性，其实也还有这个家族遗传，
1: 对，家族遗传，
0: 关注一下你的父辈和在前一辈的这个，对吧，身体的状况，寿命的状况。
1: 之前那个搞运动的这个徐老师，他不是说要看看哪些药物对你家里人是管用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对你的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关注，更多的是在你检测当中来看到的。这个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自己主诉，
0: 我吃了很健康啊，我很好啊，我没有家族遗传病史啊，然后我血压血糖控制也好啊，但是一测动脉硬化数值往往都会高，什么原因？年龄是个重要因素。你这个东西是不可逆转的。再一个，就算你现在血糖血压控制好了，不代表你之前没有损伤。所以这些事儿
1: 是都要关注的。
0: 我们现在说的这光心血管疾病，它的这个决定因素就这么五花八门，对吧？然后其实这篇文章它就是针对心血管疾病的，结果被杜撰成了这个寿命，被替代成了早死，就这种词汇。那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影响寿命的因素就更多了，
1: 就更多了，
0: 就它很难去做出一个很绝对的这样

0: 的结论、嗯、我们跟大家这个深入浅出的说了这么多吧，那后来呢也是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或者说养生界比较有号召力的这样的丁香医生，他也发了这篇文章，是范志宏主笔的，他就说我们之前说的那篇文章吧，说被第三方评估为不实、嗯、那并不是说这篇文章不实，而是说这个推送的这个文章介绍的观点对大众有一定的误导性，是对科学研究的误读，
1: 对论文可能就真的是发了，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被曲解了，断章取义了，嗯，可能是这个，
0: 所以也说大多数人是没有，绝对没有必要用脂肪来替代主食的，大家千万别又跑偏了，
1: 对，
0: 所以大家面对这个非常刷爆朋友圈的这些推送哈，还是要留个心眼，尤其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们，我觉得相信你们的这个鉴别力应该还是有一些营养学的这个基础了啊，我觉得都是半个小专家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嗯，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看到这个相似的文章的时候然后多跟身边的人讲一讲哈，这个文章问题出在哪儿？
1: 以后咱们可以定期的发现什么，这段时间什么文章火，
0: 对，
1: 咱们给大家重点解读一下。
0: 对，我们在这儿辟谣。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的全部的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看看这几天啊，真是高温高湿天开启了呀。这几天这每天的最高温度几乎都过了35度，这也到了一年当中这冷饮冰棍冰淇淋卖得最好的时候了。不知道这两天呢，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就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卖部就进去了，赶紧买个冰棍喝瓶冰水，或者回到家这第一件事啊，就是把冰箱打开，拿出一个雪糕

0: 病不仅不解渴，不有益于健康，还会添毛病呢。这不，这两天啊，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一些因为呢吃了冰淇淋、喝了冷饮，结果导致身体不适的相关案例的报道。淮安的孙女士就是一例。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入伏暑热不好过呀，但是贪冰吃凉危害大。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因为吃冰喝冷饮造成身体不适就诊，甚至上了相关的电视台的新闻报道的案例不少。这其中呢，有一例就比较严重了。淮安的一位孙女士连吃了几个冰淇淋后就感觉到头疼，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年纪轻轻的怎么添毛病了，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吧。看过之后啊，确诊是脑结冰。这天热吃个冰怎么脑结冰了？咱们赶紧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2: 吃过以后呢，就怎么觉得头特别疼，然后呢额头呢也特别的酸痛，特别是太阳穴这个位置一跳一跳的疼。
3: 经过检查，孙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脑结冰。医生介绍，其实医学上俗称的脑结冰并非大脑真的结了冰，而是因为大量快速进食冰冷的食物刺激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痛连锁反应。
0: 就这件事儿，中央电视台采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主治医师刘迪济，咱们来听啊刘大夫的解读。
4: 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次进食大量的冰冷的食物以后，引起口腔温度啊急剧的下降，刺激了我们咽喉部第二神经节向大脑发出错误的信号，从而引起了脑部血管的剧烈的收缩，从而患者又发一次头痛。
3: 医生表示，夏季不要贪食冷饮，如果在吃冷饮时感觉头痛不适，不妨轻轻按摩头部，一般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以后症状就会减轻，呕吐、头痛等症状时就应该及时就医。
1: 应急时刻，
0: 嚯，您听听这脑结冰这说法可真是形象啊，它不是脑子结冰了，而是大量快速进食冰冷的食物刺激到了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疼连锁的反应。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冰淇淋呐、也都缺乏这个制作工艺，大多数都是那种冰块加上一点点哈、比如说呢红豆啊、绿豆啊等等那样的一种啊冷饮。我呢有一次啊也是吃的比较多了，也感觉到呢就是口腔的这个上颚啊就好像被我这冰棍给冻着了，也有点偏头疼。当然那会儿呢年纪小，就不像啊这可能上了点岁数或者身体条件差的人反应这么强烈，但我想想那就是偏头疼啊，那就是一种脑结冰的情况啊，大量的吃过于冰冷的食物刺激了口腔引发的头疼的连锁反应。所以这个病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冰淇淋头疼，也就是说啊冷热物理性的刺激导致了口腔的血管神经的失调。因为呢这个冷饮或者冷食进入了人的热的口腔，给舌口腔黏膜，这就造成了很强的刺激，于是呢这就引发了动脉的痉挛，继而呢转为被动性的扩张，这血流冲击扩张的动脉壁上的痛觉神经的末梢，引发了头疼。这福建电视台也有一个报道，就是一个19岁的男孩在打完篮球之后一口气就喝光了一瓶冰水，这水可挺冰的，里面还带冰碴子呢，结果导致了急性心肌梗死。幸亏幸亏啊，这周围的教练呀还有队员啊反应得特别的及时，不仅呢进行了及时的人工呼吸，而且呢120到的也比较快，最终呢抢救了过来。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中医科学院的博士后李梦阳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吃个冰它怎么就危害这么大，差点啊这有的人把命都没了。
5: 前几天在黑龙江有一名男性啊，因为天气炎热就喝了很多的冰镇红茶，导致喷门破裂出血，吐血将近1000多毫升，到最后差点就丢了小命。在7月16号的福州，19岁的一个青年，他刚运动完之后就猛灌了一瓶冷饮，引发了急性的心梗。那么大家会发现呢，到了夏天，很多人因为天气炎热都喜欢喝冷饮，但是不正确的喝冷饮的方式，不光不能解暑补液，甚至还会可能导致损伤身体，出现生命危险。那中医认为，到了夏季的时候，阳在外而阴在内，外盛而内虚。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喝过多的冷饮的话，那我们的脾肾呢，它呢就不能很好的去把这个冷饮给代谢掉，就导致这个寒邪直伤脾肾，特别容易会出现这种一吃凉的就拉肚子、胃痛，甚至手脚冰凉怕冷。

0: 这样的问题。虽然夏天看不出来，但是到了秋冬季，这些问题就一股脑的全出来了。那么所以说，在中医上讲，夏季一定不要喝过多的冷饮。能不能喝呢？当然可以喝，但是呢，如果你喝的过多，超过了我们的脏腑对于这种冷饮的一个耐受程度的话，就特别容易会导致脏腑出现损伤。那么第二点，在西医上讲，到了夏季，尤其是在高温的地方待过，或者是刚运动完之后，整个人的气血都是非常旺盛的，整个毛细血管也比较的充盈。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快速的喝入过多的冷饮，就像是我们在农村里面烧火的时候，放上一块石头，那烧热了之后，直接浇上凉水，它就炸开了，对吧？那当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非常温热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说寒冷的刺激就特别容易会导致我们的食管呢、贲门呢、胃呀、出现严重的这样的损伤，甚至会出现破裂出血。而我们的心脏离着食管非常的近，如果说猛灌非常多的这种冷饮的话，也有可能会刺激到心脏，出现本来心脏就在快速跳动的时候，这种寒冷的刺激导致急性心梗，或者说是其他这样的心脏危险，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说呢，在西医上讲，那么运动完之后，或者还有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待过之后，不建议就直接的猛灌冷饮。如果说你要喝冷饮的话，也是建议我们首先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小口小口的喝。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补液解暑的话，那更多的是喝一点温的或者是不凉的这样的水，或者是淡盐水，或者是这样的绿豆汤，这样的话才更好的来解热解暑。而直接喝冷饮的话，尤其是你喝完之后啊，整个肠胃呢，因为寒冷刺激之后，它对于这个液体的吸收速率的降低，反而不好的快速去补充液体。喝这个温水或者是喝不凉的水呢，才更好的可以去补充我们身体的丢失的水分。所以说呢，我们不管从中医上来讲啊，那么说到了夏季喝过多的冷饮，容易损伤脾胃，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受寒，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从西医上来讲，这种快速喝冷饮也特别容易会导致我们整个消化道甚至是心脏出现了障碍。所以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冷饮虽好，但是一定要适度啊，一定在过热的天气之后或者运动之后，一定要小口慢饮。那如果说你想要补液的话，那尽量的喝别太凉的这样的水或者饮料，这样的话补液速度才是最快的。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那您听，这夏天呀，吃了过多的温度过低的冷饮，后果真是挺严重的。首先呢，伤的是血管啊，这冰冷的食物刺激了肠胃、口腔的黏膜，引发了消化道血管的收缩，也引发了口腔黏膜的动脉的痉挛，这就产生高压，容易引发脑溢血或者是偏头疼。尤其是像刚才说的福建的这个19岁的男孩，剧烈运动啊，他是打篮球啊，您想想那个运动量，剧烈运动之后大量的饮用冰水，特别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所以他当时呢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你想19岁啊，那正是身体好的时候呢，所以这样的猛烈的吃冰导致了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就诱发了高血压。这还是个小伙子呀，对于那些呢可能上了点岁数这中年人，您要是剧烈运动了之后有点这个心脑血管病史，那血管的自我调节能力就更差了，就更容易出现心肌梗死或者心脑血管病这一类意外了。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其他的年龄阶段的人啊，这夏季呢首先别剧烈运动，另外您不管是不是剧烈运动还是没运动哈，都不能太猛烈的一下子吃太多的冰和凉的食物，因为吃了冰和凉的食物过多的话，您的身体调节能力不足，那可不仅仅是胃疼拉肚子，那是会要命的。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咱们接着说。一般来说啊，在夏天呢，大家呢吃冰也都是心里隐隐的觉得冰吃的多了它对身体不好，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吃到多少它才刚刚好，或者它到底对身体有哪些没有生命威胁那么严重的后果，但是也会造成对身体的危害的后果。那说到这个问题，咱们还是来听中医科学院的博士后赵坚成大夫给我们说说他对于吃冰过多对身体的危害他的理解。
3: 凉的东西都特别受大家欢迎，但是大家注意一点，不能过食。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凉的东西？

0: 是的，因为是这样啊，夏天的时候暑湿重，暑湿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暑湿暑盛则如泻，注意一下，为什么暑盛如泻？因为什么呢？脾喜燥而恶湿，当夏季到来的时候，这个湿气会更加加重，有些人都体会到了，是吧？啊，原来有些湿病和热病现在都加重了，包括像湿疹这类的疾病，它发作就更加频繁了。那么有的时候再一个特别容易拉肚子，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吃凉的和那个拉肚子有什么关系呢？过于寒凉啊，损伤脾胃之气。本来这个时候的脾胃气就有点虚了，对吧？有湿重的话，脾胃就虚，很容易拉肚子。然后你这时候再吃寒凉的东西，损伤脾胃之气。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啊？过于寒凉啊，损伤阳气。虽然说夏天的时候阳气至盛，但是呢也特别容易消耗，消耗也非常大啊。阳气在外呢，所以消耗非常之大。所以为什么后期有人说到秋季实行滋补？因为到夏季的时候消耗太大了。阳气在外，消耗过重，那么吃寒凉东西会更损伤阳气，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身体啊，整个正气都受到损伤。那么到了秋天时候，有一些疾病还更容易发作，或者到这个时候，咱们至少说腹泻就更容易发作吧，脾胃脾虚就更容易加重。所以说我们这个冷饮不是不能够吃，但是还是那点，适当。原来脾胃就虚湿重的患者呢，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呢，就尽量就不要吃了。我说我那我都正常。那也是适当，不能说一上来我就吃十根雪糕啊，吃完之后你自己也都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吧？哎，就腹泻得拉几天，那么身体整个都虚了，所以这个吃寒凉呢，一定要适量啊，尽量少吃一点。
1: 应急时刻，
2: 到了夏天，可能大伙儿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冬天呢吃了点冰的东西不至于闹肚子，但是到了夏天，哎，稍微呢吃了点这个凉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胆汁反流，有的时候呢也就感觉到这个胃不舒服，甚至呢，哎，有的时候这肚子疼腹泻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夏天吃点冷饮，它怎么就那么容易引起胃和肠道的不适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是采访了李志新大夫，咱们来听听啊，李志新大夫给我们说说这为什么夏天啊，别说吃多了，就是吃点冷饮都特别容易引起肠胃，哎，肠道的不适。这夏天怎么样才能够吃点冰，不至于这身体反应得太强烈呢？咱们来听他的介绍。
3: 所以第一呢，规律作息，别这个老熬夜，因为熬夜本身你这个菌群就紊乱，自个儿就把这个队伍给解散了。老熬夜的人基本上抵抗力都很低。第二呢，尽量的少用特别凉的东西，尤其夏天。
2: 少用，您说的用是什么？
3: 就是冰棍儿啊，
2: 哦，别吃这
3: 冷
2: 个。
3: 饮呀，这些东西尽量少吃。
2: 那为什么呢？老让呢少吃冷饮啊？
3: 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进到身体内之后，它对我们的循环系统、细菌的活力，因为它产生一个寒冷的环境，这个细菌呢，我们体内的细菌呢，和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呢，就觉着，哎，我得适应这个寒冷的环境。等于什么呢？等于是本来他挺精壮的汉子，穿着个背心在那等着战斗呢，给他穿一皮袄，
2: 让多喝热水，后面还少一句呢，是吧？这样激活您内部的这个免疫力和菌群的战斗力。
3: 那你这个。喝热水让身体运转得快起来，那我们这个脂肪的堆积呢就会被打乱，我们的湿气就会被排出来。
2: 我以前啊有一次听到过一位啊著名的老中医说，冰淇淋这种冷饮恰恰是冬天可以少量的尝尝。所以您看，李志新大夫就说啊，这夏天您吃东西可得注意呢，这不仅啊冷饮要少喝不喝，这饭呢还得热着吃呢。可能呢，大伙儿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夏天吃了一点这个冰冷的东西啊，就会感觉到呢胃有点受刺激，有点消化不良，甚至呢肚子疼，哎，有腹泻。那恰恰就是因为您吃了这个冷的东西，对于肠道的菌群会造成紊乱，免疫力降低。也就是说呢，肠道菌群的活跃度，因为呢您降低了它的工作环境，所以呢它活跃度降低了，那您的免疫力也就降低了。那起因呢，就是您用冰冷的东西刺激了自己的肠胃，造成了肠胃的不适，引发了菌群的紊乱。所以这冰的东西啊，不能吃的温度过低，不能吃的过多，甚至得少吃，乃至啊不吃。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2: 咱们接着说啊。不管呢是感冒还是呢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啊，去看大夫，大夫给你看病啊、开药啊，哎，少不了叮嘱你说多喝热水。哪几个大夫啊，看病了的时候啊，叮嘱您说多喝冷水哈。那为什么呀？ 那就是因为吃了冰的，喝了冷的，它容易消耗人的这个免疫力啊。中医呢把它叫阳气，实际上呢就是人的免疫力呀。喝了冰的，人容易呢精神萎靡，肠胃消化的能力就降低，免疫力也降低。那所谓啊，百病寒为先。所以不管您什么体格、什么年龄、什么状态，咱们呀能不吃冰就不吃冰。那另外呢，不吃冰啊，还有一点就是它对牙齿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伙儿的这个卫生健康的知识和理念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这么先进哈、啊，这么重视养生。那小孩啊爱吃冰啊，咔嚓咔嚓吃几个哈、啊，哎呦。我有一次啊就吃多了这个冰啊，一下子现在想想啊，那就是刺激了牙髓，这伤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伤到连一块豆腐当天吃饭的时候都咬不下去了，您想想那得多严重啊。所以有了那一次这个教训之后，我对吃冷的东西啊就有点敬而远之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某口腔医院的牙科大夫袁婷给咱们说说这吃冰对牙齿的危害。
4: 冰会刺激牙髓，有牙髓炎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到牙髓炎的人，那么经常吃冰冷的东西，牙髓会产生一过性的炎症，次数多了，强度大了，慢慢的这种炎症就会导致真正的牙髓炎的发作，导致牙齿损伤。另一方面呢，吃冰也会对胃肠造成影响，吃冰的人的胃肠如果不好，可能就会有胃的一个反酸，胃肠的经常性的反酸或者是胃肠不好导致的吸收障碍，都会反过来影响牙齿的健康，造成龋齿或者是牙周炎。所以尽量少吃冰冷的东西。
1: 应急时刻，
2: 您看看，一般来说呢，咱们口腔的温度，那就是咱们的正常的体温的温度啊，36.3到37.2，差不多这个范围。但是冰棍的温度，那大多数都是零度啊，甚至零下了。冰棍和冷饮对牙齿的危害，那主要就是物理性的冷刺激和化学性的酸刺激啊。这冰呢，刺激了牙髓。如果呢正赶上您还有牙髓炎，嚯，那就更容易过敏了，那就不是豆腐都咬不下去了，那就是得看病了，因为疼啊造成了牙齿的损伤。那有些小朋友比如说呢有龋齿、牙周炎，您更得少吃冰冷的东西。所以好多小孩子啊爱吃这个冰东西，因为孩子啊这个热量大、阳气重哈、啊、孩子就觉得吃冰呢感觉到哎能够让心里凉快。实际上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不仅不容易制造这个凉快的感觉，还会给人带来一些其他的疾病。所以您看这冷饮不仅不能够清心去火，还会导致头疼啊、牙疼、腹泻、菌群紊乱。这冰水啊看来真不是解暑的这个好饮料啊。那什么是呢？热茶。热茶但也不能太热啊，不能烫着啊，50度60度就特别的好。温热的水是最好的，您把它煮沸了，大伙儿呢喝这种瓶装水，但是咱们也得喝这种烧开的白开水。这个烧开的白开水呢，它跟这个瓶装水它还是不太一样，它对人的肠胃更加的友好。所以不管呢您是出于哎我体内我火气过旺我刚运动，还是呢哎呀我这没胃口我吃点冰的东西啊醒醒胃，还是呢想让自己啊亢奋点精神抖擞点，这吃冰都不是好选择。特别是女性，办公室吹空调您都别吹的时间太长，那吃冰这事儿啊那更得注意。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赵大夫他的介绍。
5: 吃冰危害很大，常常会导致痛经，也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月经期间尤其不能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粮食，更不能吃冰，这些凉的食物常常会诱发宫缩，宫缩就会引起痛经，宫缩也会增加宫腔压力。如果逆流的经血通过输卵管进入盆腔，就有可能种植在盆腔腹膜表面或者卵巢表面，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继发性痛经的重要原因，常常也会造成生育功能下降。所以女性在经期是千万不可以吃粮食，不可以吃冰的。经期是女性的敏感。
2: 哦，脚呢？ 放点花椒和生姜，少放一点哈，然后呢抽空呢泡泡脚，这样呢可以起到更好的温中散寒的作用，让脾胃呢更加的温暖，也有利于消化。所以这夏天啊，最好的选择就是新鲜的白开水，或者呢是热茶。这开水当中的钙镁元素对身体的健康都特别有益。哎，对了，如果呢您这天啊要到室外去，我就建议您自己呢拿上一瓶水，里面呢放一点糖，放一点盐，别放多了，那味道有点怪哈。这样

0: 那您如果觉得哎有点中暑，有点口渴，您可以喝一点您的糖盐水，它特别利于您补钾，补充您的电解质，即便是有一点中暑的先兆，也能够特别好的缓解，比您吃冰啊强多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给大伙儿介绍的是一年当中的最热的一段时间了，即便是暑热难耐，咱们也不能过多的贪凉吃冰。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美好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您正收听的节目《美好的音乐》来自于此刻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你直播、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您熟悉的广播节目，您美好的声音伴侣。各位好，我是星宇。那每天和你一起听老歌，在四季流转当中，我们在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旋律当中，在曾经的那些熟悉的歌声当中，感怀一路走过的多情岁月。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错，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能够擦肩而过的相遇，就已经是很小的概率了。那么如果再能认识一场，真的是值得珍惜的缘分。即使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分开了，也不必相互怨恨，只是这世间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能够所左右的。所以说，做一个顺其自然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你会多更多的快乐。温蔚的美好声音，这个上午和您来分享的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愿你是其中非常从容的一个。温蔚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歌手，声音性感且极富质感，舞台的魅力也是相当的出众。她的演唱会常常爆满，而且有多首情歌似乎她本身唱的就是芸芸众生的情感经历。所以说莫蔚的音色以及她诠释的多首脍炙人口的情歌，极容易和听众产生共鸣。我们的节目也经常会经播到她的音乐，她的音乐永远不过时。20多年前我们听盛夏的果实电台情歌，会觉得哇，这样一个声音真的很特别。20年之后的莫文蔚依旧是风情万种，在音乐当中依旧能够从容地展现出她的魅力。而且莫文蔚的脸上永远写满了风情和自信，即使超过了50岁的年纪，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我们熟悉的美好声音，它的优质音乐、优质偶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没错，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齐秦，它的《狼》、张三的歌《思路》、《夜夜夜夜》，还有很多很多经典啊，都是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美好音乐。其余作为齐秦呢，作为华语乐坛的优质偶像，多年来鲜有绯闻，音乐广受赞誉，已然代表了华语乐坛流行音乐的一面旗帜。那齐秦的音乐呢，他的声线是冷光般的清冽而透亮，冷兵器一样，仿佛来自不知名的暗处。他的音乐轻描淡写也好，激烈犀利也罢，只要他一张口，就便会猝不及防地击入你的耳朵，击入你的心灵。那仿佛他的每一首歌都会和你的内心和你的情感产生深刻的共鸣，有的时候听他的歌你会痛，因为会想起你的一些情感经历。但是齐秦的身上还有另外一道光芒，就是他的演唱和包装方式，包括他的作品的词曲创作风格，也都为当年正在摸索方向的内地流行音乐照亮了道路，从此也有了奔跑的方向。如今过了60岁的齐秦呢，依旧活跃在乐坛，尤其是他的姐姐齐豫，那今年也参加了爆火的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可以说姐弟俩也算是乐坛的常青树，华语乐坛的永恒的

杆人物，继续来和你听齐秦的美好音乐。这个上午和你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经典音乐和你分享。你好，我是星宇。

没错，陈奕的金曲真是太多了，听几期节目都听不完。今天为大家精选的是思路啊，这首非常动听的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在这美好的上午时光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电视剧《爱情睡醒》的主题歌，由林俊杰演唱的《他说》。

好的朋友，生活当中有了音乐的陪伴，是一位很好的调味剂。它就像是咖啡一样，没有果汁的酸甜，没有香茶的浓厚，却有着淡淡的那种岁月的味道。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欢迎，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节目，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10点半，本台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7: 绿色满人间，
6: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6: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8: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FM 93.9，
9: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1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1: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8: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袅袅腾出的龙兰草安神的香气，他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1: 哎呀，人老了总是睡不着啊，真难为你这个副帮主，如此为我这个老人着想啊。
0: 绿满沙躬身说道：若不是您，我也不会有今天啊，无论为您做什么，满沙都是心甘情愿的。龚响龙望着绿满沙的眼睛，和蔼地说着：
1: 满沙呀，有时候看见你就如同看见年轻时候的我呀。要是川叔还活着，即便我现在死了，也可以安心地将他托付给你，我自是死而无

0: 看了，但可惜穿书却是那么命薄啊，早早的就离开了我，留下我一个老头子孤苦伶仃的。
1: 龚响龙长长的一声叹息，突然又问道，
0: 对了满莎，今天是什么日子？
1: 是四月初三。
0: 四月初三，四月初三，善一那小子说过，最晚不过四月初六，一定会来，马上就快了。
1: 龚响龙喃喃地说着，嘴角竟不自觉地弯了起来。绿满沙凝视着龚响龙脸上每一个神情，迟疑了一下问道，
2: 帮主，您究竟托付了他什么东西？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让他送过来？
1: 龚响龙摇了摇头，重新躺回了床上。
0: 不用急，再过三天你就会知道了，很快了，非常快了。
1: 不多久，屋子里传来了龚响龙微微的呼吸。绿满沙悄悄地退了出来，反身将门轻轻地关好，脚步不停，径直地来到了自己跨院的花园小径上。一个人早就等在了那儿，望着绿满沙而来，急忙迎了过去。绿满沙望着来人问道，
2: 李峰，怎么样，你把消息传出去了吧？
1: 李峰身形似猴，面容也十分消瘦，但是一双目光却炯炯有神。
2: 副帮主请放心，我早已经把消息传到了生死门严从二的耳朵里，想来此刻他们应该有所行动了。
1: 霍明达认为曼谷是个金钱至上的地方，他觉得这儿大多数人把金钱和佛放在同一个位置，用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来形容曼谷的社会风气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霍明达在贿赂了几个高层警官之后，轻松地查到了果一的底细。十年前，果一曾经是一名在曼谷小有名气的心理医生，他曾经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中把心理咨询这一个行业描述成魔道。他说，人的心灵犹如深海暗峡，深不可测，探索心灵犹如与魔鬼比道，只有能够进入魔境的人，才能成功的在这条峡谷里自由游曳。也许啊，我一是入魔界太深，他的一位女病人在接受他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在家里割腕自杀了。警方怀疑他在治疗这个女子的时候，暗示授意她自杀，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此后，果一的病人纷纷离开，各大媒体对他也是紧追不放，把他描述成用心理杀人的恶魔。在一个炎热的黄昏，一场热暴雨之后，果一就像是地面的水汽一样，从办公室里蒸发了。此后，再也没有人在曼谷见过他，人们渐渐地淡忘了他。没想到，这场鬼打墙的案件又把他带回了曼谷。看完了果一的资料，霍明达越发对果一感兴趣了。他觉得果一那黑色的眸子里充满了鬼气，他决定查一查女病人受害的真相，寻一寻果一身上的鬼气。就这样，果一在霍明达的鬼楼里捉鬼，而霍明达呢，背着果一寻找着他身上的鬼。霍明达几经周折，找到了当年割腕自杀的女病人的亲属，女病人叫平。霍明达带着自己悄悄雇佣的泰语翻译，在一个雨后的夜晚敲响了平母亲的宅院大门。菲律宾女佣打开了大门，女佣把霍明达和翻译两个人带进了一个偌大的花园，花园里满是芭蕉和藤木。霍明达一开始还以为啊，走进了一片热带的原始丛林， 七拐八转之后，一栋两层楼高的泰式平顶翘角木房屹立在两个人的面前。木头上过于繁密的雕刻图案显示出主人的富有。霍明达心中发出阵阵感叹，在曼谷市区拥有这样豪宅的人并不多见。迎接他们的是平的母亲，一个精瘦、血管如蚯蚓般在黝黑肌肤下悄悄爬动的女人。经过交谈，霍明达得知平在少年的时候父亲好赌，欠下了数额巨大的高利贷。好赌的父亲还很好色，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卷着另外一个女人跑了，而把债务留给了母女俩。母女两个从此相依为命。母亲原本是乡下人，并不识字，家里的一切都是由平来料理的，收入也是依靠平。为了替父亲还债，平只身来到曼谷，不久他就替父亲还清了高利贷。霍明达问起了平的职业，平的母亲摇了摇头，说道好像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后来听说霍明达是来调查平自杀的事儿，平的母亲十分感激，从一个红色的木箱里拿出了一个布包，打开之后露出了一本被翻得烂旧的书，递给了霍明达。
0: 平生前经常看这本书的，死的时候也抱着这本书。
1: 霍明达很慎重地把它接了过来，看到上面又是一些扭来扭去蝌蚪一样的文字，但是他可以判断这不是泰文。他要求把书带走，等调查结束之后再还给平的母亲。平的母亲同意了。离开之后，翻译忽然一拍脑袋，哎呀，那本书上写的文字是梵文。在翻译的联系之下，霍明达拜访了一位高僧。在寺庙橘黄色幽静的灯光之下，高僧接过那本被平翻得很旧的书。
3: 这是般若波罗蜜心经啊，佛法即般若，般若即佛法。
1: 霍明达一听更加不明白平的自杀了，一个潜心念佛的人怎么会自杀呢？夜晚霍明达躺在床上，一遍遍翻着经书的书页，忽然他的手指感到有页纸比其他的纸稍微厚一点，他拧亮了灯，看到那是有两页粘在一块儿的。他用水轻轻打湿书页的边缘，撕开了纸张，里面夹着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日期、数字，还有一些互不相连的泰文。霍明达立刻跳下了床，把那些泰文描摹下来，用传真的方式发给了翻译。翻译回复得非常快，霍明达一看，全都是些人的名字。翻译打电话过来，说这些都是女人的名字。第二天，霍明达又找到了那些他曾经贿赂过的高层警官，发现拥有那些名字的女人都失踪了。而且失踪的日期都是在平自杀之前。霍明达感到这些名字后面还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他还想再细问那个高层警官，那个人却叹了口气：
3: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可是内部机密啊。
4: 我明白。
1: 说着，霍明达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这名官员的面前。警察拍了拍信封，对厚度还算满意。
3: 其实我们警方早就在暗中监视他了，我们怀疑他潜入了一起国际人口拐卖案，很多泰国女孩子被拐卖到欧美国家从事娼妓的行业，只是他的死让我们的线索中断了。
4: 是这样，那他的死是自杀吗？
3: 肯定是啊。 因为当时他的房间是从内部反锁的，而且所有的窗户都是从里面锁上的，要是有凶手的话，凶手绝对没有逃离的出口啊。
2: 哦，我明白了。霍明达听完之后啊，全身都是冷汗。
1: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霍明达告别警官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在门口发现了一个信封，他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张白纸，纸上有五个写的很大的数字，全都是红色的。霍明达凑上去闻了闻，立刻嗅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3: 霍先生回来了，
1: 一个暗哑的声音从霍明达的身后传了出来。他一转身，看见果衣环抱双手站在他的身后。
2: 啊，回来了。
1: 霍明达匆忙地应答。
3: 你手里的是什么呀？
1: 果衣的动作很快，一把夺过了霍明达手里的纸。
3: 数字？这是用血写的，还是用手指写的？在笔画中看得到指纹的。
1: 果衣在自言自语。霍明达听了之后啊，双眼忽然发出一道亮光，他要去抢那张纸，果衣却捧着纸走了。第二天，果衣告诉霍明达，纸上的血都是鸡血，而指纹却是苏小双的。由于泰国人有挑选日期火化死者的习惯，苏小双的尸体现在还存放在寺院里。霍明达和果衣一起赶往寺庙，发现苏小双尸体右手上的食指是红色的。寺院的和尚对此事一无所知啊，他们看到尸体上的红手指，立刻就跪了下来，诵起了佛经。很快，这楼里又有了小道消息，苏小双的鬼魂回来了，这叫做冤魂不散。楼里的人更加惊恐不安，有好几家公司都搬走了。苏小双的魂魄回来了，大楼里的气氛比以往还要紧张。由于好几家公司都搬离了这儿，这座装潢气派的办公大楼居然显出了萧索的气象。霍明达对发现血纸的时候果衣忽然出现在他身后这个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怀疑这张纸是果衣搞的鬼。为了还击，霍明达悄悄地行动了，他设法进入了果衣的卧室，在果衣的床单上用刷子蘸着鸡血，用泰语写了一个大大的瓶字。第一个发现这个字儿的人却不是果衣，而是和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另一个公司的保安。这个人不分青红皂白，一看见这个血字就抱头鼠窜，四处散播谣言，说鬼魂已经缠上果衣了。在霍明达暗中调查果衣的时候，果衣对苏小双之死的调查也有了进展。他的第一条线索来自那张写着“蜉蝣魍魉”几个字的纸片。上了网，又去了图书馆，果衣发现“蜉蝣魍魉”出自中国古书的《淮南子·懒明训》，意思并不是漂浮的鬼魂，而是飘茫无所依靠。果衣并不是在地上散落的文件中发现这张纸的，这张纸被发现的地点很奇怪。为了探寻真相，果衣曾经把自己反锁在苏小双的办公室里，他假设自己就是苏小双，躺在苏小双死亡时躺下的地方。当他躺倒之后，他看见唯一没有被推翻的办公桌底冒出了一个小纸尖儿，于是他拉出了这张纸。苏小双把这张纸藏在这儿，一定是有他特殊的原因的。果衣询问了苏小双的哥哥苏勇，苏勇说妹妹酷爱国语，平时倒是喜欢看些古书。苏勇把苏小双公寓的钥匙交给了果衣，果衣

0: 独自前往。在苏小双的书架上，郭一找到了那本《淮南子·懒明训》。他打开书，发现书里夹着一把黑色的塑料钥匙，钥匙上有一个英文字母 S， 这分明是一把储蓄柜上的钥匙。可是这个储蓄柜在哪儿呢？果一拿着钥匙反复地看，忽然他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在哪儿了。这天晚上天已经黑透了，霍明达还在加班。果一忽然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身上还是出来时的装束，黑色的 T 恤加牛仔裤。他对霍明达说，鬼打墙的案子有了眉目，请霍明达到苏小双的办公室去一趟，协助他调查。霍明达立刻很感兴趣地答应了，他倒要看一看这果一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当他来到苏小双办公室的时候，也是大吃了一惊啊。除了他，果一不但请了苏勇，还请了公司里其他的人，还有苏小双死亡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公司的人。他还认出了那个专门请来开锁的锁匠，还有那个60岁的女清洁工。原来果一不止请了他呀。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干活没劲儿，吃饭没味儿，检查没病，但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如果你有以上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被亚健康盯上了。亚健康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疾病，但是如果长时间忽视，很有可能会发生病理变化。到底什么是亚健康？体虚、肾虚、肝血不足，不同的亚健康人群该如何调护？小暑节气怎样防治胃病，恢复满满元气？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亚健康的中医调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赵鑫，他也是第6批国家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华民族医药学会科普分会理事，长期从事亚健康科临床工作，擅长使用中医方法治疗周围血管病。

0: 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科室，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医生，检查了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或者是生化检查的这些内容，所有的内容没有发现他有明确的病变存在，就即便有一些可能不太正常的地方，但是不能把他这个不正常的内容的话就已经可以给他确诊为某一个疾病，那么这一群人的话他实际上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亚健康的一个范畴。就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糖尿病的诊断，我们有糖耐量减低的这一群人，或者是血糖有点升高的这部分内容，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诊断的标准，我们也不能把它定性为糖尿病。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说到这个亚健康哪些问题比较常见，实际上说实话啊，现在这个亚健康的人群比例占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本身这个涵盖的内容也比较多，它不单纯包括这个身体状态的一个亚健康，甚至还包括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个亚健康。情绪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当我情绪不佳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诸多的症状，包括头晕耳鸣、恶心呕吐、心烦失眠啊、脾气不好，这实际上都属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但是偶尔发生一次啊，偶尔遇到这种不舒服的事情啊，不高兴的事情，我们觉得有不舒服啊，过了这一两天都缓解了，那我还是考虑是一个正常人，因为我们人嘛，对于这些外界的刺激他肯定是要有反应的啊，也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如果长期处于一种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身体包括精神方面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是考虑他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具体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比较多见的包括有这种失眠啊，包括这种脱发呀，包括这种各种程度的这种疲劳呀，包括一些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啊，比如说常见的有胃满、腹胀、脾满、胁胀、胁痛，甚至包括有一些患者的这种排便的不规律，
1: 便秘什么的，
0: 便秘也有，腹泻也有啊，这种内容的都比较多。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像有一些这个四肢的无力呀，肢体的发麻呀，后背的紧张啊，头部的这种头痛啊、头晕啊、头胀啊，但是你检查又没有发现其他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都在我们这个一个范围。那我们就要去考虑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或者它体质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上班族是一大类型的，就一大群体，实际上不单纯是上班族存在这种问题，包括有一些孩子、学生，甚至有一些小学生，我们有的时候也能见得到。繁重的这个学业压力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呀，他难免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处于一种被遏制或者被压抑的状态，也会表现出来亚健康的一些症状。所以有症状的时候可以，因为咱们现在看医生比较方便嘛，都可以让医生看一下到底是一过型的问题呢，还是确实有点小毛病啊，及时去应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亚健康的问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是不是得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说像很多的疾病一样是一种急性的很快就发作的。
0: 疾病当然有急性疾病，也有慢性疾病，日积月累的。那亚健康这种情况的话，也是说长时间处于某一种不良的刺激的状况之下，这种刺激的话包括外部的环境，包括内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身体机能和自己的一个情绪机能不能调节的一个状态之下，身体产生了一些应激性的一个反应，这种应激性的反应包括一些症状的出现，包括一些自己厌恶某些刺激的时候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抗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可能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我不想读书了，我这个时候我就有可能会讲我要频繁的尿频，这也是一个呀，比如说这个头晕恶心眼花目赤什么什么的，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亚健康的状态我们实际上现在看到的话，都不能说上百种啊，有数百种吧，二百来种这种症状都跟亚健康有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它引发它的原因的话，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是外界刺激，一个是内心自己本体的一些应激性的一个反应。当然这个体质的话就是因人而异，有的人的话他体质比较强一点，或者他的那个耐受力比较强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对于相同的这种刺激量不会表现出来

0: 但有些人的话，如果这个体质不是特别好，那么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1: 那亚健康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它的成因也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其实主要就是外在的刺激和内在的调节功能出现了问题。那对于亚健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它？赵主任也和我们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对于外界的刺激不那么敏感，让我们的调节功能变得更强大一些？
0: 这的话就确实是涉及到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的，因为每个人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和展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就即便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引发它的原因，具体这个亚健康的，朋友是不是有明确的这个病变内容呀，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调节不好的地方，有没有确切的这种东西也不见得是一致的，所以确实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会给予朋友的建议是什么呢？人生嘛，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一个不如意，发生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你看看这个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大多数时候可能跟工作呀，跟环境有比较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调节的话，除了一个情绪的调节以外的话，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调节，生活方面的一些指导，还有运动方面的一些指导，可能也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因为当发生亚健康的时候，我们比较多见到的人员的话，有可能会存在这种脾肾不足的情况，有部分朋友的话，尤其女性朋友有这个肝血虚的情况，也有肝郁的情况。那我们会针对这个体质的不同方向的不同，会给他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指导。那比如说脾虚的朋友的话，尤其是有一些脾虚的朋友的话，他好多时候运动的方法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吃饭的这个饮食结构吃饭的时间不是特别合理，那么通过这个指导他的这个运动习惯、饮食结构的一个习惯、饮食时间的一个改变，他的这种症状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而且本身脾主思嘛，就是这个人想事儿想的特别多的时候，他就容易伤脾，当脾虚比较明显的人，他就容易受到外界的这种刺激。那么通过这种方法的话，把他的脾气强健起来，他出现这种对外界刺激不耐受的情况就会有改善。另外包括这个运动实际上也是强健身体、健脾、强壮肌肉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啊，他老是那个运动嘛，咱们经常每天要走到10000步。我们见到的话，就不管多大年龄的人，什么样的身体条件来了，都说哎，我这个天天努力到10000步。但我们一看这个面貌啊、形态呀、舌头一伸，想您这个都已经脾虚比较明显了啊，您这个散步类的这种活动，对于肌肉的消耗是。对于这个脾气的耗伤实际上挺严重，那就不适合您走这么长时间。另外更加不适合您晚餐以后或者太阳下山以后再去运动。那我们针对这一部分朋友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比如说午饭吃完了以后出去晒太阳10分钟，就是晒着太阳
1: 溜溜弯
0: 10分钟，比您那晚上走半个小时强多了。另外我们也会指导这一部分病人，这一部分朋友的话，他不要去在晚上去散步溜达，而且是要在中午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频率要快一点，节奏要快一点，走路的过程中最好太阳能够照射到自己的背部，背着太阳去走，然后走路频率快点，走个10分钟，对于他的这个脾阳的一个补充效果就非常的好。
1: 就是要靠太阳的阳气来补充自身可能脾阳不足的情况。
0: 这是一个方法，并不是完全靠它。我们还有这个频率节奏比较快的这种运动，活跃它的整个身体的一个力量会比较强。
1: 好，刚才是针对脾虚的情况，我们告诉大家了，可能会在运动上、我们的饮食上做一些调节。咱们也来说一说，像脾虚这样的朋友在临床上的表现主要有哪些？是不是消化不是特别的好？
0: 消化不是特别好，它就基本上就已经快有病变的意思在出现了，不单纯是消化不太好的问题啊。内容比较多，咱们比如说看到这个人面色可能是比较偏黄白的，没有光泽，或者是脸色比较乌，
1: 不红润，
0: 没有亮度，因为咱们本身是黄种人嘛，他不见得说非得特别的白或者

0: 是比较的红润，但是我们不管哪个肤色，健康状态之下的话，他的肤色应该是比较有光泽的，
1: 嗯，
0: 比较有光泽的，神采奕奕嘛，那个脸色。我们一般看到脾虚的时候，他是发乌的，没有亮光，黄白或者是有点那个苍黄的那种颜色，人看起来比较虚，就是不结实，胖胖的，或者是本身并不是很胖。本身并不是很胖，但是让人看到的感觉它是比较像一个发面馒头的一种感觉啊，经常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比较的沉重，很懒，得哪儿想靠哪儿，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这么一个状态。吃东西不香啊，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肚子吃完了之后又比较胀，然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腿呢经常会觉得发沉、发胀、发肿，尤其午后会加重，甚至包括一些情绪方面的话，就是闷闷不乐，比较的容易想事儿。什么情况呢？就是别人旁边说句话，他就老会想到他们俩是不是在谈论我，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看别人脸色不好，这是不是跟我有关系，这都跟脾虚有一定的联系。
1: 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很多女性朋友亚健康的时候会有肝血不足的情况，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又有哪些呢？
0: 肝血不足的时候啊，经常表现出来的是有这种血属阴嘛，属于肝阴不足。肝阴不足的时候，脾气经常会比较的暴怒，容易一点就着。另外呢，本身这个肝血不足的时候，它滋养就是这种血液滋养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它开窍于目嘛，经常会觉得眼睛酸、眼睛胀、眼睛干，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有一些这种目赤肿痛的情况。另外肝血不足的时候的话，他有可能晚上睡觉也不是特别好，有一部分朋友的话也会出现月经不调的这些情况。另外的话，他肝血不足的话，实际上经常还会跟这个肝郁的症状相叠加，运化也不会特别好，比如说像这种胁肋的不舒适感呀，然后这种像这种暴怒的情况呀也会比较多见一点。另外的话就是像这种有一部分朋友的话，他除了发脾气以外还有生闷气的，还有生闷气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既然肝血不足了嘛，我们就要去养肝阴、养肝血，补充它不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建议他吃一点像这种像这种养肝血的这种东西。药方面的话，可能我们会加点像什么白芍、葛根一类的东西。那食物方面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他吃一点这种酸甜口、水分含量比较多，还有这种水果、浆果类的东西，就包括咱们平时经常吃的像什么小西红柿啊、葡萄呀、这个草莓呀、那个蓝莓呀，包括这些樱桃这一类的养肝阴、养肝血的这些食物，甚至包括有一些像是肝肾同源嘛，有一些养肾阴的种子类的食物，对于这一部分朋友的话也是比较适合的。那类型的话就包括像枸杞子啊、桑葚啊，这类的食物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的话还建议他，就是如果要是吃喝茶或者是吃东西的话，建议吃一点就是芳香类的食物，比较容易让人这个愉悦。
1: 这是在食疗方面给他的一些建议，是不是对于亚健康的人群，赵主任，食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劲儿又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又和我们的日常饮食息息相关。
0: 是这样，我们已经刚才就讲到嘛，这个人群的分类，健康人、病人和亚健康的人。那亚健康的这群人，他不是患者，没到达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饮食、生活，包括运动、睡眠等等等等这一部分的调理更对他来说有意义，因为本身他产生这些症状是在他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他又没有达到疾病的状态，您用药本身也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把他拉回到健康的情况之下，但是他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态，他的依从性和耐受性都不足，但是我们通过改变他的生活起居习惯，改变他以前不良的这些习惯，坚持起来比较容易一点，达 到的效果也会非常的好。
1: 那这个时候中医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空间，不光是在饮食上，我们的作息上，中医有自己的这种养生规律。同时我也知道中医有很多的这种保健按摩的穴位，即便我们还没有生病，刺激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健康也是特别有好处的。那是不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教大家一个亚健康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健按摩的穴位，
0: 通过针灸的方法达到这个保健按摩，实际上是自古以来就有嘛。我们实际上常说的有什么，要想身体安，三里永不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古人的话就认为这个足三里穴位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壮穴位，它应用发泡灸的方式。发泡灸是什么意思呢？把那个艾条艾柱点燃了之后压在这个足三里的穴位上面，然后把它这个地方进行烫制，对，烫制起泡以后达到一个保健的作用，是这样子的。但是是不是只有足三里有这个强壮的作用也不一定，也是要根据我们本身缺的地方是在哪，是在哪一个哪一条筋哪一个脏腑，然后选择相应的这个穴位去进行这个保健。当然了，除了保健的作用以外的话，对于一些简单的症状的话，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穴位的按压，通过这个局部的这种艾灸，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健的效果。包括像足三里啊、三阴交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劳宫啊、内关啊、神门啊，甚至包括像有一些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一些太冲穴啊等等等等，它确实是分门别类的去选择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好找的一个穴位。我们把手搭在手心搭在自己的膝盖上，咱简单点就膝盖上，那么手指自然下垂，您的第四指无名指点按到的那个凹陷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穴。那你摁上去之后会觉得这个地方酸酸胀胀的，有点胀，有点那个有点感觉，就是这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很容易找。那我们平时保健，不见得说我们现在再去做那个发泡灸啊，或者是去那个自己给自己扎一针啊，因为我们透皮的那一下比较痛苦，不见得人都能下得了手。那我们点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再用你的这个无名指摁的话，无名指是受不了的。我们倒一下手，拿大指按压啊，感觉到这个有酸胀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每天可以按揉，咱们一般讲按揉嘛。按揉一个3-5分钟啊，一天按揉的个2-3次啊，它本身对于我们的强壮是比较有好处的，对于我们这个脾虚脾胃不和的人群的话，也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的一个作用。
1: 这个足三里应该是左右两个膝盖都有，
0: 对对称的。
1: 我们就基本上一个膝盖摁个2-3分钟，两个膝盖加起来6分钟左右
0: 足够了。对，如果不喜欢按揉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种小的按摩锤吗？
1: 敲击它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我们在80后的美食情怀的系列节目当中呢，曾经介绍过啊，一个通过艰苦学业最终创立自己小店的80后的小伙高杰。那今天呢，我们又把他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来聊聊那些他非常有创意而且有非常新鲜的一些好手艺哈。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当然一位当然就是我们的得意小馆的高杰，你好。
1: 您好。
0: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你说你这名起的小吃货啊，马丁同学。这谁给你起的？这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更正一下啊，早就不叫吃货了，因为咱们这有一位热心听众朋友说了，说吃货这名啊可能有点
0: 稍微有点贬义
2: 啊，有可能有贬义的意思，说不好听，我就早改了，叫馋嘴马丁
0: 啊。那估计这又是小飞同学给你起的呗，给你写的呗。
2: 这小飞同学神补刀啊，这是。
0: 所以今天我们两位啊，一位是来自得意小馆的高杰，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馋嘴马丁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创意小菜的事儿哈。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收音前听众朋友有自己各自的一些高招哈。然后呢，高杰呢，他其实呢是80后，我们属于同龄人哈。那同龄人当中呢，我觉得他是一特牛的人，就是为什么呢？而且又是男士。
2: 对，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我老觉得就是会做饭喜欢做饭的男生的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0: 哎，而且呢这个会做饭的这个男人就给人一种特别安全感，你知道吗？
2: 对，感觉就是你这无论是这个以后成了家或怎么样，感觉肯定是特别顾家的男人。
0: 没错，哎，你说这样要娶一媳妇儿就可以随便，你说我什么都不干了是吧，而且昨天做的没你好吃嘛是吧，多爽一事儿。
2: 所以说这要么我这一直励志要找一个厨师男朋友呢。
0: 但你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啊，他要真找一个啊，对，厨师还行，这万一要不是厨师的话，那你这不看不上吗？这手艺还不如你呢。
2: 这所以说就共同爱吃我做的菜这事儿也行，我觉得。
0: 扯远了，扯远了啊！咱接着扯回来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各种创意的这些菜哈、啊。这个我知道，刚才底下还聊，就是高杰他这边呢，他经常会做一些类似那种定制型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比如亲朋好友来了，那你说我就想吃这样的，我想吃那样搭配的，哎，有的。

0: 时候就能给他做。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挺厉害的事儿。你说如果要是你就按照完全的以前的什么菜谱啊，或者按照你现在已经现有的一些东西啊，那个其实还不算是最高级的。最高级就是我信手拈来，我随意什么样的食材，随意什么样的一些搭配，人家点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想法，哎，我还能把它实现出来，还是非常好吃，还非常美味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挺厉害的事儿。
1: 对，就把你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样子
0: 啊，而且他还经常能做梦，就梦见吃。
2: 对，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件特别神的事儿，因为是我有高杰的这个微信这个朋友圈，就经常是这个早起一起来一刷朋友圈，一看高杰同学发一个朋友圈写着。我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了一道特别特别牛的菜，然后呢，我就以为就是只是信口说说，然后
0: 炫一下得了。
2: 对，然后等到下午他到了店里上班的时候，一会儿就看发了一张图片，告诉这就是我今天晚昨天梦到的菜，说还是不是很理想，我还要改进。
0: 所以真的是我特别羡慕啊，然后挺也真的非常的佩服，所以今天把高杰请来呢，也要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哈。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您特别想吃的一些这种。就想吃这样和这样搭配，但是可能还没想好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让高姐给您支个招，没准灵光一现，你知道吧，就
1: 对，没问题，也许您也会给我灵感，然后
0: 没错。所以呢，我们有几种这个方式来互动哈，一种呢是我们这个公众号，您在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一个您就通过这个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啊，一个呢是这六个字的全拼啊，拼音的方式啊，您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那我们来说一说吧，因为今天他给我的这个互动选题当中有一个我还真的是挺想了解的，就是那个土豆泥因为土豆泥大家都知道很常见嘛，
1: 对，很简单，
0: 然后这个外国也有，中国也有，然后呢做成什么味儿的也有，咸的也有，甜的也有，然后呢可能里边加入什么样的东西也都有，
1: 对
0: 但是你所说的这个创意的土豆泥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状态的这样一个土豆泥呢？
1: 对，我们的土豆泥就是它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喜欢，为什么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看家菜这样子，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简单，把简单的东西做好这个很难，我们的土豆泥没有特别花式的那种技巧啊，花式的调味，它就是简单新鲜，它有本身土豆的那个清香味儿，这个才是它吸引人的一点。
0: 所以今天我让你来透露一下，不能保留啊。
1: 啊，我没。
0: 就这个简单的土豆泥，你怎么能给它做出美味来？然后怎么做？来跟我们说说吧。
1: 啊，土豆泥是这样，它是首先里面的主材料就是土豆、鸡蛋，然后就这两样东西。
0: 你说的鸡蛋是熟鸡蛋吗？还是
1: 对，熟鸡蛋，对对对。
0: 啊，
1: 土豆是这样，选择就是当年产的，可能就是河北那边的那种麻土豆，比较面的那种。然后把它那个皮洗干净，也不要剥皮，直接就是下锅煮，大概比例呢就是拳头大的土豆两个，然后搭配大个的那种鸡蛋一个，就是这种比例，把它全部
0: 两个大土豆，
1: 两个大土豆，就是两个不是大土豆，两个小土豆，拳头大一样的哈，基本上鸡蛋的量占了它的一半，等于说一个鸡蛋这样，然后先把土豆在锅里煮。煮到那个用筷子一插就能轻松的插透，这种情况，然后去煮鸡蛋，也不要剥皮，就直接煮，很简单，鸡蛋煮的完全熟，一锅煮都可以，然后拿到那个，然后把水滤掉，然后倒入凉水，把它放凉，然后把皮剥掉，然后就是戴个手套，直接把那个全部都捏碎，然后加一点盐，然后白胡椒粉。然后加那个美乃滋，就是丘比的一个沙拉酱嘛，就是原味沙拉酱，然后大概量呢就是鸡蛋那么多，它挤出来那个分量是跟鸡蛋那个体积是一样的，这样就我们的土豆泥就是这样，就非常非常简单，对，
0: 这跟我们家在家做的其实是差不太多哈，
2: 对，因为我家里做的那个之前也说过，土豆泥包括焗土豆泥其实就是从高杰这儿要了一个配方，然后根据我自己的口味做的改良
0: 啊，在我们家可能我连盐都没有，我就直接土豆鸡蛋然后搁点沙拉酱就完了，
1: 对对，其实就简单的东西其实是最好吃的，因为现在人都去外面吃啊或者是什么，他可能吃过太多花花哨的东西了，你吃一个简单的东西有时候反倒觉得好，觉得能直击心灵那样子，这扯一个 一个别的事儿哈，就是有一天夜里有一个朋友
0: 又做梦了
1: 啊，不夜里我有一朋友来我店里，她是一个就是台湾的小女孩，她是来吃饭，她那天我听她说话就是感冒了，然后她想吃点汤的什么东西，其实我店里这种汤的东西很少，但她说想吃，那我给她做一个吧，做一个关东煮。其实也是偶然看见，我看边上有姜，我说她感冒了，那我切点姜，稍微多放一点胡椒粉给她，然后他一吃，就是他吃了以后他直接哭了，你知道吗，就是眼泪夸就下来，当时给我也吓着了，然后他就说那个你这个关东煮里为什么会有姜啊，我说我看你感冒了，然后我放一点，他说那个就是他太喜欢了那种，就也是直击心灵吧这样，他说他家里他妈妈要做给他做的话会加姜的，但在别的地儿没吃过加姜的关东煮。
0: 嗯，我觉得这个真是这跟那个咱看那个深夜厨房那个还真的特别像啊。
2: 我觉得这从
0: 各种各样的故事，
2: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体现出咱们这高杰高老板是一个暖男啊，而且是非常细心的。就是有时候吧，那个偶尔我也去他那边去吃点东西什么的，就经常发现那个高杰高老板就非常细心。
0: 嗯，
2: 比如说这夏天来了，大家在外头等位，他会给大家一些免费的这个一些冰饮。然后包括这个有一些新菜要试的话，他都会这个找大家来试，就免费来试吃，就是从更多的细节上来讲吧，我觉得还是
0: 像家一样的馆子。
2: 对，包括这个咱们这个比如跟高老板比较熟悉的都知道，很多的客人都变成了最后是他的好朋友、
0: 嗯、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吧，像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味道哈、还真是挺让人怀念的。
1: 对，就这样，就是你来不需要你点餐，你只要说你今天想吃什么，我想吃的荤一点啊，我想撞大运那样子。
0: 对对、给什么吃什么。
2: 像一般我去，我都问他今儿什么新鲜呀、什么新鲜给我上什么吧。
0: 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啊、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他的一些这种创意菜。
1: 嗯。
0: 因为很多有的时候，刚才也说了，你看察言观色也好。还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觉得有什么或者说适合什么就给人上什么，那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特别深的，就觉得而且朋友们觉得也特别好吃的这种和别的菜做法又不太一样的，能跟我们聊一聊
1: 啊？那比较奇怪的还是说一个从梦里得到的方子吧、就是披萨炒面，我们叫龙凤披萨炒面，龙指的是龙利鱼，凤是凤梨，然后做的披萨炒面，它是端上的时候你看起来它就是披萨，上面一层芝士一层馅料那样的，但是它不切，一个整披萨这样的，然后你用筷子一夹，它底下是炒面，然后一搅拌，这样特别好。嗯，它就有又有芝士的香味，然后那个凤梨那种酸甜的口感，那龙利鱼那种软嫩香那种口感，然后底下那个炒面又带着那个酱口嘛，就是炒面它是用酱油炒出来的那个酱口，感觉是挺奇妙的这么一个东西吧。
0: 所以哈，这个我们这儿有一位老曹说了，哎呀，这说我心坎里去了，我就十分不做这样的这个，这什么叫就十分不做这样的男人，听节目很多年了，学了很多做菜的手艺，土豆怎么做都好吃，这刚才打错了吧啊。对，我觉得其实今天、他有女朋友吗？
2: 人家都、这能说吗？
1: 哎，我结婚已经十年了，今年、
0: 十年了。嗨、我还说要是这么好，可以来这儿做个征婚。
2: 对，而且
0: 小妹不是经常在这儿做征婚吗？
2: 是吗？哎呦，他还干过这事儿呢，我怎么
0: 这事儿了？
2: 以后把小飞征婚的片段，我都给他剪下来，做成一串片花。
0: 我看行。哎呀，说到这儿，那我觉得你媳妇儿真是太美了，
2: 而且可以说是我觉得就是非常令人艳羡的一对儿。
0: 对对 对，
2: 那个家里这开着小买卖，而且是夫妻店，两个人一起在店里忙活。我觉得哎呦，每次看到就他这个高老板在后厨忙活，然后他夫人是跑上跑下给端菜啊什么点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理想中的一个感情生活，
0: 挺好的。当然又跑题了，咱这拉回来啊！今儿咱怎么了？这是
2: 这情怀有点严重。
0: 对，情怀的事儿啊，咱接着说啊。刚才你说那个就是披萨炒面的话，这个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做吗？
1: 其实有个烤箱就能做，这个东西很简单，哪怕没有烤箱，有个微波炉也是能做出来的，可能说口感达不到，但是那个意思会达到的。其实这个所有的点全在这个灵感上面，就是底下它是面条啊， 其实灵感都是在这儿，
0: 哎，
1: 这个才是点。
0: 就跟那天我那天这个出差的时候，然后看的是哪个卫视播的一个美食节目，也是一个美食达人，然后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美食节目，他就是可能在各地去吸取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美食的灵感，然后就那天他就说做了一个这个黑糖水儿，就红糖啊，然后水儿里边煮面，然后上面搁了很多这种酸味的水果，就是酸甜。

0: 口的面，
1: 水果捞面，
0: 水果面啊，就是，然后他就说是一种特别突出的一种味道，然后你可能没有去尝过，
2: 对，
0: 但你尝过以后你还真就忘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东西，可能平常我们就是搭配的问题，就可能没有习惯，或者没想到它能这么大，但其实是可以的。
2: 对对，
1: 这就让我想起咱们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一直在争论的一个这个豆腐脑到底是吃甜的还是
0: 吃咸
1: 的一个问题。说实话，以前一直在这个北京生长，那觉得豆腐脑天经地义就应该是浇咸卤的呀。但是后来这个有机会到了南方，
0: 哎，我觉得那甜的还挺好吃，
1: 喝到了这个甜的豆花，哎，我觉得也很美好啊，我非常能接受。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未必是它就是天生必然是这个结果。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创意和搭配，经过时间的这个洗礼，自然的好东西它就会留下来，以后它也会成为传统。
0: 对对对，反正我就真的觉得，当时我就尝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甜味的豆腐楼比那个这个甜味的比那个咸的我觉得好吃。
1: 对，咸的呀，说实话咱北方当饭那甜的呀完全就是小甜品
0: 啊，还真是啊。再说一说一些你觉得特别有创意的一些搭配吧，然后也给大家开拓一下思路。我觉得
2: 比较有创意的，比如说我们做那个炸的一些鸡肉，就是炸鸡排或者炸鱼排这样的，我们可能最简单的最传统的就是直接往上面浇酱，切好块之后往上浇酱。那我们做鱼排有可能给它做成干料的，就直接是撒黑椒盐啊，然后那个我们叫香松啊，其实就是一种复合的调味品，是海苔末然后芝麻盐这样做成一个复合调味品，然后把它撒上之后，把那个整张的烤海苔然后用刀就是割成小方块，然后做成一个夹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干料的，用海苔卷着这些鸡肉啊鱼肉啊，然后这样吃就感觉就是更干嘛，就有点像中餐那种干炸丸子的那种脆爽的那种口感，特别下酒。然后呢，比如像冬天或者女孩爱吃芝士，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炸好之后，底下铺上芝士，上面撒上芝士，微波炉再打一下或者再过一下烤箱，这样的做成一个软糯的一个东西，它是外面软中间脆然后内里还是软的，这么一个带芝士香味的这么一个鸡排或者鱼排，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0: 这算属于这种复合味道。
2: 对，这其实这些创意有的时候是灵感的一线，有的时候在别地儿是其实你是见过的，然后更多的是要配合这当时的情况，天气啊，比如今天天气特别热，那我不想吃那种特别油腻的东西，那我们就可能就转变一下思路，给你做一些就是清爽一点的凉一点的是这样的东西。
0: 好的。刚才我听说这个土豆泥，就最开始来说的土豆泥，你说也有不同季节的一些做法。
2: 对对对
1: 对，插一句啊，我现在就有点有个小问题，因为我最近励志要减肥呢。土豆泥大家都知道，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代替主食的一种产物。
2: 对，
1: 但是刚才听了您加了这个沙拉酱，就梅奶滋酱，我觉得略微的有点热量高，有没有能替代沙拉酱的这些东西适合减肥瘦身的我来食用的呢？
2: 其实你不要怕沙拉酱，减肥瘦身完全在于少吃，而不是说你吃了什么，你知道。土豆你
0: 吃的这个东西吧，你要比你运动的那个要少就行。就像您这样的，就是光吃不运动，这个没戏，我跟你说啊。
1: 哎呦，又打击我，
2: 就是这个土豆，你吃进去，它有饱腹感，你吃两口，你饱了，你就不再吃了。其实倒好了，你知道吗？
1: 就反正我跟家也就是偷过你这方子，然后去做这土豆泥，就因为为了想避开这个沙拉酱嘛，我就最后选择了就是在这个土豆这个煮熟以后，碾成泥以后，我往里头加入一些牛奶，然后盐和黑胡椒来调味，然后包括有一些
0: 挺好的，
1: 对，包括有一些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像那个鸡蛋碎呀，然后有的时候会加一点肉制品的，比如说培根等等的，
0: 看看看，
2: 培根要做熟啊，那要加在里边的话，
0: 加了培根，你说这能？是吧？
1: 算下一话题吧。
2: 对，你可以加一些蔬菜，那个熟的玉米粒儿啊，然后
0: 生菜也可以。
2: 生菜不太好，它会
0: 用它包着嘛。
2: 它
0: 垫底儿嘛。
2: 那也可以，就是说我就是加在土豆泥里边的时候啊，焯过水的胡萝卜丁儿，然后黄瓜片儿、豌豆粒儿，这些都可以。洋葱碎要生的，加一点在里头，其实特别提口感。
1: 对，把它切碎一点。
2: 我们是因为要顾及很多大众的客人，我们就不再加这些有异味的、有那种刺激性那种味道的。但是那种熟人，我知道他要什么，那我会往里加那种炸过的香。

0: 香肠、肉松我都会往里加，因为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就要求这么腻，你知道，那就来。
1: 对，我觉得像刚才说的这挺好的，往里头加一些这个玉米啊、胡萝卜、一些蔬菜，然后呢，再这个配合这个土豆泥，我觉得我晚上回家要试一试，这个应该就是我最近的主食，我最
0: 对
1: 他
0: 就是主食，
1: 他
0: 就是主食。
2: 变花样来嘛，对吧？里边放不同的东西嘛。
1: 对，不同的培根卷个大肘子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土豆泥就土豆来说，它是特别好的一种减肥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包括就调理你的身体啊，它因为它的那个就是维生素什么的含量很高的纤维素，它就是就女孩那种就是。就不痛快呀、什么的，吃点特别好。
1: 对，它也属于优质淀粉，
0: 对，
1: 完全是适合像这种减肥的人群啊，替代一部分主食食用都是没问题的。
2: 没错，我们这儿这个兰花，我们的老朋友说，今年我家今年夏天的创新菜就是小葱、辣椒、香菜切成小丁儿，然后放入三合油，一点糖一拌，说特效饭。
1: 我怎么
2: 都是一些这个香辛的这种。
0: 对，香辛开胃的，这个夏天很需要。其实这个它可能就是。它灵感来自于老虎菜吧，
1: 我
0: 觉得。
1: 刚要说像跟老虎菜比较
2: 像，对
1: 对，像我们家是夏天这个，因为天热嘛，经常做点水饭啊，或者捞饭，或者就是绿豆汤，就连汤带水的晚上吃。有时候就用那咱们买的那个水疙瘩，给它这个擦成丝儿，然后呢稍微拿清水投一下，降低一下它的盐分，别那么咸。然后呢切成小碎末，然后加点像那个辣椒，爱吃辣的加青辣椒丁。切碎碎的，然后黄瓜丁啊，那个香菜末，然后也是加点三合油什么的一拌。您这是既当小咸菜吃，也是夏天非常开胃的一道小菜。
2: 哎，没错。刚才这个说到这个土豆泥啊，这个老曹还给你提示，说加点酸奶也很棒呀。对，还真是。
0: 对，它能加任何东西。我们之前做的话，不是加那个美乃滋的，是加那个千岛酱。那它有一个酸的口感，千岛酱里有碎的那个酸黄瓜丁儿。它那个口感非常好，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吃这个是很好，但会他觉得是酸的，他就觉得有酸味儿，是不是有变质这种可能性啊？不要给人就是太不好的那个影响联想这样的，我们所以现在就做成就是普通的那种咸口的那种味道。但是有的熟人来，他知道我，那他说他会说我要土豆泥1.0，我不要2.0或者3.0。
1: 分版本是吧？
0: 对，分版本的，我们冬天还会有冬天的版本，是要把它就是焗一下的，里面加那个培根碎啊，然后加一些就烤过的，就我们还会把那个鸡肉串烤熟了放在里边，然后包括那个有人想吃龙虾，我们会把龙虾肉拆出来，然后炒熟了加在里面，这都可以，你知道？
2: 所以是一个百变土豆泥。
0: 对，土豆泥。土豆嘛，就相当于米饭或者面条，那你上面浇什么各种卤，你做凉的、做热的、做有汤的、做干拌都可以。
1: 哎，我不知道这大家有没有这种生活。我小时候那会儿，那个还是农村的，那就是老家在那个郊区嘛，农村的院子里有那个大柴锅，就是烧柴火的。那会儿是那个下来新土豆以后，拿清水洗干净以后，就把那个新下来的土豆埋在那个灶坑烧的那个柴火的柴火灰里，
0: 知道，
1: 往里头一闷，然后闷它个把小时，给它刨出来，把那土豆皮轻轻拿手一搓，那土豆皮就掉了。哇塞，那个土豆。
0: 因为它鲜的那个土豆，它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我到现在我也没找着任何说来源或者替代。它说不出来这么一股新鲜味儿，就是
1: 你拿手轻轻一掰，那个土豆真是就是沙面沙面的那种闪着那种晶莹的
0: 光。金光，对，然后它那个香味儿特别浓。
1: 什么都不用就，你就白嘴啃吧，特别的香，就真的是。
0: 现在有这种做法，就是把土豆找不太大的土豆，然后。那个拉上十字口，然后碗里放一点黄油，然后用锡纸包裹起来，放在烤箱低火去烤。你没有时间，这东西烤到1-2个小时这样的，或者
1: 时间很长，
0: 对，时间很长这样的。你要想让它提前熟，就是先给它微波炉打一下，打软，然后再划上口。然后还有那种手风琴的，就是把它切成一片一片，跟手风琴一样，里面加上培根。蘸上黄油那样的，然后再用锡纸裹上去烤，那东西很香很香的那个。
2: 好吧，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明天我们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临时决定早朝，很多大臣都不能及时赶到，只有李邦华和王家彦两个人跪在平台之上接驾。崇祯伤心之余，传谕李邦华、王家彦等部召队。崇祯正在等待李邦华和王家彦来到，同时又奇怪，提督经营的心腹太监王承恩何以不见影呢？心绪纷乱如麻，他突然向卫青会问道：城上有什么消息？卫青会答道：宫外事奴婢一概不知，请皇爷趁热用茶吧。崇祯猛然清醒，这才注意是卫宫人跪在面前。他命卫宫人将茶杯放在御座旁边的茶几上，又命他退去。这时崇祯忽然看见御案上放着一个四方漆盒，上面四个公楷金字，东宫仿书。崇祯向卫宫人问道：太子的仿书用送来了？卫宫人回答说：是的，皇爷，刚才钟粹宫的一个宫人将太子近几天的仿书送来了，奴婢告他说皇上怕没有功夫为太子判访，叫他带回去，等局势平定之后再将仿书送来不迟。他说这是皇爷定的规矩，将仿书盒子交给奴婢就走了。崇祯说：唉，此是何时日，上讲此不吉之物。崇祯的话刚刚落音，吴祥进来躬身禀奏：李邦华和王家彦已经来到乾清门，候旨召见。崇祯说：叫他们赶快进来。

0: 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1: 不是，这歌我不会唱。
0: 怎么不会唱啊？
1: 唱不好。
0: 怎么唱不好啊？
1: 我嗓子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
1: 盲肠炎。
0: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1: 怎么了？
0: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1: 不对啊，
0: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1: 叫什么呀？
0: 阑尾炎。
1: 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
0: 不爱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1: 怎么呀？
0: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 谢谢。
0: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
1: 啊？
0: 可以，热烈鼓掌。
2: 谢谢。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3: 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了，
3: 豁出去了。
2: 嗯，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了这个《前夫的爱》。哎，
0: 什么歌？
1: 《前夫的爱》。
0: 前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 那叫潜夫的爱。
0: 欠夫的爱。
1: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
3: 其实我不太熟。
0: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
0: 就听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
0: 啊，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妹妹坐船头，嗯。
1: 妹妹，你坐船头啊？
0: 不对，
1: 什么味儿？
0: 妹妹，你坐船头。哦、
1: 妹妹，你坐船头。妹妹在船上。
0: 走啊！
1: 妹妹在。走。
0: 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1: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提醒我。
0: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哦，妹妹坐船头
0: 上。啊，
1: 妹妹，我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牵什么荡悠悠啊。
0: 我怕你咬我。
1: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0: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我还这干嘛呢？这
1: 我这不拉纤吗？拉纤呢。拉纤
0: 看过拉纤的吗？
1: 没有。
0: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1: 什么词儿？
0: 一步一叩首。啊，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1: 我这是
0: 瘸驴拉破磨。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1: 我不行啊。
0: 不行
1: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我鼓掌鼓掌。

0: 去，你唱啊，对不对？
1: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0: 我啊，
1: 啊，
0: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完了。
1: 小妹妹
0: 啊，来来来。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1: 该你唱了，
0: 开始唱啊！
1: 啊，
0: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么当悠悠啊。
1: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0: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1: 怎么唱的？
0: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啊？
1: 小妹妹
0: 啊，是小妹妹了
1: 啊，
0: 多一字儿。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
0: 啊，够了。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0: 小妹妹坐不，小妹妹呀、啊。
1: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个
0: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1: 小妹妹，小妹妹，
0: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吧？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你这累傻小子呢？
0: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在陈胜上当悠悠不当悠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您看这是
1: 小妹妹。
2: 你这不是小妹妹。
1: 我这是
2: 傻丫头。
1: 傻丫头啊。
2: 当悠悠干嘛呢？
1: 这顾名
0: 当悠悠吗？
2: 这不要顾名，这美一点
1: 美一点
2: 啊，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1: 还得靠，
2: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1: 还得美，
2: 坐船美一点，
1: 还得有动作，
2: 加点形体动作，
1: 行行，动
2: 行不行？
1: 动作行，动作行，那个美点是吧？
2: 美。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
1: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前程上荡悠悠。
2: 不，你这干嘛呢？这是
1: 荡悠悠啊，荡悠悠。
2: 你这一荡悠悠，船飞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啊。
2: 那先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哎呀，这妹妹太累。
2: 来了，妹妹你坐船头。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2: 开始吧。
1: 能唱了，别害怕啊，别害怕。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程上荡悠悠，后荡悠悠，你海水的倒影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
0: 哎呦，还有这美事儿呢！
1: 卖完力，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3: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4: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5: 笑星笑传奇，
3: 笑星背后的故事。
6: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来和您聊的就是王天祥喝茶的故事。王天祥在曲艺团里学艺的时候，发现团里的老师不管是演员还是伴奏员都爱喝茶。那时候大家都是大半缸子，就是搪瓷缸子，有白的，有花的，各式不同，沏的茶也都不同。他们学艺的时候都很顽皮，跟老师一块演出了，后台渴了竟找老师的缸子喝蹭茶。王天祥慢慢发现啊，有一个人的茶谁都能喝，那就是北京二赵之一的赵时中先生。后来因为自己老喝赵先生的蹭茶，有一年回家探亲时，王天祥的父亲给他一个缸子，回来后他就把这个新茶缸子送给了赵时中先生。说完了王天祥给赵时中先生送茶缸子的故事，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王天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小段《方言外语》。
7: 外国朋友用华语表演相声，我觉得很有特色。
8: 他们不过就是洋腔洋调出洋相，大伙儿爱看。
7: 不过作为中国专业的相声演员呢，看完这节目又非常遗憾。
8: 您遗憾什么呀？
7: 我们中国大概有100多位专业相声演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外语来表演相声的。
8: 那你就努力吧，争取相声出口创汇啊。
7: 出口创汇不敢说，反正下决心学外语。
8: 好，
7: 将来到外国表演相声，不还省了翻译了吗？
8: 你怎么学的呀？
7: 报考了一个英语班。
8: 学的怎么样？
7: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要摸摸底。
8: 哦，看看你们是什么水平，
7: 看看我们学员什么水平。
8: 嗯，
7: 老师呢，好根据我们的水平，看看采取什么更好的教育方法。
8: 哎，应该这样。
7: 老师说完了，
8: 啊，
7: 站起一个同学来，
8: 哦，
7: 是个小伙子，
8: 嗯，
7: 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8: 他怎么说的呀？
7: 老师，
8: 啊，
7: 这个英语我会。
8: 哇，你这舌头够硬的啊！
7: 我是山东人。
8: 哦，山东人。
7: 这个英语的日常用语我都能讲。
8: 那好，你讲两句，我们听一听。
7: 说两句英语
8: 啊。
7: 这个英国人让你过了，
8: 让你来。
7: 来，
8: 英语怎么说呀？
7: 来，
8: 啊，
7: 是卡不？
8: 卡不？
7: 去，是 go。点头是 yes， 摇头是 no。谢谢你是为了马汁撒了油。
8: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这小伙子呀，
8: 啊，
7: 用的是山东方言的发音来说的英语。
8: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7: 这么一个系。小伙子讲完坐下了，旁边又站起个男同学来，要给他纠正纠正。
8: 同学里有明白人。
7: 老师，他这个发音不对。
8: 你怎么这味儿啊？
7: 我是山西人。
8: 又出来一山西人。
7: 加英语不能用发音，
8: 哎，
7: 要加龙东音。
8: 讲什么音？
7: 龙东音。
8: 还龙东音啊？应该是伦敦音。
7: 对呀，啊，龙东音。
8: 他改不过来了。
7: 这个龙东营，谢谢你就不像他家的那样了。
8: 那应该怎么讲啊？
7: 应当是为了马汁thank you。
8: 怎么了？你掉醋缸里了？干嘛那么酸呢？
7: 这同学讲完又坐下了，旁边站几个女同学来，
8: 嗯，
7: 啊，文质彬彬，戴金丝眼镜。老师，他们这个英国话说的发音不对头。
8: 这是个四川人
7: 啊。我是四川人。
8: 好，
7: 我晓得了，
8: 啊，
7: 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们俩这个舌头上。
8: 是啊，
7: 你们俩这个舌头啊，不是人舌头。
8: 这叫什么话呀？
7: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啊，你们俩这个舌头不像我们这样人的舌头，
8: 嗯，
7: 我们这样人的舌头讲出了英国话要比英国人说出了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8: 哟，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坯子呀。啊，
7: 对头，标准的英语讲出来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8: 怎么讲啊？
7: 来是卡本儿，
8: 卡本儿，
7: 去是勾儿，
8: 勾儿，
7: 点头是 yes 儿，摇头是 no。谢谢你是为了马子上课哟哇！
8: 怎么了？你要唱川戏呀，啊，是不是？
7: 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干哈干哈干哈？你们这是干哈呢？
8: 这老师是东北人。
7: 嗯呢，
8: 啊，什么叫恩呢？
7: 嗯呢，就是是是，就是恩呢，哦，
8: 是就是恩的。
7: 你别瞎白胡了，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8: 没这么说的。
7: 那说英语不能胡说。
8: 没错，
7: 要先学字母。
8: 哎，学什么
7: 字母？
8: 字母应该是字母。
7: 嗯呐，字母
8: 啊，字母就字母吧，啊，字母。
7: 后读音标
8: 啊，对对，
7: 然后我是单词儿，
8: 单词儿。
7: 嗯呐，单词儿，
8: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7: 然后我才是句型呢，
8: 全这样。
7: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字母。
8: 跟你一块念字母？
7: 嗯呐，
8: 就你这口条，你念得好英文字母吗？啊？
7: 干哈干哈？看不起人是咋的呀？
8: 你能念啊？
7: 听着呀。
8: 那好，你念念。
7: A B， 对吧？
8: 对对对。
7: A B，
8: 色色。
7: D E， 奶夫妻。爱吃奶，这 K 奶猴奶母。嗯呢。
8: 奶奶。
6: 听完了王杰祥表演的相声小段方言外语，下面咱们再接着说。现在的王杰祥到哪儿都愿意喝点当地的茶， 喜欢有特色的。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和自己爱人女儿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享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光。
9: 他非常的护着，他不爱让人说他这点不好，其实也没人问你。这大爷说来说去呀，就说到眼睛这儿了。哎，我说老二老三呐，你们看进来，我这个眼睛啊倒是轻多了啊，非常的见好啊。你看咱们这喝茶啊，说闲话，我这个眼神怎么见得它强了呢？你看这蚊子了没有啊？这蚊子在我眼根里这么一飞呀、啊，我就能看出公母来。二爷那就一吭哧，乐趴下了。得了，您大哥，您别闹了，您这都没有的事，您这何苦呢？您这眼神，您还瞧蚊子了啊？这就是前儿个的事儿啊！您刚一出胡同口，您让骆驼给绊一大跟头，您还吹大话了，您这是何苦呢？这是没有的事吗？行了，您这老生这儿待着吧，您那眼神还瞧蚊子呢，您这眼神准入我吗？我眼神比您强。他这么一说，三爷呢过来了。哎，大哥二哥，别吵别吵别吵，是不是有话咱们好商量，谁也甭说大话，谁也甭说谁眼神好，是不是？真正要赌眼神啊，这么办，明儿个咱们口外头老爷庙挂匾，关帝庙挂匾，咱们看匾去，咱们看看他那匾是什么词儿。谁要看得清楚这个，不让他白看，咱们哥仨赌一顿饭，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个怎么样呢？吃饭咱们赌一顿饭呢，吃饭的时候白吃，看不清楚瞧不明白这个怎么样？花多少钱让他请客，算他的东道。你们二位认为怎么样？大爷说好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就这么办。好好好，就这样了，明儿咱们看匾行，明儿早晨上。好好，就这么办了。好，回去回去，时间不早了，那哥俩各归各屋，都回家睡觉了。李大爷呢进屋啊，

躺在炕上睡吧，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怎么睡不着呢？他自己他琢磨呀，哎呀，这可麻烦了，这个这明儿早上看匾，我这眼神不行啊，我这眼神看不明白，花多少钱请客没关系呀，这回落他们俩人画腕儿，他刻薄，他说话这我一辈子我跟他们说不出嘴去，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事儿不好吧，在这发愁，忽然间想起来，哎，有了有了有了，嘿，我也绕着了。明儿早上看匾，这个匾什么词儿？那和尚知道。对，我呀，今儿晚上我先问问那和尚，我心里有个谱。对，他想到这儿了，下地穿好衣裳，出了胡同啊，到老爷庙那儿打听去了。来到山门这儿，啪啪一打门。和尚，当家的，放肉。他这么一喊，那和尚出来了。怎么呢？正赶那和尚上紫石香，在大殿那儿烧香，一听门外那儿直喊，开个山门那么一瞧，哦，李爹施主，您庙里请坐。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您呢？哎，没什么事，没什么。哎呀，给您打搅，麻烦麻烦您了。听说您明儿这会儿挂匾是吗？对啊，明儿这挂匾啊。好好，哎呀，您大喜大喜啊，同喜同喜，没说的没说的。跟您打听打听，您挂匾这个匾是什么词儿啊？和尚说义气千秋啊，这是给老爷挂的匾，义气千秋啊。好，哎呀，这词儿太好了啊，四个大字，义气千秋。好，哈哈哈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大爷说着呢就回来了，往回走。这时候那二爷也出来了。二爷怎么回事？跟大爷是一个心理，他眼神也不跟进，他也想着打听打听，好有个底儿。二爷往出走，大爷往回来走。大爷呀、进口，二爷出口，哥俩走一碰头，谁也没看见是谁，你就知道眼神怎么样了。大爷回去了，这二爷来了，来到山门这儿，啪啪一叫门，和尚，当家了。和尚关上山门，刚到这配殿，一听外边喊，又出来了，开个门一瞧，啊、哦，施主，什么事？啊，跟您打听打听，听说明儿您这儿挂匾呢，哎，挂匾。哦，好啊，这匾什么词儿啊？义气千秋啊。哦，好，义气千秋，哎呀，这词儿还不错。哎，这二爷这人心细，哎，真格的当家的，您这个匾是什么匾呢？什么地儿什么字啊？和尚说是蓝匾金字，那匾是蓝地儿，字是金的，蓝匾金字。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麻烦麻烦啊，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二爷回去了，二爷刚回去，三爷来了，三爷打后街出来的，他也认为问一问好啊，哥仨都这心里嘛。来到山门这儿，啪啪一打门，和尚，和尚想今儿晚上我别睡了，今儿怎么那么热闹啊？开个门一瞧，啊，施主，哎，听说您啊，是我们这儿明儿早上挂匾啊，这个匾嘛是义气千秋，蓝匾金字，呵呵，还有什么事呢？啊，没什么没什么。别看三爷年轻，三爷比那哥俩心都细啊。是是是，义气千秋，蓝匾金字，太好了。您这个匾，这个跟您打听打听，有上下款吗？有小字没有啊？有啊，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日弟子某某某贡献。哦，好好，谢谢谢谢啊。哎，对了，这贡献那俩字是红的。好好，实在打搅，对不起对不起，回见回见回见。和尚说没事，我关门。和尚关上山门回去睡觉了。这哥仨呢睡觉没事，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早老早，这三爷跟二爷就上大爷这院来了。大爷呢正在廊子里那儿漱口呢。啊，大哥，呵呵，你起来了。

0: 哎呀，起来了，老二老三，哎，屋里喝茶，屋里喝茶。哎呀，喝茶干什么呀？嘿，走吧，咱们看匾去呀。今早那儿就挂匾了，赌眼神啊，咱们喝茶干什么呀？老三说，对，咱们先看匾去，到那儿咱们看完了放馆，连吃饭带喝茶全有了，走走走。这哥仨手拉手就出来了，一出胡同，大爷一扎实胳膊把那哥俩拦住了，站住站住，别往前去。哎，对了，瞧匾赌眼神，离近了那么大匾，那谁看不见呢？其实啊，离那庙那还三丈多远呢。就这儿吧，哎，就这儿看，就这儿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吃饭白吃啊。我说两个兄弟，你们往这儿注意，哎，你们瞧，他往这儿指，其实那山门在这儿呢，他往这儿指，你们看啊，嘿，四个大字，意气千秋啊，这字写多好啊，书字体。其实大爷文盲，不认识字，书字体，你们看，嗯，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啊，你这不胡闹吗？签字哪来的三点水啊？意气千秋，怎么样？二爷一伸大拇哥，罢了。大哥，您这眼神啊，实在是比以前强了。意气千秋看挺真，哎，可以解。您想，那么大的四个大字要看不清楚，那还算眼睛吗？您怎么？您把这匾瞧一瞧，什么地儿什么字？您瞧瞧。大爷瘪了，没问呢。啊，那不管，哎，不管像话吗？您呢？总得管呐。您看，这匾是蓝的，蓝匾字是金的，是蓝匾金字。怎么样，大哥？我这眼神比您强得多吧？三爷过来了，罢了。大哥二哥，你们哥俩眼神都不错，意气千秋，蓝匾金字看得挺真，可以姐，意气千秋那么大字好看，蓝匾金字这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哥俩把上下款小字念念，看看小字是什么。你们来来，这哥俩全瘪了，怎么他们哥俩都没问呢？那不没提那什么没提啊？瞧我的吧，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贡献，哼，贡献这俩字是红的，怎么样，大哥二哥？就是我瞧的真，小字我都瞧明白了，我白痴啊？你们哥俩谁请客？大爷乐了，哈哈哈，对，好，咱们哥俩白痴，让您二哥花钱请客。二爷不愿意啊，哎，那不对，大哥，凭什么我请客呀？您就看了意气千秋了，蓝匾金字是我看的呀，我们哥俩白痴，您请客呀？大爷说不能，我一道也不给，我先看的。二爷说非得您花钱，我不给。这仨人叮咚无私打起来了，这么一吵一嚷啊，那和尚啊出来了，开门一瞧，哇，还昨儿那三位啊，怎么回事这是？赶紧跑过来一张二胳膊，三位三位三位，因为什么？大爷一瞧人来了，赶紧就把和尚揪着了。啊，警察老爷，您来就好办了。哎呀，阿弥陀佛，哦，当家的和尚来，那好办了。哈哈，哎，那太好了，我们打赌，赌一顿饭，问问您，您这儿是不是挂匾？和尚说挂匾呢。是不是意气千秋啊？和尚说对啊。二爷说是蓝匾金字吗？和尚说没错啊。再说上下款年月日信氏弟子某某某，这都对不对啊？和尚说完全对啊。再说我们哥仨谁赢这顿饭，到底是谁白吃？和尚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哎，三位施主，你们来得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呢啊。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三进士。值得一提的是啊，三进士这个段子并不是讽刺进士演的段子，而是利用这三个进士演的人的护短。

举动来告诫人们，做任何事儿都不要袒护自己的缺点。如果在表演中一味的在这近视眼上找包袱，突出生理缺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开心快乐伴随您的每一天，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的鲅鱼饺子。一只鲅鱼饺子呀，喂饱了半个山东。山东沿海渔港呢，每年的9、10月份的鱼旬呢，总会带来一批又一批的鲜美海货。那如果让胶东人啊，这里投票选出最离不开的一种，一定会是鲅鱼。鲅鱼呢，称不上是名贵的海鲜，但是家家户户啊，都离不开它。胶东人开发了无数种高明的鲅鱼菜谱，像家常炖鲅鱼、红烧鲅鱼、熏鲅鱼、甜晒鲅鱼、鲅鱼饼子。那不过呀，他们最终极的骄傲就是鲅鱼饺子了。你像两个胶东人见面啊，一盘这个鲅鱼饺子就是最好的交流语言。像这种默契的基因呢，已经是世世代代镌刻在他们的味觉记忆里了。在每年的春暖花开的时节呀，成群的中华马鲛和蓝点马鲛啊，也就是马鲛鲅鱼的一个学名，也是追寻着洋流和饵料北上回游，为繁育后代来积蓄能量。山东半岛沿海呀，是他们最喜欢的海域了。此时呢，鱼的肉质也是细腻而肥嫩。接下来呀，他们将被胶东人民大量的捕获。那从那一刻起呀，浑身都是丰腴白肉的他们将被煎炒烹炸炖，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把鲅鱼肉安排得妥妥帖帖。鲅鱼肉的特质呢，很难不讨好胶东人民的喜欢呢。它呢是属于大型的食肉鱼类的中华马鲛，也是小鱼小虾的噩梦。深蓝色的体色和渐变的斑纹，使得它们轻易的与海水来融为了一体。那在猎物难以察觉的时候啊，也是迅猛出击。肉食性让它的味道鲜嫩甘甜，常年是在冷水中生活呀，也是让它的口感丰盈绵密。而高速游泳锻炼，让它的肉质呢也是劲道弹牙。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没有一个胶东人呐，不知道这句谚语的。那在山东半岛，一条鲅鱼的终极荣耀是各位女婿送给老丈人的鲅鱼礼。那对于青岛的女婿来说呢，携妻带子，把最

大个的鲅鱼带给岳父，乡亲父老把这事儿啊传到周边，可是最有面的事儿了。从日常到节日，胶东人离不开鲅鱼，更离不开饺子。北方人离不开饺子，和胶东人对最爱鲅鱼啊，也是强强组合呀，产生了最王炸的美食，也就是鲅鱼饺子了。就这样，没有一只鲅鱼能够活着游出山东。

鲅鱼饺子的肉呢是很嫩的，可用刀剔，也可以用勺子呀把鱼肉从鱼皮上给刮下来。因为这种鱼肉呢它是极其细嫩的，稍微一拨弄啊就变成了鱼肉蓉。接下来呀，请出饺子馅里的黄金配角，小块的肥膘肉，把洁白的鲅鱼肉连同剁好的肥膘充分的搅拌，再陆续加上葱姜水。那像春天的鲅鱼肉啊，最适合与第一茬的韭菜来搭配了。碎韭菜加入肉馅儿，再用盐来用力的搅拌，充分融合后包裹严实，就可以准备下锅了。那像鲅鱼呢，它比其他的肉馅儿啊会更加的容易熟，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煮太长时间啊，它会变得柴。煮熟的饺子趁热咬破薄而透明的面皮，露出白嫩多汁的鱼肉，细细一嚼呀，汁水甜鲜四溢，鲜香冲入口腔，肉糜绵软肥厚。肥膘肉的荤香不但是没有压制海鲜味，反而呢会让味道更加的鲜甜。韭菜的味道加上鲅鱼的鲜香与肥肉的荤香，让味道体验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面对着胶东第一饺啊，鲅鱼馅的饺子，哪怕是饭量不大的小姑娘呀，也能够吃掉一盘儿。鲅鱼饺子呢，它不像传统鲁菜那样粗犷，它从里到外啊都是极其温柔细腻的。那除了细腻软滑的鱼肉，柔软还来自面皮。面粉来到盆中啊，不需要加入鸡蛋，也不用加盐，只有水和面粉的纠缠。揉好的面团要盖上一块湿布，慢慢的给醒发一会儿，让绷紧的面团重新的松弛下来。那像这样的面擀出来的饺子皮呀，口感适中，才能配上鲅鱼的清鲜。如果呀，我们要选择吃煎饺或者蒸饺，那所需要的面团就又不一样了。要用滚烫的开水给激活一部分的面粉，在高温下，淀粉会瞬间糊化，丧失形成面筋的能力。那这样可以让饺子皮呀，蒸或者是煎之后呢，依然是保持着柔软的口感。说了这么多呀，那鲅鱼饺子究竟哪家强呢？胶东人的鲅鱼饺子做法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在各地各家又有自己的变化。有的喜欢加五花肉，有的喜欢加一些菌菇来提味儿，有的喜欢加鸡蛋清、鸡蛋碎，各种口味呀，百花齐放。那像烟台的鲅鱼饺子呀，把大做到了极致。山东半岛的烟台、威海、青岛，加上文化跟胶东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连，构成了吃鲅鱼饺子的四大重镇。先来聊一聊呀，时尚小清新的青岛鲅鱼饺子。胶东时尚一哥青岛在鲅鱼饺子的吃法上呀，创新会很多。一家著名饺子馆的创始人推出了多彩饺子，黑色面皮的呀是用墨鱼汁染色的，黄色的是南瓜汁染色，青色的是用菠菜汁。那在这一系列包括鲅鱼饺子在内的海鲜饺子，集颜值和美味于一身，圈粉了很多的外地游客。那在青岛乡下鲅鱼饺子的家族当中呢，还有一种比传统的隐秘美食啊，就是甜晒鲅鱼饺子。冬天到来，胶东沿海啊也是进入了休渔期了，在这期间呢，大量的鲅鱼保存就成了问题。渔民解剖鲜鲅鱼后啊，将它放到了通风向阳的地方，充分的晾晒。当地人呢叫做甜晒。那所谓甜晒呀，它不是加糖，而是不加任何的调料，自然的风干。就是这样，晾晒一周之后啊，半风干的鲅鱼就可以剁碎，跟姜、洋葱、茄子、胡萝卜丁等一起活进饺子皮。海风、阳光、土地所出的物产相会在一只甜晒的鲅鱼饺子当中。胡萝卜丁等一起裹进了饺子皮。那在冬至的时候呀，来上一碗甜晒鲅鱼饺子，热乎乎的心头便对温暖的春天充满了期待。

好，再来了解一下饺子比脸大的烟台鲅鱼饺子。相比较于青岛鲅鱼饺子的秀丽呀，烟台的鲅鱼饺子呢，它会更加符合典型的山东风格，那就是大了。单只长可达到10厘米，重可达到250克的超大鲅鱼饺子，是鲅鱼饺子界的扛把子了，比有些人的脸呢还会要大一些。在一片氤氲热气之中，狠狠地咬上一口馅儿啊，馅到浑身呢、都直打颤。吃着吃着，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吃的是饺子还是煮包子呢。像这种奇葩饺子的产生啊，它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年的烟台滨海，人们打鱼为生，很少从事耕种，因此呀，也是造成了鱼比面贱，面比鱼贵。但是啊，作为华夏儿女，逢年过节怎么能不吃饺子呢？于是呀，烟台人民就绞尽脑汁，就开始盘算了如何最小限度地来消耗面粉，而且能做出好吃的饺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超大馅儿的鲅鱼饺子就产生了。当年大鲅鱼饺子的创始人一定没有想到啊，这种鲅鱼饺子已经成了烟台的一张美食名片了。开在烟台的海鲜馆，凡是吃不到比脸大的鲅鱼饺子呀，很可能就不是本地人所开的。再来了解一下高汤才够味的威海派。或许是因为位于烟台青岛之间的关系哈，威海它的饺子呢，既不像烟台饺子那么雄壮，也不像青岛饺子那样秀气。不过呢，鲅鱼饺子在当地依然是 C 位出道的，人称威海第一饺。威海鲅鱼饺子以荣成地区呀为代表，荣成是位于威海的东部，是山东半岛的东部尽头，长达500公里的曲折海岸线，多山的地形让这里的乡民长期呀以渔业为生。荣成的渔家汉子出海，女人和孩子在家祈祷男人们一帆风顺，等到渔船平安归来，第一件事啊就是包鲅鱼饺子来庆祝了。胶东人呢，几乎家家都会做这个鲅鱼饺子，各地的味道也是难分高下。但荣成人有自己独家的秘诀，就是把刚收获的新鲜海带熬成高汤来冲进饺子馅中，海带的鲜美与鲅鱼的肉香在搅拌中啊互相融合吸收。这种馅煮熟之后呢，跟柔和的面皮相结合，一口下去啊，口感是又嫩又滑，鲜香直接从口鼻侵入进了肠胃，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山东地区的一些人们呢，将鲅鱼饺子做成之后呢，第一碗要呈给神灵，祈求他们老人家保佑渔民平安丰收，然后全家人呢才围在一起，端起啤酒吃一顿团圆的海鲜盛宴。那地处东北，文化上与胶东啊更接近的大连也吃鲅鱼饺子。大连人的鲅鱼饺子呢，与发源地胶东的不同啊，就是在于馅儿了。那在大连呢，它的这个鲅鱼饺子呀，它是不可以加肥膘肉和五花肉的，每一枚饺子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用纯鱼肉来制作，堪称是最名副其实的鲅鱼饺子。在鲅鱼饺子的基础上，大连人举一反三，将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把鸦片鱼呀，也就是鸦片鱼和海胆、海肠、虾米、虾仁、黄花鱼，还有墨鱼、海螺、海参、鲍鱼等啊，也都包进去了。横行于山东、辽东两大半岛的鲅鱼饺子呀，无论它是怎么变化，还是有共同的标准呢。鲅鱼必须是新鲜的，绝对不能放五香粉等重口味的调料，而且皮呢也不能太厚，馅儿必须得大。胶东人常说呀，心情好

鱼饺，鲅鱼饺子一定程度上呢就是人民生活的晴雨表。如果说哪家飘出了鲅鱼饺子的香味，那他家里呀一定是有了好事儿了。在外出闯荡的胶东孩子想家的时候啊，只要吃上一口地道的鲅鱼饺子，乡愁顿时就会涌上了心头。故乡的红瓦、蓝天、碧海、渔港、海草房子、海岛仙山等等啊，也一幕幕的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胶东的鲅鱼饺子你有没有尝过呢？青岛、烟台、威海，你更喜欢哪一派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俺为他昭雪，结果没成想，各位，这苏冉是淫笑几声，把伏奴搀起来，不怀好意地说：“
2: 深渊不难，不过你得依我一件事儿。”
1: 苏然莫名其妙就问：“
2: 大人什么事啊？”
1: 你就听这笑吧，啊，这就是下流无耻的笑。
2: 本来你父罪情太重，于法难饶，是我爱你会弹琵琶，你的容貌也不错，才特地的宽容，知道吗？把你发到菜花院来，这就全当我金屋藏娇吧。
1: 一听这番话，伏奴气的是浑身发抖啊，没想到一个堂堂知府会说出这种话来。他十分气愤地看着苏然，结果不看还好，这一看立刻认出来，
2: 妈，这不是别人呢，
1: 这无耻之徒竟然是端阳节西湖断桥紧紧盯着他不放的那个无耻之徒。这时候他才全明白了，原来这都是苏然使的毒计呀。顿时气得伏奴满腔怒火，真想扑上去咬这禽兽几口，方解心头之恨。但是姑娘转念又一想，现在母亲已经身死，父亲身陷雷泄，袭狼远隔千山，我要是只图一时之快，我咬他几口能怎么着呢？我又咬不死他，我不如先施个缓兵之计，先把我父亲救出来。想到这儿，伏奴强压心头之恨，面带假笑地说：“
2: 大人既然不嫌民女，民女焉敢不顺从大人？但世上无有爱其女而求其父的道理。你把我父亲关起来了，大人若要与奴成婚，须先将我父放出来。”
3: 哎呀，把你父放出来那不是好办吗？啊，我一句话的事儿啊。来呀，我立刻写手谕把你父放出来。
1: 这就写了道手谕，让赛专诸拿着去放人。赛专诸拿着手谕走了，这边苏冉又死皮赖脸的要入洞房。陶伏奴赶忙一摆手说：“不行，我母亲刚刚去世，我要为母亲守孝三年。”
3: 三年？
1: 这苏冉哪等得了这么长时间呢？最后俩人一顿东拉西扯，答应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伏奴还要再说什么，不大片刻，赛专诸从府衙回来了，进门对着这苏大人说：“
4: 大人，陶兰州已经释放了，赶出杭州城了。”
1: 苏然一听高兴了，看了看这面前的伏奴：“
3: 嘿嘿，怎么样，我说放人就会放人。行了，三年我等不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已经火急火燎的了，我就给你三天。”
1: 伏奴这不行吧，
3: 没办法了，那先看好他，我去去就回。

然不敢怠慢，立刻启程。临行前对老鸨子嘱咐，老爷要到四乡查灾，不到一个月我就回来和俘奴合婚，此处我告诉你，杜绝闲人，你不许接客，要有差错你当心狗命。老鸨子哪敢不听啊，哎呦大人你放心吧，一个苍蝇我都不让往里飞。苏然听后点了点头，他又看着俘奴用手一指，我告诉你啊，你乖乖巧巧等我回来成亲，若敢不听我管教你，后悔不及。说完这小子转身走了。他一走，陶福奴回到客房是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老鸨子怕他寻短见，自己担当不起，紧忙跑过来劝说，哎呦姑娘别哭了，嫁给知府天大的福啊，啊咱活着好吃好喝不行吗？嫁谁不是嫁，人家是大人。正在这儿说这风凉话呢，打外边走进来一人。这人没进来，哎，但是声响先传出来。什么声呢？就是这棍棒打在地上的声音，啊，当当当当，探路。唱善书的贾琏来了。这贾琏听说陶府遭到不幸，特地来探望陶福奴，想设法把他救出危难。他知道这老鸨子是个财迷心窍的东西，所以在来的路上就想到一条主意。哎，进了菜花院大门，他就张嘴开始嚷嚷，张妈妈，张妈妈给你道喜了。这老鸨子一看贾琏来了，就很纳闷地问，哎呦这话怎么说的，我喜从何来呀？贾琏赶忙说，女财神进了你的门还不喜呀，啊你可不知道，陶姑娘画的一手好丹青，你何不好好的对待她，让她每天作画交给我去卖，到时候咱俩二八分账，一来你有了进项，二来稳住了陶姑娘，再不至寻死觅活的，日后也好向苏大人交差不是？哦，哎呀，他还会画画，那能卖多少啊？贾琏伸出手指头，比了个一，又比了个五。张妈一看，哦，能卖一两五呢。贾琏做了个不耐烦的表情，哎呀张妈，为了一两五我至于跑过来吗？啊，我告诉你，他画的岁寒三油图十五两银子打不住。啊，是十五两银子都打不住？那可不，人家画的特别好。行了，你别在这儿杵着了，去吩咐下人准备笔墨纸砚去吧。哎，我这就去。老鸨子乐得嘴都合不拢，迈开大步啊，噔噔噔噔跑出去了。这边这贾琏一看张妈跑出去了，他就赶忙来到俘奴跟前，把来意告诉俘奴，并且让俘奴修书一封，他交给习相公，由他送往凤阳，好让习相公前来搭救。俘奴一听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贾琏真是一片好心呐，但是又觉得他现在双目失明，千里投书实在不易呀。贾琏赶忙一摆手，姑娘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一定把信送到。俘奴心想，可不能让他远走他乡，那人生地不熟的况

瘸得双目失明，万一半道上出点什么事儿，不行，不能让他去送。那既然不能离开杭州送信，能不能在杭州城内送点什么呢？扶奴这边，他突然灵机一动，哎，想到件事儿，既然要写书信，我何不把我这一腔的冤屈编成诗篇写下来呢？我让这狗官的劣迹公诸于世，纵然我死了，我也瞑目九泉呐。想到这儿，他把这想法和贾琏说了。贾琏一听，哎，好啊，这话倒提醒贾琏了。姑娘，那既然如此，不如编成歌词，哎，每天抄写几份，我呀就像撒传单似的，我给你四处传扬，让杭州军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果能激起公愤，姑娘便可脱离苦海呀。扶奴一听，倒是个好主意，但转念又想，不行，先生啊，你长街卖船，扶奴怎忍心让大师傅冒此风险呢？哎，贾琏激动了，姑娘何出此言呢？你平日恤寡怜贫，常常周济于我，如今姑娘有了危难，我贾瞎子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陶扶奴一看贾琏这么仗义，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呀。贾师傅大德难忘，请先受我一拜。贾琏双手搀扶陶扶奴，哎，姑娘，姑娘，你多多保重，明日我就来取歌词。说罢，难受的离开菜花园。当晚，这老鸨子就准备好笔墨纸砚，让陶扶奴作画，他是一刻也不能等。等到老鸨子离去，陶扶奴便开始写《扶奴传》，那是句句血泪，字字断肠啊，千言万语难写尽满腹仇怨，只写到金鸡报晓，次日天明。等到第二天上午，贾琏按时来到菜花院，扶奴把写好的一段念给他听。贾琏记性极好啊，那平常就是唱词唱曲儿的，啊，一两遍就全记住了。陶扶奴背着老鸨子，把抄好的《扶奴传》夹在画里，让贾琏带出去，来到街头闹市、酒肆茶房，叫卖穿扬。到了茶馆，贾琏往这一坐，底下有那认识的啊，老听客了。就问贾先生今天唱什么呀？贾琏微微一笑，今儿个唱一段《扶奴传》。哟，《扶奴传》新书啊，没听过呀。没听过就对了，听我唱一曲。这贾琏呢，就开始唱这《扶奴传》。很快的，这《扶奴传》就传开了，那每天听《扶奴传》的更是人山人海，没几天，杭州城内便沸沸扬扬的传说起陶扶奴的故事。那有的人记不住词儿啊，这个特别好，但是怎么办呢？我不会词儿啊。贾琏一笑，有招，词儿都写好了啊，唱词每本十文钱，来呀，我这有，每天都有啊。就开始卖扶奴写的这个《扶奴传》的词，卖歌词。你看人家啊，不光唱，还带歌词的，大伙全都买。看了这词后，更是对苏染破口大骂，这个衣冠禽兽，臭不要脸的，是激起

民愤。咱们压下杭州城暂且不说，单说西先春从杭州赶回凤阳老家，立刻请来名医为母亲医治。他是日夜守在母亲的身边，精心照料。老母亲心中未及呀，这病很快就好转了。这时候他才把和俘奴相识的事儿对母亲说了。齐老夫人一听十分的同意，就再三催促儿子返回杭州，别负了七夕之约。席贤春连苍儿也没带，就一个人轻装上路赶回杭州。结果也真是巧了，在半路上席贤春偶遇了被赶出杭州的陶兰州，这才得知俘奴已被苏染打入菜花院充当官妓。这席贤春一听是十分气愤，便同陶兰州一起星夜赶回杭州。到了杭州城，二人在长街之上就见十字街头人头攒动，前边好像有看热闹的啊，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俩人纳闷，这是干嘛的？打把式卖艺的？刚想到这儿，就听当啷啷一个凄惨的三弦儿的声打里边传出来，接着就听里边传出一声唱来：人说深山虎最毒，虎毒不及苏染毒，苏知府打死我母求我父，全家财产尽吞没，将俘奴罚在菜花院，要强占兵机乌玉谷。哎呀，这声音唱的那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看热闹的百姓好多都抹眼泪。哎呀，太惨了，我这苏染真不是人造的。大伙群情激愤。外边的陶兰州老头一听，哎呀，怎么这声音这么熟悉呢？这好像是贾琏的声音呐、我去看看。正要挤进人群，就在这么个光景，忽听身后传来脚步声啊，咚咚咚咚咚，让开让开。大伙回头一看，就见苏染和赛专珠带着一群差役，凶神恶煞的向这边冲过来。这苏染边跑边骂：你们这群大胆的狗奴才，竟敢编排唱曲儿来骂本官，我告诉你，一个也别放过啊，给我打。他旁边这赛专珠那真是一条好狗啊，特别听话，冲过来对着百姓连踢带打。贾琏一听不好，赶忙操起棍子转身要走，但是苏染上去一脚就把贾琏踹躺在地。他们哪儿走你啊，你唱得挺好啊，你还想走啊？啊，你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今天我要给你灌铜汁，我要挖你的双目啊，不对，反正你现在也看不见是吗？我割你的舌头。正在这儿骂着呢，这时就听远处有人高喝一声：苏染狗官，休要逞凶，金然大王在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社。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3: 3、2、1，
8: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
4: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美国哈佛分校友孙永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牛津大学留学生的妈妈王浩清老师，请她和我们聊聊她是怎么培养孩子的。这么优秀的孩子，相信小的时候也是参加过很多的补习班吧？
10: 曾经在初中、小学就从来没有参加过奥数，从来没有拿过任何学校以上的奖项，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说白了，他就也没有在外面补过课。这一点他可能很快乐，但是很不寻常，就是说，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是一个傻傻的孩子。他有进取心，但他没有那个目的性。就很明确的，就是说他知道要进步。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说我去接他，接他的整个班老师说啊，大家看，快收拾书包，这儿有这个奖券，这个谁第一个就上来拿奖券，这个可以走啊。小朋友们就很开心，很欢腾的就，然后五六个小朋友就把那券拿走了。我儿子就在那儿根本就没动啊，然后就慢慢慢腾腾就如常那个状态。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几个意思啊？这个不动哈。他说这个奖券没什么意义，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就是说可能有些孩子他的这个后发的力量啊，并不是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来的，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特点。对，就我记得当时那个进初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初中应该真的叫数一数二的，非常好的一个初中。那么，但是他进去呢，大概一个班38个人，他大概是36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进去的时候，别人拿出来就60几张获过的奖的证书，我们大概就2、3页。第一次说进去排名38，我说很不错，不是最后一个。然后呢，我说我就一个愿望，就而且他说啊，这个周围总是说嘛，说你这个起点很低。我说起点低就意味着进步快，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道理，对吧？然后他第二次考试就26，那我就26名，我说更好，反正我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说你只要保证每一次在进步，哪怕这次1名，下一次2名，我都无所谓。然后有一次最我觉得他们那个，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真的是三观很正的一个学校哈。那么他的一个班主任就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语文老师，我问他，我说我儿子怎么样，他就说了，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儿子除了成绩不好，其他什么都好。这个是我听到的最高的这表扬。就是我们的愿望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家长会，我们呢是特别喜欢跟孩子在一起的，就是说那我们两个都很正宗的，就是很认真的去这个参加那个家长会，但是我们都是挨着墙走的，但我们不是那个最出色的。然后你知道的，有时候他这个现象会发生，就是老师啊对那个好孩子啊，就特别热情的家长，然后看到那个不是特别好的家长呢，就立刻就跑过说给他数落，说孩子怎么样。然后我跟老公就悄悄说，我说我们的愿望就是老师就别想起我们，只要就是没批评我们，那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开完家长会跑到外面的时候，我们俩就会偷笑说，哎，很好，这个就是最高奖赏了。所以我觉得呢，那个时候我们毕竟从大学老师的角度可能会看得更远一点，说一个孩子他是一个长跑，他那个小学、中学、高中、本科、硕士、博士。因为我儿子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

0: 能选择这个班委里面你搞哪一个岗位，你可以选择。然后呢，我说那你选什么呢？他说我打算选一个劳动委员。他也没选班长啊，也没选副班长啊那种。那我说你为什么不选班长嘛？他说他总觉得说这个 title 这个班长还是蛮虚的。你看劳动委员多实在，但是劳动委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也意识到他的这个优秀就是什么，就是说劳动委员是每天最后一个放学的，他就得组织大家组织好，哎，谁扫地，扫完了以后他检查完了，然后关门关灯然后他走，就这样一个岗位他做了两年没换，从头到尾没换，别的什么其他班委都换，就他没换，然后他还乐此不疲，就每天都做到，因为我们去接他嘛，服务精神好，
1: 培养好的品格这是第一位的哈。那您是如何发现孩子的特长，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方面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方式方法。
0: 成绩啊它确实是一个方面，但它不能反映每个人的一个能力。我们呢就感觉到就是说Jackie 他在就那个年纪的时候他有一些能力不是考试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地方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比较注意呵护服务精神。比如说他的团队沟通 academic 的那个思维，那个思维是什么概念，比如他做一件事情要做调研，然后那个学校里他没有这种需要你做严格的调研的这件事情，他比如说要做一个什么计划，他就自己设计好问卷，然后去调研，然后怎么样，但这个事情学校的考试是体现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这些的能力他可能在目前这个半马的过程，可能是一个马拉松的后半段才能显示出来，那么我们要把这一段就呵护好。那其实他去美国应该说是蛮偶然的，就因为我要去哈佛，所以我就让他选择嘛，我说你去还是不去，他说我去的话万一这个会怎么样，我说你去一年，但如果你这个不想待那你就再回来复读高中无所谓，你自己选择，他说那我就去玩一年吧。所以因为我们之前从他三岁开始我们就是每年都是长期的这个旅行，有时候就是说整个暑假可能一个月在英国待完了匆匆忙忙回去开学这样子，所以他一直以为这就是一段普通的旅行。到了美国高中的这个我还是要说，就是说不得不说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基础教育啊真的是很扎实，因为他通过了这个中考，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初中之前不会出国的，中考完了以后出国。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说中考好像是浪费时间，第三年。但是我也问过儿子，我说你觉得中考对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第一，他说我扛住了这个压力。他说自从我中考完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就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有压力了。他说这个我扛住了呀。第二，他说我交了一帮战友。因为这个同学的友情，大家中考都很困难嘛，然后这个中考的过程当中他们实际上是就是相互帮助啊，然后相互的惺惺相惜啊等等，他说我就有一帮这个战友，他说我的第一个社会关系这一圈实际上是在这个时候结下的友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说中考实际上是复习知识，对吧？他说我不这么认为，复习这个是一个能力，就是把知识重新做一个梳理。他说我前面一两年级初一初二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在干嘛，他说到初三了以后我才知道学习是什么事情，就才进入状态自己 review 自己说，哎，我每一个阶段干嘛干嘛，你这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他的这种规划自我管理的这个能力其实不一定考试能体现，但是他的这种判断是很准的，所以他非常感谢，就是说中考结束他说我无所谓，他说这个就去，他进的是公立高中，没有任何的想法说考托福啊什么。
1: 那您的儿子上了美国高中之后他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
0: 你比如说数学呢，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儿子嘛，这个中国学生数学他中考145分以上的，我说这肯定没问题，但是他恰恰读到高二的时候出现问题。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中国的数学跟美国的数学到底什么不一样，他说中国的数学呢，我总结出来了，中国的数学呢它是线性学的，就比如说前半年学几何，后半年学微积分，后半年再什么，美国的高中是一年的时候什么都学都学，然后一级级上。他说这我就跟高中的那个美国他们高中的数学老师也沟通，他说我们讲到的是 mathematical thinking 这种数学思维，而不是这种简单的这个数学解题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现在不能轻易的去讲美国人教数学不好，他培养的是到三年出来以后你感觉到他的数学的进步，他不是那种局部的帮你去抠的解题的。第二个呢，比如说他那个 语言。那么他这个就是美国麻州，他这个就是辩论 debate 是很红的，就他那高中是麻州 debate 是最强的那个。对 debate 你知道他这个语速很快，就 LD debate 就当时那个就是那个林肯 Douglas 辩论嘛，在美国总统竞选刚有的时候那种辩论。当时呢就他是刚去美国，刚去美的话是完全英语是一塌糊涂的，托福是裸考是97嘛，

0: 所以我就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扎实啊，非常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当时呢，我就问他们老师，我说他要选这个课，他死活要选这个课，我说这个课很恐怖的，因为你英语不好，你看那个 YouTube 上人家哇哇哇哇，他一个他时速语速就要比正常人都要快，我说你这个危险，我说你想想好，他说我要选，他说里面的这个话题讨论的话题很有意思，那么我就跟他们老师讲，我说你这个怎么评分？因为 debate 它就是辩论嘛，我说你如果是以这个辩论的胜负来打分，我们肯定不行，我们不要说上去这个是个有没有上去的资格都不行。然后我说这个课对我们来讲不可思议的选这个课嘛，那么然后他老师呢就很好，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以辩论当中的这个胜负来打分，我们只以你的 participation 就你的参与度来打分，就是你参与多我们认为你是好孩子，就是你是这个就不是最后的结果的这个问题。那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让孩子就我们就可以继续读，如果他毕竟是一门分数啊，最后这门课他拿了个 B 嘛，我们非常满足了，我觉得他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想了，对吧？那就是说他这种理念就是给这个孩子，就是我说比如说不是考试的那种能力，而是有其他方面的能力，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尤其就是说像比如说这个我孩子这种，他不可能，我当时经常跟老公说，我说他如果不是去美国三年，他可能英文他现在 GRE 是333，如果一直在上海的话，确实这个考英语对他这样的孩子来讲可能是没希望好的，他没有这个应试能力。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呢，他也不是考你的应试的能力，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 match 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美国他对你整个人的这个审美系统的这个培养，就这一点我有时候也是，就我觉得很多高中越来越好了，它整个的社会系统啊，它会支持你这个审美系统的一个塑造。就比如说它人人要求练乐器，就是每个人都要求练乐器，你也知道就是美国的高中好与坏它有一个指标，就是可选的这个艺术课体育课程有多少，对吧？他们高中是200多门课可以选，
1: 对，
0: 就这个应该算是相当好的这个高中。所以这个系统应该说把他的这个未来需要去滋养，就是儿子，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回想，如果让你总结美国的教育对你最大的帮助哪三条？他说第一就是允许你乱想，所以他有一个奇怪的爱好。完了呢，我说第二，他就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没有太多污浊的东西，就是他没有太多杂念。相对比较纯净，就整个社会系统它是连通的，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讲，就是你学校什么教育，家庭什么教育，社会什么教育，那么第三个的就是社会的这种公共资源的这个支撑。就当他发现一个爱好，他比如说愿意就说我要去找一个教授，不管多大牌的教授去找，人家都会给他这个充分的解答，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资源的开放性是比较大的。这个我后面就对他的这个升学啊什么就有很大的帮助。
2: 我知道您的儿子在本科研究生读的都是考古专业，那这个爱好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呢？
0: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就三天两头会有一个爱好冒出来，你不知道他是真是假的。他从他嘴巴里的跟我说的基本上就每半年一个，这个半年我想读电子，后半年说读工程，他都爱，他是历史是最爱的，所有的能选的这个历史课他都选了，所以历史他也爱，工程他也爱，完了化学他也爱。老师说了，你们让学生自己去选专业，所以第一件事到 college board 上面他就挑专业，结果呢刚打开就跑到我这儿，老妈，他说这个大学看来跟高中真是不一样，但是专业我都看不懂，他专业看不懂，第一个就是 A 嘛 ，anthropology， 第二个是 archaeology，说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不会接触到这么深的这个，就是课外也没有触及到。然后第一是 anthropology 人类学，人类学看懂了，说老妈，人类学我不行的。那第二是考古学，他说，第二次来跟我说，他说老妈，这考古学还不错哎，他就在那 A 那不动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你往 A B 啊 C 啊，你往下看看。他说不行，他说这个 archaeology 我还没想通，说我让我琢磨琢磨这个 archaeology 是干嘛的，然后他就去查各种资料，所以我就说小时候他这种调研，这一切呢它是你 explore 的到 accessible， 所有的信息它都能够 accessible， 然后呢他就看课程，看各个大学的这个设置，然后哥我讲，他说我跟你做个汇报啊，这个我大概过了3-4个星期吧，他就说我决定了考考古。你这个决定两个词先别说哈，我说你研究完了，我说老爸老妈还没研究完，我们俩也研究一下。你别觉得我们是大学老师，但是 隔行如隔山呐、啊嗯，就另外一个专业，我们还是很虔诚的，就是还是很敬畏的。嗯、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嗯，看一下以后，我说既然你找我们商量嘛，看一下以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对考古学的这个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学科所需要的这个能力和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轨迹，跟他现在的这个方式特点要有个结合。嗯、那么他比如说你说他喜欢过化学，喜欢过历史，喜欢过工程，喜欢过材料，我们发现只有考古学可以把这些兴趣放到一个里面去。考古学它是非常跨学科的，就是说历史是最基础的，在我们看，我们理解考古学呢会偏文科，偏它的这个文科的，比如说历史文博的这个部分，但是真正考古学它是科学，它实际上是有很强的一个 science 的部分，比如说它判断这个土层，判断一个它是物证学，跟我儿子性格很像，我儿子性格就属于那种非常务实，他是要看到真东西的，这个就好比他阅读的话，别人都在读文学，他是一个劲的会把科幻小说读完，他喜欢的是科幻小说，是福尔摩斯的那个东西，他可以把福尔摩斯里面很多细节都背出来，这个方法就跟他的就现在这个东西跟他的性格很接近，然后呢他是物证学，然后呢反过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考古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啊带着铲子下去，但还有一种你也看到乾隆的功夫瑜伽里面就那个说要挖个洞，对吧，挖个通道，然后哇打电话给曾志伟，然后就把超级高级的那个机器拿来，呜就钻了一个很深的洞，这些都是工程，都是科学，所以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就很欣慰，就觉得我们也在学习，就是当时他们的高中的那个 counselor 就是说哎要申请高中了，申请大学了，就永远提醒我们一句话，这个 journey 是你们孩子自己，是孩子自己的，它是一次探索，你让他 enjoy 这个他自己的 journey。 如果说这是一艘船，他是船长，你是船员，然后呢他是 boss， 你是 team member， 跟我们就无数次的在强调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觉得哎挺好的，由着他吧，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最后那当他说考要喜欢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因为周围也不是，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嘛，包括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都说啊，是各种这个考古未来干嘛呢，我说你想过你毕业以后，他想过很简单，就全世界哪儿有考古的这个 sites， 就哪儿有考古现场我就在哪儿安家，把我吓得心理承受能力要稍微强一点，我说你说你将来就待在一博物馆，我觉得我还能接受，我还能想象，但你说全世界哪儿有这个考古现场我就去哪儿安个家，我当时就这个话印象特别深，但是我们有一点，就在孩子面前我有再大的困惑我不会轻易表达，我永远就说等等我嘛，过一会儿回答你，让我去查一查资料我再来回答你，就对孩子的提问还是严谨，你不能给他一个错误的答案，所以呢我说这个事情，我说我考虑一下啊，你这种工作的方向啊我考虑一下，我说当然你妈妈的语言也不错，你老妈的语言英语也可以，我也觉得实在想你，我也可以跟着你满世界跑，我当时脑子还问了，我说那编制在哪儿，他说单位就是考古现场啊，哦我说好吧，因为我们就在高二的时候，我回上海的时候我就特地到成都的宝墩的这个考古现场啊，因为我本身是做这个城市文化规划的研究，当地也希望就是正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古迹看能不能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资源来振兴这个城市，所以我说哎这个正好嘛，所以我就去看，就很认真的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 sites 到底长得啥样我去看一遍，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不管未来怎么样，就是你现在只是说了一个兴趣，他爸爸说，我说我们得测试，就是说这个兴趣是有多长久，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这样，就是我觉得无非就是考两点，一个你到底爱有多爱，对吧，第二你能不能学这个，因为考古很难学，跨学科，语言要求非常高，为什么大家觉得GRE难考，因为GRE里面很多的文章是选自于人类学考古学的，就他对阅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词汇啊等等，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好哈佛我们有那个考古博物馆，所以那个时候他每周一次就在那儿听，那个每周一次讲座是什么概念，实际是考古博物馆的老师们自己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就里边大概学生都没多少，基本上都是从业者，就年纪都还偏大的那种，所以他就坐在边上，就永远是那最小的一个听众，就只要是有空的时间他就一定是去的，他比如说有一次是讲那个应该是庞贝吧，就是他有一个因为庞贝是个古城嘛，然后呢他就有很多物件的新发现，就很多物件，然后而且这个时候我发现就是也当中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问了很多儿子，就 challenge 他，说你到底哪个能力，你觉得你哪个能力适合读这个东西，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老妈，我的想象力适合读考古。你有没有搞错，考古怎么能允许你想象呢？他说老妈你错了，他说有的人看着一个文物以后啊，你必须想象当时是什么样的阵势，哎，为什么这里掉了一片，为什么会碎掉，然后你就脑子里就很多的线索。我说你这搞的是跟侦探一样，他说对的，一点都不错。他说我们就是在有限的线索里面去发现无限的这个线索。他自己做的这个总结说，我这个能力可以的，他说我经常胡思乱想，我

0: 以前的时候我还担心自己老跑题的想，所以现在有考古学我就不担心了。就是高二到高三那个夏季，应该这个是蛮重要升考的这个季，就这个夏季嘛。但是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就让他六个星期的时间在波士顿大学，他有面向高中生，就面向社会开放的大学课程，正规的他的拿学分的大学课程，也就是说你如果拿了学分，你如果进这个学校的话，这个学分是可以用的嘛，对吧 ？Honor credits。然后呢，他一个礼拜四次每天早上很早去，12点回来，都自己噔坐地铁吧，这个公交换地铁过去。一开始还读得有点郁闷，因为他毕竟难呐，正规的大学课程啊，就是阅读啊什么很难。最后六个星期，他给我考了个 A 回来，所以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你也有兴趣，你也能，那我也不能阻止你哈。然后最后我说这样。波士顿挺好的，它有一个就是 City Archaeology Lab， 就是那个实验室，它因为它是政府的，所以它只有一个人是专职的，有编制的，其他全靠这个志愿者来工作。然后他就在那儿当志愿者，当志愿者就是每个星期二固定的这个时间这个去，整个这个房间就是鸦雀无声，人人都在那个断代，就是说他做的是 filing， 就是建档案嘛，有很多文物挖出来以后你得把它清洗，然后清理完了以后判断它的年代，然后再给他做档案。所以你每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俩都不敢出声，就我跟他爸爸都不敢出声，而整个都是鸦雀无声的埋头在那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奇怪，我们当时还很担心，我说你待得惯这样的一个世界？几次我们就在想，如果说他放弃了，说反正是个测试嘛，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所以当他去申请考古这个专业的时候，他的这个简历跟他那初中的时候就是完全两个概念了，就他那个时候的简历已经很丰厚了，就像个小专业人，听过讲座，跟学者有过交流，对吧？拿过 A， 完了做过这个实验室的志愿者，就是，然后但最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要跑长路嘛，他是一个马拉松嘛，我考验了他几个问题，其中我就有一次很深层次的跟他谈了一次，我说这个考古学的对人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认为考古学今后十年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1: 您平时就是这样跟孩子沟通吗？
0: 这个我很愿意跟家长分享，我们从小跟儿子说话从来没有用过儿童语言，他大概从能够折腾事儿就在地上打开盒子啊，什么装个柜子啊，什么全是他干的，从小就把他当大人的，没有说过这是一个小孩，所以他跟我们对话是可以没有障碍的，就到我们那个层次。所以我就说他的这个能力不一定在小学中学初中会得到体现，反而到了大学以后他可以得到体现。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讨论这样很宏阔的这个问题，他就跟我说，他说考古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跟今天的经济发展达成平衡。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合格的，就非常合格了。
1: 那后来他大学申请顺利吗？
0: 他也没想过走出美国去读考古，他就觉得哎呀，我能进个大学。当然我们也是这么想，我们是在这个10月23号这一天去了一趟耶鲁，一下子改变了他的人生。就是我觉得男孩子教育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高的目标，而且很清晰。那么他去了耶鲁之后，因为他对哈佛其实不是特别热衷，觉得他的特点不符合这个和哈佛，因为那个太 aggressive， 就他的 leadership 的那个，他是 membership。然后呢，他去了一趟耶鲁之后，他就觉得不一样了，很震动他。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买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曾子谦的散文《甲骨记忆文化之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吴荣的《京蒲坚墓》。
2: 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从中药铺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一些奇异的刻画符号，这一年也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一年。他们正是深埋在地下3000多年商代人决定生死凶吉的甲骨。上面奇异的刻画符号是不为世人所知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将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因此堪称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今甲骨文三个字家喻户晓，但是甲骨文发现的历史和意义很多人可能还认识不足。今天我们就通过曾子谦的散文《甲骨记忆文化之根》对甲骨文的今昔略作介绍。
1: 120年前，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着从中药铺里买回来的龙骨反复揣摩，觉得这些奇异的刻画符号和青铜器上的金文有些相似。不过即使王懿荣是古文字专家，对这些符号他也只能认出寥寥几个。王懿荣决定对甲骨文展开深入的研究，于是他向外界高价收购带字甲骨，一个字1两银子。为了搜求散在民间的甲骨，王懿荣几乎散尽了俸禄，有时候手头紧张，甚至还要把妻子的嫁妆拿去变卖。从发现甲骨文到1900年王懿荣去世，期间不过1年多，1年多的时间内，王懿荣就收购了带字甲骨1500片，为后人打开了一扇探索甲骨文的大门。但因此散尽家财的他也曾写诗自嘲说：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古董收藏家纷纷出售藏品。1902年，王懿荣之子王汉甫为还清旧债，将其父亲生前所藏甲骨大部分卖给了刘鄂。1903年，曾著有小说《老残游记》的刘鄂将珍藏的甲骨1058片选拓成书，变为《铁云藏龟6册》，这是世界上关于甲骨文的第一本专著。在书中，刘鄂明确指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乃商代遗物。刘鄂还在《铁云藏龟》的自序中记述了王懿荣发现甲骨和收藏甲骨的过程，并试试了50多个甲骨文，后证明正确无误的有35个。《铁云藏龟》出版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甲骨文之风，其中有一位名为孙仪让的学者对《铁云藏龟》爱不释手，开始着手考试其中的甲骨文。1904年，完成了50000字的《切文举例》，这份手稿到1916年才被王国维得到，次年由罗振玉出资将其出版。孙仪让的《切文举例》是甲骨学史上第一部发凡起立考试甲骨文的开创性著作，辨认出了一大批基本的常用字和部分难字，为后人试读甲骨刻词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2: 不过当时的甲骨文研究仍面临着一个问题，尽管收藏家的手里已经有了很多甲骨，由于古董商们的隐瞒，甲骨的出土地依然成谜。1907年开始收藏甲骨文的甲骨文专家罗振玉经过亲自访求，最终判断甲骨的真实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出土地的确定进一步促进了1928年以后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开了先河。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发掘，不但基本搞清楚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而且发现了很多重要遗址和遗物，对殷墟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甲骨学论文著作不断涌现。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提及，上古时期中国曾存在一个叫殷的王朝，但在100多年前，尽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深信不疑，却没有一位外国学者愿意承认商朝的存在，更不用说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

0: 将中国公元前七八世纪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古文字证明了殷商的存在，也为后人了解商代文明提供了重要依据。今天我们研究甲骨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它来研究商朝的农业、交通、建筑、医学、艺术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军说，鲜活的甲骨文记录着那个时代动人的故事。比如说，甲骨文中的鞋子，即代表许多人在一块土地上同时劳动。商朝为提高粮食产量，田官大量增派奴隶从事耕作，意为鞋田。甲骨文中有狩鼠年、狩稻年的记载，即在干旱的年份种植耐旱的黍，在雨水充足的年份种植耐涝的稻。这说明商人已发现了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耐旱抗涝能力。粮食多了，为了丰富人们的生活，商人开始用黍酿酒，饮酒之风愈盛，酿酒品种之多和产量之高前所未有。甲骨文中的牧字，像一手持鞭驱赶牛羊放牧之行，这是商代人饲养牛羊等牲畜的证据之一。
1: 在已发现的40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目前约有1500个字已为学术界识读，另外大约有500个字已有学者做过考试，不过识读结果尚未取得共识。甲骨文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近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常设展览《甲骨文记忆》经改陈后已重新开馆，新增了文字之旅板块，以汉字文化为主题，从结绳记事开始，展示了蔚为大观的汉字文化。在国内学者致力搜集研究殷墟甲骨的同时，其他国家的有关人士也进行过同样的工作。最早搜集殷墟甲骨的外国人是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脸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传教士库守灵。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也以十分执着的精神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在甲骨的筑路、变尾、坠合、断代等方面成绩斐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国人对甲骨的研究客观上导致了民族文化珍品外流，但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甲骨文字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如今在大学校园内，偶尔也可见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学习古文字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几日前，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了本·吉埃莫，1988年出生的本来自美国，硕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古文字学专业，目前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大学期间的一次来华交流让本接触到了甲骨文，第一次见到甲骨文，本就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大部分是象形的文字，所以即使我是外国人，我也能认识出一些。
0: 在来中国之前，本在美国学的是广告设计，但这次交流令他完全迷上了这种古老的东方汉字。汉字看起来很难，但是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每一个汉字的背后都有故事，它们是3000多年前存在的事物，是活生生的文物。虽然许多汉字我们今天也在使用，但是如果随便问个问题，这个字为什么它要这么写，也许不少人回答不上来。我很想探究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老师们对本的指导很耐心，经常私下辅导他。本拿出他上课时使用的教材《古文字学纲要》给我看，只见里面每一页他都密密麻麻做了笔记注释。如果针对某个甲骨文字向他提出问题，本立刻就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好一会儿，拆解构造，追溯源流，阐述意义，令我这个中国人感到十分惭愧。不过他也很谦虚，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见解，甲骨文还有一大半都没有破译成功，这就像古人难以理解今人的生活一样，古人的生活也有很多参不透的地方，这种盲区放在文字里确实很难译出来。既然这件事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学？本想了想认真地回答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大树，我能看到它繁茂的枝叶，但我对这棵大树的根本更好奇，这个根就是文字，就是甲骨文，我可以通过它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代表了中华文化之根的古文字蕴藏了无数民族

0: 文化的密码。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多见。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是世界公认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代表着古代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如今仅有甲骨文一脉相承，传承不辍，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青铜铭文。甲骨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际，我们需在今天重拾古老的记忆，继承和弘扬文明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以迎接明日新的辉煌。
1: 好了，曾子谦的散文《甲骨记忆文化之根》我们欣赏完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如果120年前甲骨没有恰好被王懿荣看到，我们对中华文明史的认识会有多么大的损失。120年来，甲骨文的搜集与识别工作既取得了很大进展，又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在等待后来者。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吴荣的《经蒲阶墓》。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吴荣所作的《经蒲阶墓》。百里烟尘散杳冥，新平一席草青青。八公山石君知否，休耕中原作彗星。

吴荣生活的年代恰逢晚唐的后期，在朋党宦官和藩镇的同时危害下，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正在逐渐迎来末日的降临。混乱的政治局势导致吴荣一生中极起极落，始终无法在仕途上有所作为。颠沛流离的生活又造就了他矛盾忧郁的性格，以及带有淡淡哀伤的诗歌风格。本诗是吴荣创作的一首怀古诗，通过对前秦皇帝苻坚墓地周围的景物描写，感叹一个异族政权终究是无法取代中原王朝的，并进而引发联想，希望唐王朝能够重新振作，恢复祖先的宏图伟业。诗中这样写道：百年的烟尘早已随风飘散，杳无踪迹，新平城外的苻坚墓也已经变成了一片长满青草的潮湿土地。我站在墓前发出感慨：苻坚大王，当年让你草木皆兵的八公山上的山石草木，你可还能够想起？你当初为何非要取代中原王朝，执意去做一颗给人带来厄运的扫把星呢？苻坚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他在继位早期曾经任用汉人王猛励精图治，用了20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且于公元383年统帅大军南下，试图一举消灭东晋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惨败给东晋军队。在这一战之前，苻坚在北方地区的连续征战已经严重消耗了前秦的国力，淝水之战的失败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短短2年之后，苻坚就被判

军所杀，前秦也就此宣告灭亡。当年苻坚被叛军逼迫自尽之后，叛军将领为了避免留下逼死君主的罪名，特意将苻坚的尸首收敛，以亲王的礼节就地安葬，并且修建了墓园、墓碑等设施。这座苻坚的墓地就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宾县西南方15公里的水口镇。整座墓冢坐南朝北，如今还能看出占地近400平米的墓园遗迹。从这儿可以看出，苻坚当年确实是以亲王规格入殓的。在墓园中间，残存有周长70米、高约2米的封土堆，土堆前保存有一通石碑，上面刻有前秦国王苻坚之墓几个大字。不过在当地群众的口中，更习惯将这里称作是长角冢。有学者考证过这种说法的来历，认为苻坚是游牧民族出身的皇帝。所谓长角，指的就是牛羊的畜牧牲畜头上所生的角，以此指代苻坚之墓。在明代留下的地方县志中，曾留下这样的记载，说是当地农人不了解苻坚的威名，以至于将墓园辟为耕地，任由牛马人群践踏于其上。幸好在1949年以后，当地政府将墓地辟为文物保护单位，妥善修缮保管，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苻坚这位一代雄主的安息之地。在吴荣的诗中，他暗示苻坚是异族政权领袖，因而无法攻灭代表中原正统王朝的东晋政权，并借此期待那些导致大唐日渐衰落的藩镇割据最终也一定不会替代大唐皇室的统治。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在吴荣去世短短3年之后，唐王朝的统治也正式画上了句号。诗人如果泉下有知，不知又会作何感想了。

百里烟尘散杳冥，心平一席草青青。八公山时君知否，休耕中原作彗星。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巴西国家博物馆在一场大火里灰飞烟灭，只有10%的馆藏得以幸存。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以前从来没听说也没关注过巴西的这家国家博物馆，那这所博物馆里原本藏有哪些珍贵的文物？这场劫难又造成了哪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巴西博物馆的这场大火开始说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巴西博物馆的这场大火对于巴西来说是一场国家级的文化浩劫，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来说同样也是一次不可逆转的伤害。馆藏的2000多万件藏品记载了1500年葡萄牙人发现巴西一直到巴西成立共和国的历史，其中还包括了美洲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以及落在巴西境内最大的陨石等等。根据之前巴西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透露，幸存的藏品应该不到总数的10%。不少民众前往博物馆自发地凭吊那些逝去的国家记忆，在废墟前不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相拥哭泣，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在消防员的陪同下进入废墟搜寻着幸存的藏品，抬出了一些残件。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发现于1784年的本德哥陨石，最终也被证实并没有在火灾中损毁。随后博物馆公布了他们的幸存藏品清单，其中包括了副楼地下室里的15万件深海无脊椎动物标本，主楼外植物园部分的46万件脊椎动物标本，以及55万件植物标本和50万册图书。但是即便有这些幸存被火灾毁掉的文化珍品还是有上千万件。这场火灾是天灾还是人祸呢？当然是人祸。巴西文化部长对媒体表示，大火可能是由于电路短路或者自制的纸质热气球降落到屋顶引起的。此外，政府削减博物馆经费和消防系统的不健全也被认为是导致火灾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点也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此前就有大约500名里约市民在博物馆的废墟外组织抗议活动，他们手拉着手环抱在废墟周围，就像是给这栋建筑带来了一个象征性的拥抱。这场飞来横祸也引发了巴西政府的高度重视。巴西国家发展银行宣布要为全国的博物馆提供600万美元资金，升级安全和消防系统。巴西政府也会资助240万美元，用于博物馆的重建工作。只不过建筑可以重建，而那些在火灾中逝去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复原了。

萄牙，葡萄牙的王室就迁到了巴西去居住。当时的国王若昂六世也搬到了里约热内卢。1818年，若昂六世下令成立一所皇家博物馆，以促进巴西的科学研究。最初，这家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尤其是鸟类的标本，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是鸟之屋。1820年，葡萄牙王室又迁回了葡萄牙里斯本，但是若昂六世把他的儿子佩德罗留在了巴西，当了摄政王。1822年，佩德罗宣布巴西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建立了巴西帝国。接着他又加冕称帝，成为了巴西帝国皇帝佩德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承认了巴西的独立。随着佩德罗一世跟奥地利的公主结姻，巴西这所皇家博物馆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欧洲的博物学家。不少学者都为这所博物馆贡献了藏品。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巴西帝国皇帝已经是佩德罗二世了。他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业余科学家，还收藏了不少古埃及的艺术和植物化石。从那个时候开始，巴西皇家博物馆也涉足了新的领域，包括人类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等等。由于佩德罗二世的努力，这所博物馆开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成为了南美洲自然历史和人类科学方面最为重要的博物馆。1889年，佩德罗二世在军事政变中被废除，流亡到了欧洲，而巴西也废除了君主制，成为了一个共和制国家。佩德罗二世曾经的皇宫就成为了空置，因此在1892年，原本属于皇家博物馆的所有的藏品、贵重物品和研究人员就被转移到了空闲的皇宫里。而这所昔日的皇宫，正是在这次火灾中不幸遇难的建筑之一。根据相关报道，这场火灾发生之后，一度出现了消防设施不到位的情况，导致救火队员被迫沦为了关火队员。且不说电线的老化、裸露等问题，博物馆附近的两个消防栓居然全都水压不足，没能及时取水救火。更何况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昔日皇宫，内部铺有木地板，还藏有大量的纸质文献，这可都是可燃物。再加上处理文物用的乙醇、甲醛等易燃化学品，那是相当危险的。可是没想到这座建筑的内部居然没有安装该有的消防系统，火势一起就迅速蔓延，越烧越旺，最终楼顶坍塌，神仙来救也救不过来了。

反观全球的各大博物馆，像是法国的卢浮宫，同样也是建设在老的宫殿里，消防设施在先天上可以说同样是不足的。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卢浮宫改建的时候，专门安装了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装置，一共装了3500多个烟感探测器、3500多个水喷淋探头、100多个消防水喉和一定量的移动式灭火器。人家卢浮宫本来就紧邻着塞纳河，即便这样，在卢浮宫地下还专门建了一个水泵房和一个蓄水240吨的水池，此外还设置了2个消防监控室，由巴黎消防总队派员进行24小时的监控。假如巴西国家博物馆也有类似的消防设施，也许这次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了。2016年巴西举办奥运会，咱们的不少国人也去里约热内卢观赛旅游过。如果您曾经去过里约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拍摄过那里的藏品或者是展厅的照片、视频，您可以把这些珍贵的记忆用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巴西国家博物馆，帮助他们一起保存巴西的国博记忆，留住文物曾经的模样。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灾难发生之后，巴西总统特梅尔发表沉痛声明，200年来的努力、调查和知识毁于一旦，这对所有巴西人来说是悲伤的一天。这场遥远的火灾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让人联想起了我国历史上那些被火灾毁于一旦的古建筑、博物馆和珍贵文物。这其中圆明园的两次灾难，就是大家记忆最深，也是伤痛最深的。除了圆明园之外，艺术宝库故宫其实也经历过多次火灾的浩劫。故宫历经明清两代，有记载的火灾就有80多起。1923年故宫建福宫的大火事件更是毁了无数的珍宝。1923年的6月26号晚上9点多，紫禁城中的建福宫突然起火，大火从静怡轩烧到了延寿阁，宏伟的延寿阁被烧得倒塌了，正在燃烧的船梁又倒在别的宫殿上，周围的宫殿随即也化成一片火海，就连旁边几棵数百年的参天松柏也悉数化为灰烬。故宫的这次大火一共烧毁了300-400间房屋，在物品损失方面，延寿阁里收藏的全部古物也都被烧毁了，广生楼里的全部藏文大藏经、吉云楼、宁辉楼的数千件大小金佛和金制法器等也都被烧毁。这其中最为宝贵的是4座金亭，那都是钻石顶景泰蓝做的。此外还有数千块经板和历代名人书画等等，也在这场火灾中毁于一旦。那故宫过去为什么总是失火呢？首先跟它的建筑结构有关，木质的梁架结构本身就是无法避免的防火弱点。其次是跟雷电有关，故宫的宫殿相比普通的民居更为高大，自然更容易遭受雷电侵扰。有人说故宫不是有避雷措施吗？殿脊上的稳兽不就是避雷针吗？这个稳兽是安放在屋脊两端，用陶或琉璃制成的兽形构件，其中内部有一条铁丝朝天伸出，另一端连入屋脊。很多人将这种稳兽当作避雷针的前身，但实际上稳兽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装饰和辟邪，而内部的铁丝其实是为了加固屋脊使用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引流到地面的导线，这种一端朝天一端连接屋脊的设置只能是起到引雷而不是避雷的作用。火灾不止发生在北京的文物身上，1938年湖南长沙的文熙大火就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是毁灭到了几近于零，就连著名的天心阁也化为一堆灰烬。这场大火发生于1938年的11月13号的凌晨，因为前一天12号的电报代码是文，火灾又发生在夜里，所以把这场大火叫做文熙大火。当时是因为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了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万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大约10亿元。这场火灾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就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0: 我国的当代博物馆也有过火灾之伤的经历。1994年的11月15号，吉林市的一家夜总会发生火灾，大火殃及了毗邻的吉林市博物馆和图书馆。由于火灾发生的时候刮西北风，加上周围消防设施老化，位于南侧的博物馆损失最为严重，博物馆的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经过清点核实，书画、服饰、邮票等易燃文物损失惨重，大多数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瓷器等文物因为被砸或者过火变色变形，也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当时正在吉林博物馆展出的还有来自黑龙江省博物馆的珍贵恐龙化石，也几乎全部被烧毁，只有同时展出的披毛犀、猛犸象化石保存完好。这场火灾总共造成了7000多件文物罹难，万幸的是馆藏的12件珍贵文物以及闻名于世的吉林陨石标本基本没有受损。回顾这些文物劫难的历史，我们必须重申那句老话，火灾无情，警钟长鸣。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火灾给中国的文物古迹曾经带来的灾难，这其中有天灾，但更多的其实是人祸。而在古今中外，人类蓄意毁掉的文化遗产也是不在少数，甚至是在21世纪，类似圆明园的惨案仍然还在发生。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的一个山谷中，矗立着两尊巨大的佛像，这两尊佛像相距400米，东侧的身披蓝色袈裟，高37米，西侧的披着红色袈裟，高55米。他们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立佛雕像。根据考证，这两尊佛像的建造时间在公元30世纪到公元50世纪左右。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都有关于巴米扬大佛的记载。可是就在2001年的3月12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动用高射炮、反坦克地雷和炸药等战争武器，把这两座矗立了1500年的巴米扬大佛炸成了一堆碎石。为了避难，阿富汗的国宝已经在全世界巡展了10年之久，仍然不敢回家。2013年8月，埃及马拉维国家博物馆在骚乱中被洗劫一空，一群由10几岁青少年组成的抢劫者们在晚上冲入博物馆，他们砸碎玻璃、烧掉木乃伊，肆意毁坏和抢掠文物，混乱中还打死了博物馆的一名票务员。抢劫结束之后，马拉维国家博物馆的1089件馆藏文物被掠走了1040件，一些带不走的大型文物被踢倒在地，严重损坏。一个月后，马拉维国家博物馆找回了被掠夺的400件文物，但目前仍然有600件文物下落不明。战争是人类文明最大的敌人之一。公元前19世纪后，亚述人在两河流域建立王朝，伊拉克境内的尼姆鲁德遗址就是亚述人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建立的都城，有着亚述珍宝的美称，是伊拉克最著名的考古地点之一。这里有公元前798年建立的神殿，神殿中藏有文献和亚述国王的遗嘱，还曾经发掘出数千件牙雕制品，是当今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牙雕宝藏。可是就在2015年3月，尼姆鲁德遗址就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夷为平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至今已经有4000年历史，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大马士革的古城区早在1979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名录。在持续7年的叙利亚战争中，这座古城早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其他多处叙利亚境内的古文化遗址同样也在战争中被炸毁。 其实这份被毁坏名单上的文物古迹还有很多，每一次的战争和灾难都给人类的历史画下了深深的血痕。希望未来这些文明的劫难不再重演，毕竟历史只有一次。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

网上流传一句话，伤心莫听陈奕迅，年少别听李宗盛。陈奕迅唱歌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他声音当中的那份感情，他唱的很多歌都同你的生活有关，比如你失恋就别听人来人往，你爱上不该爱的人就别听无人知境，你爱的卑微就别听大开眼界，你伤害心爱的人就别听于心有愧。总之，你在感情里受到的所有伤害都能够在他唱过的歌找到恰如其分的非常应景的歌。恰巧他的声音又是如此的有感情，会让你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然而却有那么一首歌让你倍感温暖。听过陈奕迅这首歌的人不多，每听一遍都是沉默。这首歌就是陈奕迅的《今日》，收录在他1999年所发行的粤语专辑《天佑爱人》当中。或许大多数的人对这首歌相对陌生，但通常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从中感受某种力量。

记得有一次陈奕迅在演唱会上唱到这首歌，唱之前陈奕迅说，每天都看到生活中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希望这首歌能够帮助大家减轻痛苦，人生总有起落，要怀有希望，一一经历才算完整的人生。是啊，生活当中总是充满着意外和无奈，前一秒或许你还在笑，或许对未来满怀希望，却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面对突如其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

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9-5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最近几年，奶茶越来越火，各种各样的网红奶茶似乎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续命快乐水。不过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奶茶虽好喝，但一些奶茶的

啡因含量可能比咖啡还高，喝了很可能导致失眠。那么一杯奶茶里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可能有人在网上曾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哈，一杯奶茶的咖啡因相当于七罐红牛，还有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等于四杯咖啡。如果你喝了含咖啡因最多的那杯奶茶，相当于喝了

哪里就含有咖啡因。每克茶叶中的咖啡因含量一般在20毫克左右，高的能达到40毫克。泡茶的时候，咖啡因很容易从茶叶融入到水中。值得注意的是，市售的很多奶茶都是直接用的浓缩茶粉，所以咖啡因含量通常更高。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在我国，对于成年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为茶叶、茶饮料、奶茶和咖啡，而未成年人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则是依次啊为奶茶、茶饮料、茶叶和巧克力。也就是说，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喝奶茶时都需要注意咖啡因的摄入，不要千万啊不要以为里面没有咖啡因。很多人表示自己喝一杯奶茶就会失眠睡不好，甚至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这是因为咖啡因具有中枢神经兴奋作用，很多人喝了就会感觉很兴奋睡不着。有些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甚至会一杯奶茶就整夜睡不着哈。不过呢，咖啡因提神兴奋的效果在不同人的身上差异很大。因为呢，我们人体内有一些基因控制着咖啡因的代谢，这些基因比较活跃的人代谢咖啡因的速度就比较快，摄入的咖啡因很快就会被清除到体外，所以喝几杯奶茶丝毫不会影响到睡眠，甚至喝了奶茶该困还是困。但有些人咖啡代谢基因就比较乏力，一点点咖啡因都要代谢好久，甚至早上喝的咖啡到了晚上还在大脑里蹦迪，就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了哈。大家最关心的是奶茶中的咖啡因是否安全，是否对人体产生危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正常人适量摄入咖啡因是安全的。美国 FDA、 欧盟 EFSA、 加拿大卫生部等国的健康机构均认为，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风险评估结果，成人每天最多喝1524克液体奶茶，并且呢，不摄入其他含咖啡因的食品是安全的，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说呢，每天一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哈，青少年、孕妇对咖啡因更敏感一些，一般也不鼓励他们摄入咖啡因。所以如果是青少年或者是正在怀孕中或者哺乳中，那就尽量不要喝了吧哈。另外，有的人可能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喝了之后会出现失眠、手足颤抖哈、心慌、失眠等症状，那就最好先不喝。一杯奶茶的咖啡因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可以放心了哈。不过呢，除了奶茶，生活中很多食品饮料也都含有咖啡因，比如可乐、茶、咖啡、某些能量饮料哈、巧克力。如果喝了这些饮料吃了巧克力，那记得就少喝点奶茶。而且呢，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情况不同，有的人喝好几杯奶茶加咖啡都没事，但有的人喝几口就不舒服了哈。所以呢，建议大家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如果喝奶茶后出现失眠、焦虑、心慌、发抖、胃不舒服、心率增快、头痛、恶心和烦躁不安等不适的情况，就说明可能是超过了你的咖啡因耐受量了，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少喝点哈。另外，很多奶茶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糖和脂肪太多，有很多好喝的奶茶都会加很多奶油，脂肪呢肯定少不了。一杯奶茶中的脂肪含量通常可以高达40到70克，一杯珍珠奶茶中的糖含量在30到60克之间。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喝奶茶的量，不然呢，大家只会越来越胖哈。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

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就像是没啊，还有一些这种虚弱烦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心烦老想喝水，喝多了也不够，这种情况山药的话也会起到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作用。
1: 嗯，因为山药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所以呢我们在吃起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哈，它不像是吃药，它更像是我们觉得像日常这种食材，所以大家呢比如蒸着煮啊什么炒着吃都是可以的。在众多的烹调方法当中，您最推荐哪一种方法？
0: 烹调方法一般咱们来说就是煮着吃或者蒸着吃都没问题。那么对于咱们药用来说呢也有两种，其实呢一种呢就是生用，一种就是炒用。那么一般咱们说这个要是健脾，然后或者是这种就是要是说以补这种的，比如健脾啊、补脾气啊或者补津液这种的话，咱们就生着用。那么如果说偏向于要是说以这种化湿止泻，比如说止这种拉肚子这种的话，就是炒着用。所以咱们日常用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身体里头就是想平时的话感觉有点乏力啊、吃饭不香啊这种的话，咱们就是给他用一些蒸的这种方法就可以。如果说我要用一种比如说这个想至于偏向于祛湿止泻这种情况，可以给它适当炒一炒也没问题。
1: 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方法，就是比如说要偏重于祛湿啊这样的一种方法，可以炒着吃，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我就想到了现在在市面上特别流行各种各样的粉，而且是那种便携装的，包括还有那种袋儿泡茶，就带茶饮。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组合就是山药、红豆和薏米，有打成粉状的，有给它做成那种带茶饮的小包装的。那么这种泡着喝的是不是可以替代我们今天说到这种山药的方法呢？
0: 我感觉红豆、薏米和山药这三种药，我是感觉啊，它泡不出什么效果来。因为呢这三种药呢都不是气味特别厚的，一般咱们做代茶饮能够起到效果的一般都是比较容易挥发性的，那么都是气比较，就是咱们一闻它气味比较冲的那种，那个你泡出来那种感觉药效挥发性会更强。像这种味道，就是像本身这种药物它都属于味道比较淡的，那么一般来说咱们还得煮一下比较好，或者是用，我觉得单独是泡肯定是不是特别好，效果挥发。
1: 所以这个可能只能够作为日常的一个，应该怎么说，就是喝着玩是吧？啊，
0: 但是打粉来说我觉得也可以，比如咱们打粉是他们如果是说直接打粉能去，比如说是吃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倒可以。因为咱们可以，因为中医来说本身也有这种反季的这么一个剂型，就可以让它把它进入以后，然后胃肠道慢慢去吸收消化，这个也没有问题，
1: 打成粉也是可以的。
0: 对，但我就觉得只有泡水和这种组合，就这个药的组合泡水和效果我觉得会很慢。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红果就说太巧了，我现在就每天早上喝山药、薏米、红豆粉啊，适合于每天早上喝吗？
0: 适合，没问题，
1: 没问题哈。慧燕说了，说男孩12岁，喜欢吃肉，不爱运动，偏胖，家里住一层和室外温度相差比较大，孩子特别爱咳嗽，说刚刚在您那儿开了药，吃完药呢好了好多天，然后呢又开始咳嗽了，现在怎么办呢？
0: 像现在这种情况，它天气这种变化的时候，我建议他应该再来复诊看一下，因为咱们最近的不稳定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剧烈，所以说咱们最好看一看，再给他的胃肠功能重新再调整调整，这样。
1: 因为既然吃完药呢，效果好了一些日子，就证明这个药呢应该对孩子是有效的，啊，只不过呢可能会由于刚才王波大夫说到的，比如气候的反复，然后他会对孩子内里又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带孩子再去看一下，看一看怎么去调理。我觉得中医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不对？
0: 对对对，咱们一般来说还是要跟着这个节气的转换，再跟他身体在，因为有的孩子他的自己的稳定性比较差，那么在节气转换完了以后应该过来再看一下，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其实说到了这儿，我倒是由慧燕的这个问题想到了，一进入夏季之后，尤其现在天儿特别热，家里头都会开始开空调了，包括孩子上学之后，那么这种室内外的温差一大，可能这种爱咳嗽，包括呢呼吸道上呼吸道有一些症状反应的孩子就会偏多，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的效果呢？
0: 一般来说啊，像夏天的时候，咱们大自然那种天气变化就是要把气蒸腾出来，所以咱们就会感觉到时候的大自然里感觉特别蒸的哈。那么

0: 对于人体来说，咱们气其实往外散也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但是如果咱们的温差特别大的时候，就会造成这种之间的这种调整会出现问题。所以咱们像夏天的时候多吃一些辛味辛的食物，葱啊啊姜啊蒜呢 啊这一类的平时多吃一点，那么要让咱们身体里头有一些辛，就是这个辛苦、就是这个辛散的辛、这个辛性的这种食物，帮助咱们把这个身体的气往外去推动，这样才能够使得咱们即使有温这种大的温差，我们身体也能够得到一个自然的一个调整。
1: 好的，我们刚刚呢说了山药，山药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山药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除非是那种时机特别重的，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能看到什么呢，就是舌苔特别厚腻的那种情况，咱们尽量就先避免一下。
1: 说完了山药之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其实跟山药呢也是能够起到同样作用的，就是我们说的补津液，对吧？
0: 对对对，还有一味药就是黄精。
1: 这个比起山药来说，大家可能就显得陌生一些了。有没有一些我们熟知的药方当中，或者是中成药当中是会用到黄精的？
0: 一般黄精呢，有两种人是对它其实反而更熟悉，就是一般平时经常用愿意去保健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是糖尿病人，他特别能知道黄精，因为黄精这味药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药物，它本身呢气血同补，而且补这种肺脾肾的效果特别好。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一般像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啊，这都是他们所熟知的经常用于保健的药物。
1: 嗯，它是可以起到控制血糖的作用吗？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咱们呢一般糖尿病人呢，他的这种表现一般早期的表现，对于中医古籍里头一般是对应的是这个三消症，就是这个消渴。那么呢上消中消下消，其实它的三消症的基本病机其实就是一个阴虚津亏的表现。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能够补筋然后还能益气的，一般来说在治疗糖尿病病人的时候，或者说作为辅助的日常的这种食物保健来说是经常被推荐到。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详细的了解一下黄精，尤其是家里有糖尿病的病人的朋友哈，可以来听一下这个黄精的作用，包括怎么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咱们一般呢黄精呢它其实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甘平的一个药物，那么归的这个肺脾肾经，那么一般呢对于脾胃虚弱的这种也是肺虚燥咳的，或者是像这种消渴的，还有这种精血不足的，那么黄精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它呢补肾虚壮筋骨益精髓。所以一般黄精啊，像现在有的吃膏方的人也都能知道，有的地方有这个黄精膏啊，这个是其实挺普遍的。这个药物。然后呢，
1: 脾胃虚弱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吗？王大夫，
0: 脾胃虚弱呢，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谈到了说这个乏力啊、疲倦呐、这个面色黄啊，然后包括说像因为黄精可以补这个胃阴嘛，那么胃阴的话，阴虚的口渴啊，由于那种觉得一吃饭口里干燥，这个食物难以下咽，这种感觉的造成的饮食少，它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调整作用。
1: 明白了。黄精在用的时候一般来说怎么用呢？单独用还是来搭配其他的中药材一起来用？
0: 一般呢咱们也是建议说像黄精这种啊，它是属于一种也是属于那种叫做胃后气薄，它也不是一个特别辛散的，它是一个比较偏于滋养的，所以咱们一般来说呢都是炖啊、煮啊、煮水啊，或者炖比如说咱们炖的话，可以和一些这个鱼啊、肉啊什么的搁在一起，那么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一般呢，搁黄精、搁当归、搁黄芪可以搁在一起，比如炖鸡啊什么的，这些都挺好的。包括炖鸭子什么的也可以，黄精，因为它们都可以补阴嘛，鸭子本身它也可以滋阴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比如糖尿病人的话，像咱们拿，比如一般经常用的，可以拿这个黄精、山药、葛根啊这样三味药各10克煎水，煎完了以后每天早晚。最好是可以8点喝嘛，然后每次喝100到150毫升，日常经常去饮用这个水都没有问题。
1: 长时间也可以对吗？
0: 长时间没问题，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因为它的是性质比较平的，不寒不热，那么所以呢可以起到一个日常经常去用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如果说我虽然还没有糖尿病，但是可能我日常的饮食呢就属于这个比较偏重于这种多糖啊，或者是说碳水比较多的，那我可以把这个方子拿过来做日常保健用吗？或者预防来用吗？
0: 这个预防的概念是这样的，糖尿病本身它不是因为摄入糖过多，而是因为它糖的这个代谢机制出现问题，所以它没有什么 预防糖尿病的这么一说，并不是说我平时吃糖多，是不是我要怕自己得糖尿病，然后我得吃一些什么什么药物，

0: 是这个，不是这个道理，是它自身免疫紊乱了以后，造成了我们的糖代谢这种链条出现了问题，是我们一种免疫机制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因为黄精本身呢，它可以补精气，它比山药好在这个位置好在哪儿呢？它补这个精气的这种感觉会更好。比如说像，比如说我这种白头发啊，包括我这种肾虚，包括一些这种疲倦啊，这种它是比那个山药的这种作用补精髓的作用要更强，所以呢，日常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它当成一种提高免疫力的这么一种药物，经常去用没有问题。
1: 那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只是拿黄精单独来煮水喝可以吗？
0: 可以的，因为黄精这味药单一味药就已经非常好了。
1: 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男女都可以吗？还是说它最好是大人来用？
0: 啊，不，孩子也可以，因为它没有里头不是那种过多那种激素类的，说像咱们那种动物类药物，说那种会含有各种那种这种激素类的这种，它没有，它这种药物是一个植物类的，它效果应该比较稳定，孩子的话也可以用平时。
1: 我们大概的克数也掌握在十克吗？
0: 孩子尽量用的时候，咱们我还是在讲，你可以放在炖肉，或者给他搁在粥里头，然后搁就可以了。
1: 所以呢，再次重复一下刚才的这个方子：黄精十克，山药十克，葛根十克，用水煎半个小时，每天早晚8点喝100到150毫升。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说，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方子是可以没有问题的。那喝这个的话，是不是降糖药该吃还是得吃啊？
0: 啊，对，它是一种保健方式，它是一种保健方式。
1: 对，这个我们要一再提醒大家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啊，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喝这个降糖药了？这个是两回事儿，好吧？除了这个之外，黄精还有什么作用呢？
0: 一般来说呢，像这种咱们比如说有这种经常容易燥咳的，尤其像老年人，比如说有这种燥咳这种情况，因为黄精本身呢，它也入肺，它也有这个润肺这种止咳祛痰这种功效，所以咱们可以用那个黄精和蜂蜜搭配的。那么给它呢，一般来说有一个叫什么？拿黄精、蜂蜜30克，然后搁锅里头煮半个小时，然后呢，这个不是拿黄精搁这锅里煮半个小时，拿这药汁再冲点那个蜂蜜，化开以后搅拌着水，喝点这个叫做黄精蜂蜜的这个水，那么也可以平时的像一般有这种老年人经常有这种燥咳的，或者是经常是这种干咳，但是偶尔早上起来会有一口痰这种情况的。咱们可以平时给他喝点这个水，也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
1: 刚才您提到的是老年人的燥咳，如果孩子咳嗽的话，适合用这个方子吗？
0: 孩子的话，可以这个稍微减点量，减半量来用，也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1: 嗯，像黄精的话，那这样看来黄精非常好啊，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黄精呢，因为它偏向于滋腻一点，所以咱们说呢，如果痰湿特别重的，痰湿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人一看舌苔是个齿痕的舌苔。然后舌苔又特别厚腻，还有点黄，那么就建议大家先别用了，因为里头有发热的倾向的话，那就虽然黄精是个性平的，但是如果再往里添滋腻的，它的脾胃恐怕运化不开了，所以这样的人群就尽量不要去用。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王波大夫，孩子呢14岁，体重呢偏胖一些，但是饮食还比较好，吃的比较多，倒是不挑食，其他的也都正常，可是就是体重偏胖，而且呢容易出汗，像这样的天气下呢，就是老是说头晕，想问一下是不是跟胖有关系？
0: 跟胖有一定的关系。再一个呢，就是说看他的头晕情况是哪一种，如果是看东西特别旋转那种的话，那可能是跟肝气、肝火、肝风有关。如果是感觉这个头晕呢，就是无论是怎么，就是说我坐着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感觉以乏力为主，或者头身体感觉特别沉重为主的话，那有可能是跟脾湿有关系。但是总体感觉呢，这种情况呢，因为胖的人呢，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汗，那么他耗气的情况就会多，那么他耗气多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的情况。这个体胖只是在这个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身体体质出现什么问题，可能还得，因人而异，不一样。
1: 来看，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解答最后一个问题。有一朋友在问说，男孩8岁，然后注意力总是不集中，之前呢是吃过一些西药说调整注意力的，但是呢前一段时间给停了，想转化为中药，想问一下王波大夫有没有针对注意力然后可以改善的一些方法？
0: 针对注意力改善的方法，保健方法目前来说还不是特别的那什么，就是咱们一般来讲，像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我们中医管它叫做肾主志，志呢就是志向的志，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往往是志这个情志出现了问题，那么他更多的情况是肾气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肾气、肾阴的问题。那么一般像 原来咱们经常儿童院他们经常用的这个净灵口服液，它其实就是一个补肾阴的药物。在临床上日常我们也是先以补肾阴，然后这个安神还有这种养心为主。所以像这种情况吧，只能说给大家提供一种保健的方法，但是感觉像注意力不集中这种事情往往是和多动它是掺杂在一起的。那么这个首先我们得先把它诊断明确了，然后再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还可能还得用点中药去治疗，不是单纯一个保健能完成的。
1: 对，而且真的就注意力不集中这件事儿，因为我自己有孩子，我挺深的感触的。有的孩子他不是注意力不集中，他只是在写作业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玩游戏的时候注意力贼集中。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要综合来看哈，不要盲目的用药啊。我觉得这个是给这位家长的一些建议，不要着急，然后要诊断清楚，发现问题的最根本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谢谢您。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1: 我们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8年的北平城，一部名叫《13号凶宅》的电影正在火热上映。

一时间整座北平万人空巷，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跑到影厅里观看。从名字上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是部不折不扣的恐怖电影。而它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除了惊心动魄的情节外，还有个关键原因，那就是在现实中人们居然找到了凶宅的原型。好家伙，哪儿啊？原来当时四九城里有个四大凶宅的传说，其中一处就是位于现今西单大木仓胡同的正亲王府。十三号凶宅便是以此处为背景，讲述了王府没落后王族中一对兄妹私通并诞下私生女的故事。女孩长大以后常常在深夜一个人穿着白衣在王府中游荡，形容酷似鬼魂，让观众们既害怕又好奇。由于影片中套用了不少真实的地名和人名，引得京城中的老少爷们们纷纷猜测是否确有其事。这一传十，十传百，就越传越邪乎，终于闹到了正主头上。当时正亲王府的末代主人名叫金昭旭，他一纸诉状将出品方告上了法庭，状告对方侵害了自己和祖宗们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处赔偿金昭旭13亿法币的精神损失费。这放在咱们现在来看是再正常不过的维权案，可当时的老百姓却对金昭旭的举动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觉得他作为一个八旗的王爷格局太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亲王又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八旗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为什么变得一代更比一代弱？清王朝覆灭之后失去庇护的他们又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听天下和您聊聊八旗子弟的幸运与不幸。咱们说回刚刚的金昭旭，为什么在这场官司里他虽然赢了赔款，可却好像输了名声呢？其实这和正亲王府昔日的风光是分不开的。要知道和硕正亲王那在清朝可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所谓和硕在满语里有一方领土的意思，是清朝爵位中的最高级别。根据史料记载，清朝凡是被封为和硕亲王的主，每年可得10000两的俸禄，除此之外每一两银子还多给10斗大米。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如今您坐拥200来万的年收入，还另有同等价值的粮食吃。这还不算完，照规定亲王还有粮庄、银庄、果园、瓜园等几十处田产，这上头的收入更是多得没边儿。所以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你正亲王都这么大家底儿了，还劳师动众的和个拍电影的打官司，这不是太小气是什么？不过估计也有朋友会说，毕竟赔偿有足足13亿法币，搁谁能不动心呢？其实13亿听起来挺吓人，但在当时那个年代，法币的购买力远不如今，这笔赔偿款顶多只能买8-9千人民币的东西。换句话说，曾经身家千万的正亲王府已经到了为几千块钱放下面子的地步了。从顶级权贵到如此落魄，这中间都发生过什么呢？一切还得从大清刚立国的时候说起。为了将散居各地的族人召集起来，努尔哈赤创立了以固山为单位的军事组织。在满语里，固山就是旗的意思。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崛起，军队也逐渐正规，努尔哈赤这才向每个单位分别赐予了不同颜色的旗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红黄白蓝，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八旗。
像咱们刚提到的和硕正亲王，还有经常在电视剧里边被封为荣亲王的五阿哥，那都是八旗中的王族子弟。对古代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像是汉代、明代那些个皇家子弟，只要不继承王位的，基本都给封个王，就给发派到自己的封地去了。而这种情况在清朝却很罕见，因为清朝统治者一开始便

人丁土地就都归他管了。就这么一轮一轮的分下来，到了普通旗人，所剩的财产就寥寥无几了。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荒谬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叫做跑马圈地。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抢占汉人的田地。到了后来，干脆由官府亲自出面统一丈量分配，甚至让一部分汉人农民直接沦为了为旗人服务的奴仆。而清朝如此霸道行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解放八旗子弟的双手，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为清朝开疆扩土的战斗中。为了确保旗人们心无旁骛地打仗，官方还颁布了规定，不许他们经商，也不许务农，享有收入就必须立功上战场。所以八旗士兵的俸禄也是根据军衔而定的，比如前锋每月的饷银是4两，一年还有额外40多担的粮食，有点像咱们的年终奖。而换成步兵，年底的粮草基本要被砍掉一半。可即便如此，普通军人养家糊口也是不成问题的。而对于将军等更高级别的军人，不仅衣食无忧，日子甚至可以过得相当滋润。然而打仗一时爽，养兵火葬场，等到江山稳固，哪儿还有天天打仗的道理呢？可与此同时，八旗士兵的人数却在不断增长。到了乾隆时期，10个人里边有5、6个都是在旗的，一下养这么多闲人，那国库不得被吃空吗？尽管康乾时几代皇帝都对八旗制度进行了改革，但随着大清经济发展每况愈下，八旗获得的优待也在逐渐紧缩，而且长期安稳的生活让士兵们放松了对弓马骑射的练习，以至于到了晚清，没有一技傍身的八旗子弟全成了寄生虫的代名词。可他们哪能一直这样得过且过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风光了百年的大清国终于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中惨淡收场。一时间，曾经由清政府负责的俸禄粮食全部停发，对于靠着皇粮才能活命的八旗子弟来说，这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说没就没，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虽说老话讲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可晚清的大部分旗人是既不会经商也不会务农，即便读过几年书，也很难总结出治国理政的门道。尤其是那些身处于高位的王族，更是抹不开面子去做普通老百姓常做的生意。最终他们看看手里也就剩下一样东西了，什么呀？地皮。您别忘了，当初圈地运动中，大清的王爷们可是占尽了便宜，而那些土地良田一代代传下来，即便有点损失，每家王族名下也有上万亩的田庄，因此就算是没了俸禄，按理说这些也够他们吃一辈子的了。不得不说，八旗的祖宗们真是为后代计划得很周全了。可他们千算万算也想不到，大清王朝最终是折在了一场民主革命手里。过去他们最看不上农民仆役，这回全体来了个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自己摆脱了奴籍，甚至还敢明目张胆地和主子们叫板。别说是命令他们下地干活了，就连往年需要按时缴纳给王府的税款，人家也不交了。因为到这会儿谁都知道，那些个王爷大人的不过就是个虚名，压根拿他们没辙。可惜王爷们还不愿意相信事实，
就拿承袭了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之后讷勒赫来说。

说吧，光绪时期，这讷勒赫在朝中的地位是相当的高，他本人在宗人府担任要职，还出任过禁烟大臣。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外甥女儿，隆裕太后的妹妹，往高了说也是和皇家沾亲的。可惜到了民国，他也难逃被佃户反抗的命运，甚至连田产都被私下转卖了。迫不得已，讷勒赫只得上书，希望承诺过优待皇族的民国政府能为自己主持公道。可这年头，人人自危，百废待兴，谁还有功夫去管一个前朝王爷的家务事呢？结果，王府最后的经济来源也从此断绝。眼看着一大家子几十口人等着吃饭，讷勒赫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却束手无策。年仅37岁，就在焦虑中英年早逝，只留下了刚满6岁的侄子文奎继承爵位。文奎出生在清政府将要下台的那年，身为封建王族的他却成了民国的第一代新生儿，这事儿想想都觉得讽刺。小小年纪的文奎几乎从未享受过一天王府的风光，一落地儿便见证了家族的衰败，但因此他身上也少了些祖辈的不良习气和王族架子。为了活命，他毅然将家族住了近300年的老王府出租给了一个皖系军阀。后来皖系部队败退南京，王府又被以75000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张作霖。就这样，堂堂顺城郡王府一夜之间成了张氏帅府，文奎一家也彻底沦落为京城里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平头百姓。令人欣慰的是，小文奎并未从此销声匿迹。起初他一心报国，甚至不惜追到东北也要扶持溥仪。可等他到了才发现，满洲国根本不像外界宣传的那样，实际掌握话语权的居然还是日本人。于是他以侍奉母亲为由，连夜离开东北返回北京，从此闭门谢客，整日以书画自娱。谁知道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奎后来在山水画以及宫廷绘画上很有造诣。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他还向筹委会捐赠了2幅山水画和1幅书法作品，受到了不少专家的好评。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同为王族后人，也并非个个都能像文奎这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那么八旗中的其他宗室子弟后来都过得怎么样呢？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当时绝大多数的王族后裔，您能想到是什么吗？哎，没错，那就是混吃等死啊。没有了朝廷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这些公子哥们连提笼架鸟的银子都没了。可就是这样，他们也改不掉从小养到大的富贵病。根据溥仪的远方侄子玉言回忆，他的老爹也就是和硕敦亲王的后人，在断了俸禄之后依然坚持过去的排场，上桌那点心必须得是老字号致美斋的，酱菜他老人家也只吃大石烂六必居做的。那对生活的讲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人家家里有金山银山呢。可实际上整个王府早就靠典当为生了。父亲去世后，玉言家的大小事务都改由叔叔溥修打理，结果这位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作为诗词爱好者外加戏曲发烧友，溥修也算是个胸有文墨的，若是能勤俭持家修身养性，未必趟不出一条新路来。可他偏偏不这么干，非但没有及时缩减王府用度，反而是大张旗鼓地请戏班子到家里来唱堂会。这一来二去间，本就不富裕的纯亲王府更是雪上加霜，到后来不得不陆续辞退府中的佣人，原本还能吃上四菜一汤的生活，最终也逐渐沦落为大饼就咸菜了。
然而到了这步田地，蒲修仍然不思悔改。为了更有底气的好吃懒做，他不惜舔着一张老脸四处借钱，等实在借不到，他眼珠一转，又打起了王府后花园的主意。原来醇亲王府西路中段还有一座大型花园，那里环境清幽，古树参天，南北两边还有100多间房子。于是走投无路的蒲修命人把园子里值钱的木材全都卸了下来，卖了10000多块大洋，便带着这笔钱举家搬迁到天津去了。其实说到醇亲王府，还有一位值得一提，谁呢？大阿哥蒲俊。之所以叫大阿哥，是因为蒲俊曾一度是慈禧想要废除光绪后再立的新君，可惜他年少时偷懒不爱学习，一早就断送了登基即位的机会。不过偏巧他有个能耐不大野心却不小的父亲，总是在慈禧面前找找存在感，还大言不惭地怂恿清政府和列强开战，结果可想而知。一场惨败之后，蒲俊的老爹被拉出来背锅，最终被流放新疆，他自己则回归本家。清朝覆灭之后，这位一事无成的大阿哥靠着早年的高光时刻，在民国政府谋了个差事，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可他却一点也不消停，放着正经日子不过，没事就往烟馆子里钻，再加上逛戏园捧女角，上班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霍霍的，所以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辞退了他，而他也终于在万般无奈之下亲自动手挑上担子到街边卖臭豆腐去了。如果说宗室子弟尚有祖辈留下的财产能够解一时之急，可人数众多的普通旗人该怎么活呢？曾经威风八面的八旗士兵又怎么会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境地呢？其实八旗制度的弊端早在清中后期就初见端倪，直至晚清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根据官方记载，光是北京一地，满族的八旗人口就有10几万之多，而此时的大清国库呢，根本养不起那么多闲人。为了稳住八旗兵丁，清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一种名叫大清宝钞的纸币。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这种钞票不像银子有实打实的价值，但因为有官方的信用担保，仍能正常流通和交易。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宝钞流入市场，老百姓越来越觉得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大清宝钞刚发行的时候，官方规定的兑换比率是1两银子能换7000面值的宝钞，可过不了10年，比率已经上调到1比10000。等到光绪即位的时候，虽说发给旗民们的宝钞面额还是那么多，可实际购买力却连以前的一半都不到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公贵族或许还可以用金银消费，可普通旗人却是手握着万元钞票，买完几屉包子就什么都不剩了。如果有朋友觉得我说的夸张，那咱们再来看看有着八旗背景的老舍先生是怎么说的。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整红旗下》中有这么一段描写：以我们家来说，全家的生活都仗着父亲的3两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维持着，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我们才不至于沦落成乞丐。以当时的经济体系来看，3两月饷不过是如今的1两千块钱，一家几口人想靠着这点收入在京城生活必然十分辛苦。可更令人心寒的是，朝廷每月发的3两中常常还能掺进去2小块假

可见，为了维持普通旗人表面上平静的生活，清政府在背地里搞小动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这样的折腾下，许多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弱妇孺被冻死、饿死，甚至有的老人在贫困和绝望中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苦难的一生。为了活命，一些处在底层的旗人终于选择放下面子，去从事诸如赶车、拉货之类的体力劳动。也有些人靠着过去玩票的经验，进入梨园行做起乐师们的学徒。更有的八旗子弟进入了警署和学校，或是做些小本买卖。在生活困难的压力下，就连恪守规矩的旗人妇女也走出家门，成为了社会中万千生产者中的一员。久而久之，曾经泾渭分明的旗人与普通老百姓之间也就没有什么隔阂了。只是不知八旗的那些老祖宗们看到后辈们亲力亲为地为生计奔波，究竟会觉得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算了，回家吧。
1: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满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
4: 五名市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实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地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6: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8: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7: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9: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7: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0: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2: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 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3: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

0: 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

0: 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0: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

0: 融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

0: 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

0: 阻塞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陶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 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

0: 国方面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一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这边，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这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 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四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5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5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啊，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啊，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下边还有 F-16，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一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2: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 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

0: 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0: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它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它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它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 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滑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二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那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它是最不心甘的。它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力度，它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1: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童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伊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0: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他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机呢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 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的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

0: 他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种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的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七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啊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韩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它的有三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个最开始呢，韩国家是比较而言，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四月初，没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自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七月七号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的一个最新的前线。那么所以呢，如果下一步啊这些韩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韩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啊。
1: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三十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七月三十一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0: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

0: 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是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七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它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它采取这种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七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1: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郑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2: 虽然现在您谈到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也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它继续持续这种目前啊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他要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但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1: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9: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啊，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以色列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了，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个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着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1: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

0: 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邓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1: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双方确实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的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的级别非常高，有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他的这种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合理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那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0: 嗯，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1: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默，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他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样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0: 嗯，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

0: 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啊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他的周围听候他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的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1: 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期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还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核武器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 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

0: 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有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我们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向驻省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
1: 梁慧玲八一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梁慧玲做工作部署；
1: 各界嘉宾齐聚2026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共话发展机遇，共谋合作新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在陆军第78集团军某部和联勤保障部队某旅，许勤与官兵深入交流，了解部队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许勤说，长期以来，广大驻省部队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投身强军实践，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支持服务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抗洪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作用，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新面貌。看到两支部队为防汛抗洪救灾做了充分的装备、战力和后勤保障等准备，随时依令奔赴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勤对驻省部队官兵的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说，目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人民子弟兵永远是党和人民最信赖的忠诚卫士。希望军地各级进一步加强汛情通报和会商研判，强化应急处置协同联动，共同打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硬仗。许勤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强军兴军新征程上，广大驻省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夯实听党指挥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聚焦备战打仗，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切实提高心域心智战斗力。要坚持军地合力、强边固防，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拥军支前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边控边，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许勤强调，黑龙江素有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积极推进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军地亲如一家、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领导赵忠、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7月28号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71375部队，梁慧玲观看装备器材展示，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抗洪抢险准备情况。他说，71375部队是一支从抗日硝烟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涌现出一批全军闻名的英模单位。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高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部队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龙江人民为亲人，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关键时刻挺应担当，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亚冬会安保等极难险重任务，为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希望部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不断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与地方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增强主动性，打好主动仗，共同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梁慧玲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全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在子女教育、家属优待、安置就业

0: 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四不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梁慧玲指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雨情汛情预测，7月31号下午至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增。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迎战状态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加强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落实预警、校应、反馈机制，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重点部位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机制，遇有险情预兆，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紧盯江河水库洪水防守，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强化中小水库安全监管，加密历史出险江段、穿堤建筑物、水库涵闸等部位巡查频次，落实受洪水威胁区域加筑子堤、开挖非常溢洪道等应急预案，紧盯城市低洼溢涝区，提前对排水管渠清淤疏浚，强化桥涵隧道、地铁、地下空间等部位警戒管控和抢护。要扎实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抢修抢通电力、通信、道路交通等受损设施设备，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及时清沟排渍散伤，开展好灾情核查、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梁慧玲强调，要压实落靠责任，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迅速将压力层层传导到各级责任人和基层一线，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陈少波、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分别通报气象水文形势预测分析情况，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伊春市等强降雨重点影响地区和省水利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汇报防范应对工作安排。
0: 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走访慰问驻省某部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陈少波表示，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主责主业，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和省委省政府奋力推进安全能力提升部署要求，加快发展先进战斗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重大责任。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28号，副省长于健到空军驻哈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于健详细了解部队历史、现代化建设、训练成果等情况。他指出，多年来部队始终扎根龙江，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通航人才培养、抢险救灾等方面担当作为，为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30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毅赴驻省某部队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李毅充分肯定驻省部队长期以来在国防建设和服务龙江振兴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挥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锤炼战斗本领，勇担时代使命。

0: 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官兵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当好坚强后盾。
1: 7月31号，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大庆市举行，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兰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整理研究有利于保存珍贵历史记忆，深化理论研究，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第一集丛书近期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包括上海、济南、大庆等11卷。活动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一口井教育基地等地，参加了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深入了解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孕育历程和丰富内涵，凝聚崇德向善、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2: 2026年企业家太阳岛年会正在哈尔滨进行。今天年会首次举办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论坛，吸引了上百名企业代表和顶尖科学家齐聚龙江，合力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论坛还没正式开始，会场内外嘉宾们就已经热烈交流起来。来自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熊荣是黑龙江的老朋友，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与哈工大已经有超过20年的合作。这次来龙江，他将目光对准了更多的企业。
4: 已经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个基座，从那个资讯再走向实景这样的一个链路，哈尔滨这边的这些优势的这个企业去合作，来共同推进产业应用。
3: 论坛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产业头部企业代表同台交流，除了探讨产业标准和场景建设外，大家还重点关注了北方寒地机器人产业集群建设路径。作为全国人形机器人生产和出口量最大的企业之一，宇树科技在讨论时就多次提到了冰雪应用的新场景。
5: 结合我们本地的冰雪的场景比较好，比如说滑冰，宇树今年刚推出了可以滑冰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和哈尔滨是非常贴合的。
3: 独有的寒地工矿、完备的工农业场景，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可以为特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提供稀缺极限的测试环境，这些特质为龙江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而凭借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和科研力量，黑龙江也成为了与会嘉宾心中的产业重要策源地。
6: 我觉得黑龙江从研发到生产制造哈，有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在机器人的产业链上，硬件这一块在全国都有很强的优势。
0: 今天的企业家太阳岛年会还举办了特色文旅与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两大核心论坛，从业者们通过交流碰撞，为龙江特色资源开发带来新思路。
7: 我认为破题的关键啊，是从资源驱动转向运营驱动，让数字流量转化和资金形成一个协同关系。
3: 在论坛现场，结合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嘉宾们纷纷给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7: 特别看好这个整个黑龙江省的文旅行业，我建议多推出一些拳头性的产品啊，来集中基于几个样板性的文旅项目，通过线上的流量来去放大它。
3: 来自交通、餐饮等文旅全链条的企业代表也围绕场景更新、业态融合分享了新思路，一批前沿新业态即将在龙江市场落地。
8: 马上有两个新的项目即将签约落地，进行一些新的技术迭代。机器人将各个档口的美食送餐到消费者的餐桌。
9: 我想到的就是在新业态的探索上，把交通的能力，然后加上落地的一些接待和落地体验打卡的这个能力结合起来，把黑龙江的这个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带动起来。
3: 在另一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嘉宾们聚焦康养产业赛道，探讨南北供需对接。夏季的清凉是黑龙江发展特色银发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康养产业融合文旅、医疗、交通等领域，让老年人享受到一站式优质养老服务的思路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

0: 我们一南一北的气候和文化的差异，希望跟黑龙江的整个康阳旅居的一些基地一些产业一些机构能够形成一些联动，
1: 就是看中了非常具备特色的冰城夏都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禀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哈尔滨打造一个全国旅居的康养示范的标杆，助推整个黑龙江省的银发经济的发展。
2: 当前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发展，抓实隐患整治、人员转移、抢险准备等工作，严阵以待，防范洪涝及次生灾害发生。
3: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晚牡丹江林口县境内乌斯浑河、鲶鱼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沿河堤坝面临溢流风险。当地人武部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奔赴沿江险段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连夜奋战，成功封堵了六处隐患渗水点，加固堤防50多米。
4: 目前，强降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将全时待命，加强沿堤巡查，确保遇有情况，随时处置。
3: 从昨天开始出现的持续强降雨，导致哈尔滨延寿县多处低洼地段老旧房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水内涝。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快速赶赴现场，开展专项搜救转移工作。
5: 被子吗？
6: 行吗？
5: 行吗？
6: 吃上劲了吗？
5: 行吗？
6: 吃上了，吃上了，
5: 走，慢点啊！
6: 行吗？
5: 快点，快点，行。
3: 截至目前，延寿县已完成紧急避险转移群众400多人。在鹤岗，当地提前对大暴雨区域的鹤林林场、三道林场实行全员撤离避险。水务部门对境内两座水库采取提前泄洪腾库容，目前可以满足每天90到100毫米降雨量的储存调节需求。佳木斯住建部门在容易发生洪涝的点位架设多台大功率应急抽水泵，每小时20万立方米的排水能力，可以高效应对极端降雨积水险情。在鸡西虎林，为了杜绝河水倒灌和积水漫灌的风险，当地紧急装填沙袋，堆砌防洪堤坝，对积水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机械化抽排作业。在伊春铁力，多条通村公路被近1米深的积水淹没，百姓出行受阻，当地启动了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急救药品等应急物资，第一时间打通了救援空中通道。未来几天，全省多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下午1点，水利部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未来，松花江、嫩江支流干涸，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松花江干流、佳木斯江段及支流汤旺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目前各地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黑龙江省举行多种形式庆祝活动，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厚植军民雨水情谊。
8: 今天在黑龙江省某部队驻地，战士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就在今天，8名新兵迎来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生日，战友们为他们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不仅准备了生日蛋糕，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送去真挚祝福，让新兵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9: 第一次在部队过生日，又赶上了建军节，虽然家人没有陪伴在身边，但是战友很温馨，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向父亲承诺，我保证在年底拿到四优秀士兵。
10: 跟着我的脚啊！
8: 八一前夕，80多名官兵子女走进78集团军某旅，参加为期3天的军娃夏令营。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近距离体验模拟射击，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武警牡丹江支队也邀请了上100名官兵家属走进军营，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军营美食节和音乐派对，让官兵与军属共度一个温情满满的建军节。建军节到来，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也同步展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携手省出版集团等4家企业， 举行了黑龙江省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机票打折、购车优惠等服务。黑龙江龙运现代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举行了老兵驿站揭牌仪式，驿站面向全体退役军人驾驶员提供免费休息、暖心物资补给等专属服务，并推出减免车辆上路费用、给予车辆优先选择权等多项拥军优待政策。鸡西市梨树区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为英烈墓碑描红活动，100多名青少年志愿者在三代守墓人孙立的带领下，为157位抗美援朝烈士碑文细致描红，用最质朴走心的方式完成一场新时代少年与革命先烈的跨时空对话。
10: 这就是传承，因为他们把烈士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2: 东北超第六轮赛事火热打响，今晚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目前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11: 我现在呢就在梭鱼湾足球场，今天鸡西队真的是来了3000名助威的球迷，可以说是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人数客场啊最多的一场了。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鸡西一定赢，嘿嘿嘿！
12: 佳木斯球迷，还有双鸭山、鹤岗、七台河等城市的球迷也前来为鸡西球队，助阵。我们的口号是。梅城莫都，永不言败，鸡西
13: 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场外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呢，也是玩法大换新。大家看我身后啊，好多人在这儿的，就是专门设置的黑龙江省文旅福利站，拿着票根参与游戏就能抽奖赢礼。这个呢，就是我刚才领到的10板大米。而且现场呢，各地市还会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可以说一张票根游龙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黑龙江文旅满满的诚意。
14: 觉得现场情况就是氛围特别好，而且免费试吃的非常好吃，吃了有锅包肉，然后还有齐齐哈尔烤肉，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黑龙江那边旅游。
3: 活动现场，龙江13地市轮番登台进行文旅推介，景区免票、消费券发放、住宿优惠，实实在在的福利为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奉上了一份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龙江文旅大礼包。
8: 今天，黑龙江省首个本土羽毛球品牌安红在北安市举行发布会。安红牌羽毛球原料选自北安本地优质鹅翎，北安寒地鹅翎具有韧性足、毛感厚实等特点，加工生产的羽毛球耐打性能突出，飞行表现更稳定。此前，北安优质鹅翎大多运往南方加工，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化生产线与加工工艺，打造本土羽毛球品牌，填补了黑龙江高端羽毛球自主生产的空白。目前安红品牌不仅达到国际赛事用球标准，市场认可度也在快速提升。
15: 这款羽毛球击球手感非常轻盈，打起来非常舒服，也很耐用。
16: 我们甄选的都是来自于鹅翅膀第4到第11根的精品鹅翎，保证它这个原材料的足够新鲜，计划在1年内啊打造成这个黑龙江地区啊最大的羽毛球加工生产基地。
8: 7月31号，第4届中俄短视频和微短剧大赛在俄罗斯莫斯科启动。大赛由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 SPB 电视集团、俄罗斯航空通信公司联合主办。紧扣中俄教育年重要节点，面向两国创作者征集优质作品，进一步深化中俄媒体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大赛还在往届中俄短视频大赛基础上全新升级，首次增设了微短剧赛道，拓展两国创作者们的创作维度与交流平台。
17: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同城搬运行李的轻装行服务由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扩展至齐齐哈尔站、牡丹江站、佳木斯站和大庆西站4座车站。未来，购买上述车站出发或到达车票，且托运地址距离车站35公里以内的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中预约出发旅客门到站或到达旅客站到门的行李搬运服务， 价格为每件48元到98元不等。近日，由北京大学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发布《政务智能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的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成功入选典型案例。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凭借省级一体化算力调度运行模式，深度融入政务办公、民生服务等创新应用场景，有效打通了跨部门数据壁垒，将大模型运算能力转化为看得见的办事效率，推动全省政务工作实现提质增效。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1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9: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9: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0: 妈，这两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9: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2: 这位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大

0: 门腐败，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

造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

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

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

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

0: 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男朋友前两天跟我吵架了，然后这两天呢男朋友不大搭理我，以前很少这样，吵完架总是他习惯性的来哄我，这一次他不搭理我，我努力两次主动的和他说话示好，他都不理我。那我现在呢就觉得情况稍稍有点严重，我就想想这次吵架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他的表达我记得呢他就说过，他说我不够懂他，这一次啊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出去旅行了一下，大概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那么旅途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有一些我对他的不满意，比如说我嫌他订的民宿我不是很满意，我觉得他是找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民宿，其实出去最重要的就是住的要舒服，而且我喜欢那些小情调他又不是不知道。另外呢我们去买东西两次，我想买比较贵的我一直都惦记的东西，他都没大同意，他当时就拦着我说别买了。有一双鞋其实我告诉他我都已经看中好长时间了，他对我说别买了。其实呢买东西我也知道他平时对我并不是很小气，但是他总是说做事要有计划性。另外他说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已经很稳定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能够靠父母，都要靠自己，未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现在就要去打基础。其实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俩都要存钱。我就挺生气的，当时从商场出来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存钱也应该是你存，不应该是我存，我就应该好好花钱，再说了我买这些东西还是以花我自己的钱为主。结果呢他就说我不懂他，为这个事情啊就吵架了，就不开心了。那么回来之后我当然也主动的示好了，但是他对我说，他说我总是不能够理解他。我想问一问，男生说不能理解他不能懂他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平时我也并没有很依赖他，我还是比较独立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作为女生女朋友，那我觉得撒娇啊，有的时候有点这个小作啊，这些不都是恋爱当中很正常的吗？什么叫不懂他呢？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能懂他呢？你们能听出来我有什么地方没够懂他吗？
1: 挺有意思的啊。其实要说最简单的懂他，就是在处理一件问题的时候，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当然就不容易啊。首先说咱订酒店，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那些小情调的，几乎没有哪个女人愿意住便宜的酒店。就我来说，我也喜欢小情调，我也喜欢住得舒服，但是咱手里有多少钱得考虑。还有一个就是他订酒店的时候，一个男人订酒店的时候考虑到价钱会更多，性价比会更多，这是他的思维方式。而考虑到那些小情调，男人基本上很难考虑到。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类的事情你可以承担起来。你比如说你很耐心的去看那些评论，对吧？对于一个小酒店的评论是怎么样，有没有情调，你看那些女人评怎么评，你去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又考虑到了性价比，你又考虑到了一个对于一个酒店的评价，这个时候你处理起来可能就更合你的意。不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起来，而是在你有某种特别需要的时候，你把这个某种的需要承担起来，或者你要跟他讲明白，我就喜欢那些东西，你这时候可以撒娇一下，对吧？这是可以的。还有说买东西，俩人既然很稳定了，既然想往一处走，比如结婚要安排今后的生活了，存一些钱还是必要的，而不是说我花我的钱呀，存钱是你的事儿啊，这话是挺伤人的。如果他是一大款，那没问题，你作你花，他有的是钱， 供你铺张，供你买包包买化妆品，但他不是。当你这么说话的时候，其实就让对方受到了伤害。比如说，他是不是嫌我没钱？
0: 嗯，
1: 他是不是嫌我没本事？就是你在说那一句话的时候，是你的一个小作，对吧？在他的那个心里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含义，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是不是嫌我穷？所以这种时候说话就得动动心眼了，就动一动心眼，就是说，你怎么叫理解？怎么叫说，不懂他，其实这个时候这话说的就不懂他。从你的角度可能没想那么多，但从他那角度听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在这一点上以后得注意。
0: 嗯，对，其实也通常会有女生这样的抱怨，说男朋友不懂我。
1: 对
0: 啊，恋人之间可能挺怕这个不懂的。
1: 其实这个不懂和懂之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真的真心的真诚的沟通。
0: 对，
1: 就是沟通。你想让他懂你，他猜不出来，你必须要把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你想要住酒店的时候的那种小情调，你要告诉他。
0: 嗯，对，这一点是挺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男朋友可能心里有一份规划，规划到你们的未来，他可能也跟你说过，但是男生啊并不像女生那样去讲。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男生可能简单直接的就说了，
1: 嗯，
0: 女生呢可能会比较细腻的去这个交流，去把一些细节都谈出来。男生可能对未来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们俩都靠不了我们的家里，那我们两个人都得好好攒钱，为我们未来的日子打一个基础，是吧？这男生觉得他已经和你交流过了，
1: 对对对，
0: 你也应该懂他了。
1: 但是女生懂不了，
0: 对，女生可能觉得不够。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对，可能是这样的。这交流啊，也确实因为两个性别之间的这个差异哈，那么交流也确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当我们不大能明白对方到底说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再去交流。
1: 对呀、啊，追问一下啊，你说的细致点吧，你把咱们的规划的更细一点，让我知道啊。

0: 美好的东西，而且一起去商量未来，去考虑未来的一些安排和计划。
1: 嗯，下面还是一位女生，她觉得好像很难懂她的男朋友哈。她是这样的，她说，我自己呢条件很一般，家里应该说算是小城市，生活水准非常一般，母亲呢拿着低保，父亲工资也很低，家里边还有一个弟弟，家里边的一些关注点都在弟弟身上。那我相对来说呢独立得很早，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幸好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一直给我鼓励。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些自卑，因为女孩子们都开始学会打扮漂亮，会收拾头发，会买漂亮的衣服，但是我除了一身校服什么都没有，甚至那时候连女生的内衣可能都是很破的，几年都没有新的，自己觉得非常的自卑。在宿舍住着，也幸好一直是遇到了一个好闺蜜在鼓励我，而且好闺蜜呢家境比我好一些，总是会送我一些东西啊，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我过早的独立，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内心既有那份自卑也有那份自尊，所以呢非常努力考到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啊，有了不错的专业，现在也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在这个公司里边，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新手，刚刚入职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的工资并不高。在这个城市中，那我的工资呢除了支撑我的房租之外，其他的能剩下的没多少了，也就是勉强够吃饭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交往了我的男朋友，而我的男朋友就是别人说的那种富二代。男朋友家境非常好，自己也很富有，而且自己现在只比我大三岁就已经做了一家公司，做这家公司的 CEO， 而且呢自己事业做得还是不错的，还在上升期。因为我们在专业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聊起天来聊的是挺开心的。有的时候啊我会有一点自卑，因为觉得他的条件好过我。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我家里的情况和家里的条件，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专业上两个人，我也是学经济，那么对于金融也是比较了解的，两个人呢总会有一些交流。我会发现每次当我提出我自己看法的时候，他都不太高兴。他可能是自己拿定主意的人，主意很强，所以呢他总是不听我给他出的任何主意，总是在这方面否定我。他一旦否定了这些方面，我就会觉得他在否定我这个人，所以在恋爱当中我就不会太开心。经常在这些事情上，我忍不住听到他的某一些想法，特别是一些工作中的想法，我就希望和他有一些交流和表达。因为平时坐在一起，他跟我说工作的事情说的还是挺多的，可是每次我说完了，他就会否认我，他会否认我的见识，他会否认我的一些想法，为这件事情我就会不高兴不开心。这件事情也会延伸到其他方面，比如说在生活上的一些细节也依然是这样的。他在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注重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到月底我自己的生活已经比较窘迫了，我可能除了要交房租之外身上已经没有更多的钱了。有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说，哎，让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但那个东西可能就会花掉我不少钱，那我可能就会提前在网络上支出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他并不是很体谅我，也让我很难过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和他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不知道我说这些你们是不是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呢？
0: 当然明白了，当然明白了。其实首先说这个女孩子把自己放的位置比较低，就是她对于家庭的背景，对于自己的收入比较低，但是她对
1: 可能是现实，
0: 对她对她的学识我觉得她还是觉得很棒的，
1: 很自信的。

0: 信的。
1: 嗯，
0: 而她那个男朋友，他做一家公司的 CEO， 做 CEO 的人可能会形成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就是我说了就算的。
1: 对，
0: 我的主意是最好的。
1: 嗯，
0: 就潜意识里他会这样。那么在跟这样的人沟通的时候，就咱们先说他之间的沟通，比如金融方面的、工作方面的沟通，其实完全不用指责他的男朋友，而是给他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想说的话柔和一点。
1: 嗯，
0: 再或者如果哪一次他的就是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判断失误，而你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其实我的这些想法也未必都不对，对吧？你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就是您把对工作上的沟通换一种方式，
1: 嗯，
0: 不用那么直接，因为即便是结了婚以后，丈夫和老婆的之间的这个沟通，如果特别直接，话说得很直的话，也可能会让对方不舒服。
1: 嗯，
0: 就找一个舒服的点去处理。
1: 嗯，
0: 处理你们之间对于工作上的这种沟通。对于家境来说，我觉得你既然把所有的状态都告诉他了，你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你的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入，那么我想这个男生不会因为这个不爱你，如果不爱你早就不爱了，对不对？但是当他让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一刻那一时他未必能够想起来现在是月末，你可能会窘迫，因为他兜里不缺钱，他想不到这一点，他就会哎，你去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不妨直说，今天是月底啊，我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你直接说告诉他，而且你每个月的工资的安排你都可以告诉他。
1: 可能这样的女孩子我感觉哈，
0: 更不愿意说，
1: 对，内心还是很刚烈的。
0: 对，
1: 她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这个贫富上有差异和自己的男朋友，嗯，所以她还不愿意说出我兜里没钱了。
0: 然后她去透支一点，其实真不用。
1: 嗯，
0: 真的不用，
1: 真是这样的。她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先借贷一点点哈。
0: 对对，
1: 嗯，我也觉得是，你不妨就直说，如果你越坦白的说的话，可能你的男朋友才能意识到你的情况和他的不同。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可能真是没有意识吧。
0: 他如果是一个富二代的话，他根本就意识不到今天是月底。
1: 嗯，
0: 对吧？
1: 他没有那个概念，
0: 没这个概念，
1: 就是，没有那个概念，说我月初有钱花，月底没钱花。
0: 对对对，所以
1: 没有那个概念。
0: 我倒是觉得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直接告诉他，你说我真的没有钱了，现在是月底，我刚交完房租，等等等等啊。你这样对于你们的沟通或者说恋爱也是有一个积极的作用的。他不嫌弃你没问题，
1: 嗯，
0: 我们俩结婚我们俩恋爱都行。如果他因为这个又嫌弃你了，其实对于你们的这个爱情稳定不稳定你也有一个判断。甚至于我是觉得他既然是那样的一个人，带他回家去看看你的家庭。
1: 对，
0: 让他更早的了解你，全面了解你的家庭，看看你们俩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这个把话说明白这非常重要。
1: 嗯，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还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说我男朋友，我和我男朋友的关系挺好的，交往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两个人呢聊得来，很开心在一起，男朋友是一个很大方很开朗的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啊也经常开玩笑，因为我觉得他是属于很多女生都会喜欢他的，所以呢我总是对他说，如果有女生喜欢你，你会怎样，他呢也就会说多多益善，女生喜欢我，我肯定是很开心的。我偶尔会有一点点小心眼，因为说实话挺怕失去他的，毕竟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最近呢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发的这个微信的

0: 友圈里边。那么有几次他发的朋友圈，然后我们凑在一起看，我就会发现有一个女孩总是不断的来评论。这个女生是谁呢？是她高中的同学。于是呢，我就问她，我说这个女生，因为听她说到过这个女生的名字，也看到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个女生的照片，那么我就问起这个女生的情况。她告诉我说，这个女生在高中的时候向她表白过，但是她当时拒绝了，因为她当时，现在说起来，她说自己那会儿还没开窍呢，也没有想谈恋爱。我问他现在这个女生什么情况，他说现在这个女生还单着呢。那么这个女生的评论和别人的评论都不同，这个女生呢几乎是她每一条发的动态这个女孩都会来评论。于是在前不久，她有一次又去和同学聚会的时候回来的很晚，我问她情况，她就告诉我说她送那个女生回家了。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和那个女生并不是顺路，是要拐个弯的，可是她说因为晚了，而且同学起哄，她就送了。从那一天起吧，我这个心里一直都不是很开心，我们俩稍微有一点点情况，我就总是会联想她和那个女生有没有可能有发展呢。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去平复，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和她交流这件事儿。
1: 哈哈，我觉得他是比较敏感的啊，一般人都注意不到这个朋友圈的评论和别人一样不一样，或者每一条的评论那个朋友圈他是不是都能够评论。那我就不知道，那这个女生也是你的朋友吗？还是你看你的男朋友的手机才能看到他的朋友圈啊？
0: 应该是看了男朋友的手机哈。
1: 对对，你这敏感能够理解，但是至少现在你的男朋友还是跟你好的，还没有其他的一些动向，也就是送了一趟或者朋友圈怎么怎么样，那是不是能够，如果再有机会，比如同学聚会，这个大家一块去呗，你也陪着呗，再或者就是把你的小醋瓶子告诉他，你说我有点吃醋了哈，你看你的男朋友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这都是可以直接说的。关键就是其实她的不自信在于她的男朋友是那种被女生喜欢的那种类型，再或者条件很好，这个女生自己感觉到跟这个男生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就是她自己心里还有一点点小自卑，才会有这样那么敏感，对吧？其实自信呗，我倒是这么觉得啊，现在都是谈恋爱的时候，他跟你好，爱你，那好，很好，你尽心尽力去呵护这段情感，你也尽可能的和他一起多沟通，让他也去呵护这段感情，大家往前走。真的，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是那种被女生喜欢的类型，多多益善，喜欢他才自己才感觉更好的话，他要不是你的，那也不是你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现在保护好自己，经营爱情，但是也要有一份说也许走不到头的这样的一个
0: 准备，心理准备。好，下面有一位男生问哈，说我和一个女孩谈了三个多月的恋爱了啊，我们还在学校上学，那么大学哈，他说前不久吧，和他一块儿在学校旁边的一个饭馆吃饭。然后就遇到了他的一个老乡，然后对方呢就问，结果他没有承认我是男朋友，我心里一下就特别别扭，我就想问一下，女孩为什么不承认我是她男朋友呢？她那老乡是一男生。
1: 对啊，三个月对吧，刚刚谈恋爱三个月，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三个月谈恋爱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就凭我的这个感直觉啊，那又是老乡，还不知道这老乡一转身是不是告诉他们家那个家里那一片人。如果是为了尽可能保护好自己，不让家里参与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这么说。说他不是，其实是我的朋友，对吧？但是这个女生缺了一句话，事后要告诉他，要告诉男朋友说，我还不想让别人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怕我们家那一票人马都上来参与这件事情。可能缺的是后续的一个补充说明，对吧？这是一个可能。再有一个可能，直接问问你的女朋友啊，

0: 你说咱俩都谈恋爱了，你怎么不跟他说我是你男朋友呢？你听见他怎么说？
1: 嗯，
0: 对吧？不用那儿猜，也许就像我说的那样，时间还不够，还不敢对外承认，或者说如果承认了，这老乡一多嘴，就可能让家里人知道，来惹你们，来给你们添不少麻烦。
1: 对 对，所以不见得这个不承认就是有问题。
0: 对，你直接问问他，
1: 但是。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也有人会这样问，比如说谈了一段时间了，男朋友带女朋友出去遇到熟人了，人家问，哎，这女生谁啊？男朋友说没什么，一个学妹啊，或者没事儿，一同事，这个会让对方很不舒服的。
0: 当然会非常不舒服。如果你不想让外人知道你们两人的关系啊，这是给收音机前的那个所有的年轻人说的，你要事后补充一句，真对不起啊，刚才我是不想让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啊。
1: 嗯，
0: 我没有说不承认是你是我的女朋友，只是嘴巴太多了烦人。这可以的，
1: 对
0: 吧？你补充一句，
1: 如果对方没有什么解释，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那么又不大去承认你就是他的另外一半的话，
0: 那就另外一种可能。
1: 对，那你真的也要警惕。
0: 对，另外一种可能，也许他没有把你当成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许你是他的备胎，也许他没有真心的投入，这都是很多也许的可能。
1: 是，
0: 就是当事人要很聪明的去体会你们俩交往过程当中的这么多的也许。
1: 对，好。谢谢吴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大家还会听到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情感问题，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思言陪你今夜时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言。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我再来读一位女生的微信哈，她问的，她说，我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有两个男生喜欢我，一个1.75米，这是个头哈，白胖，这是外形哈，白胖，是一位医生，温和温柔细心，有见识，好研究，懂退让，会享受，务实，但是不以情打动人，相敬如宾，客客气气，这是一位哈。另外一位1.85米，黑壮，1.85米是个头哈，比前面那个高10公分哈，而且外形完全是两个类型的。
0: 对对，
1: 前面那个白胖，这位黑壮，是一位公务员，风趣幽默，自控力强，健康规律，在一起很轻松，但是不会照顾人，直男，霸道，急躁。我和第二个男生相处时间长一点，我知道这样做十分不好，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可是不知道怎么抉择结婚对象，所以呢想向你们求助一下，很迷茫。那我就问他哈，我说那你爱谁啊？你忘了说了，还是你谁都爱啊？这是他给我们发的微信嘛，所以我就给他发了个微信啊。他说我也不大清楚，我和第一个就是那个
0: 白胖
1: 医生哈，在一起呢感觉更踏实，生活方面很安心，因为很温柔啊，因为会被照顾得很好啊，但是我们俩都属于温和的，说不太好。我和第二任在一起呢，他不温柔，那我也不温柔，我也会嫌弃他脾气急躁，不会关心人，自我，但是我也能感受到他的真心和关爱，我觉得在一起还是挺轻松的。那我就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还是没看出来，这两个
0: 没差别。
1: 对，我说你失去谁你会更难受呢？他说第二个，就是这个1.85米
0: 黑壮这个啊、
1: 他说
0: 他觉得可能是比较舒服在一起，
1: 但是
0: 感觉，
1: 但是你看失去第二个他会更难受吧？他说，但是我觉得和第一个生活更合适，和第二个性格差异大， 我怕以后日子过不下去。
0: 啊哈哈，
1: 是这样的哈。
0: 我明白了，嗯，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好选择的选择。
1: 对，
0: 是吧？
1: 没错。
0: 但就是说，跟这个第二个呢，时常有激情，时常有火花，可能会吵起来，然后再和好等等的，就是，有点有波澜，有变数，但是很开心的一个状态。跟第一个呢，就是也许你都已经看到十年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了。那没有人能够替他选择。
1: 哎，还真是不大容易的一个选择哈。第一个他是这样来考虑的，他是觉得性格，对方又会照顾人，又很温柔，
0: 就从生活的角度去考虑的，
1: 对，
0: 更多一些。
1: 对，可能要作为生活伴侣的话，他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对方可能会承担的更多一点。那么和第二个人在一起呢，第二个人主要是不会照顾人，又比较霸道，直男。但是我好像还忘了问他一个问题，他和谁在一起开心呢？
0: 我的感觉是他跟第二位在一起开心。这个问题看问谁，你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去问她妈妈，她妈妈的态度我估计就是这白胖，因为十年以后女儿生活什么样子她都看见了，对吧？如果去问你的闺蜜，问那些成天跟你说着悄悄话，说着恋爱的这个小计谋小策划，这些人去问，他可能告诉你黑胖。就是你看你怎么选了，这个没有人能替你选。
1: 真是的，
0: 没有人替你选。其实比如说
1: 你想要什么生活，
0: 对，
1: 有些人想要波澜不惊，有些人就想要一份很稳定的对方能够照顾我的，我也没有什么，我也无欲无求了，那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这种生活好没滋味啊，
0: 太木了，受不了。
1: 对，爱情不就是得有一些
0: 小作
1: 啊，而且有一些碰撞，有一些争执，那么还能感觉到有一些激情，对吧？
0: 对，
1: 就是前面那个可能温柔似水，后面这个可能更多的有一点激情。那么到底会选择哪个呢？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0: 真的是挺难的。所以说没有人替你能够选择。如果你跟白胖，那么你将来自己去制造一些小波澜，带动他一点吧，带动他一点，但是不一定他能改。
1: 对，
0: 不一定他能配合，因为本性难移，对不对？如果你跟第二个黑胖在一起了，那么好，你也得慢慢教会他如何去关心你。
1: 对，
0: 这反正都是要付出你的努力的，因为不是你在这儿等着，这边激情，那边平静，对不对？都不是你等着，你把你自己放到里边去，你看你能够左右得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0: 对，想明白，想明白。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错。
1: 应该是的。如果两个人有一个更差一点的话，
0: 他已经好选了，
1: 也就比较好选了。
0: 没错，没错。
1: 我也觉得，如果我们还不能够确定我们选择的时候，那可能真的还没到时候呢。
0: 慢点儿
1: 啊，慢点来。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你可以和两个都相处，当然尽量的不去说是欺骗。
0: 对，
1: 那么而是给自己多给一点机会。你和两个相处的时候还是稍稍有一定的界限。
0: 对，
1: 那这个界限呢也让你会更看明白你和哪一个人待在一起更好。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的妻子和我妈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好。我妻子呢文化程度很高，研究生毕业，但是呢妻子是属于那种说话比较尖酸刻薄的，而且不大爱做家务。我妈这个人呢文化水平不高，那么是属于那种买菜做饭型的母亲。我妈很喜欢做好了饭让我们周六周日回去能够吃一顿饭，一家人乐乐呵呵的。有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妈也尽量的在容忍着我老婆。我老婆这个人倒没有什么太坏的心眼，但是就是不大会说话，也不太会做事儿。回到家里以后 眼里没活儿，

0: 毕竟我妈在那忙活，她也不知道去帮忙。如果我说她两句，她下一次就不想回去了。所以呢，现在是我妈总是看我媳妇儿的脸色，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和媳妇儿一说这些事儿呢，媳妇儿就会不高兴，跟我吵。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一男人问的。
1: 看来这个媳妇儿的这个个性比较强。只能这么说，个性比较强，其实也许跟他的那个文化水平没什么关系，高不高的研究生不研究生现在也无所谓，对吧？那就是说你需要在里边做一个比较让两边都舒服的，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0: 嗯，
1: 甚至于你可以跟你太太回家的时候多带一点菜，甚至于都是半成品，把你妈请一边去，你说我们俩来做，对吧？也可以，就是你在浴室的时候走在最前面，别你坐在那儿，去你帮我妈做饭去。
0: 嗯，
1: 别这样，对吧？你可以把你妈请出来，来咱俩做。
0: 嗯，
1: 你打主要的那个，她再给你打下手，这样你妈妈也舒服，你太太也不会觉得哦，你在那玩着手机，你在那看着电视，让我去帮你妈，我才不去呢，对不对？就是其实，你们不住在一起，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状态了。我开始你读的时候，我以为是住在一起，那矛盾会更多。但仅仅就是周末过节回家一趟，你提前多哄哄太太，然后回家以后，凡是你打头阵，就会好很多。甚至于在你太太脾气好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下，你说其实我妈就爱听那么两句好听话，说两句也没事儿。就是你怎么样起到一个润滑油的作用，这是你该做的。
0: 一位男生问哈，说前几天呢去相了一个亲，女生条件很好，当时坐在那儿，女孩挺漂亮的，女孩可能看到我就不大感兴趣，然后就不太愿意和我聊天说话，我呢也一直聊得比较主动，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外表没有什么太高颜值的男生，但是呢我应该还算有内秀吧，所以呢我希望他能更多的了解我，当然一看到他我是比较喜欢的，如果能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做女朋友的话，那我当然高兴啊。所以我那天呢聊的就很多一些，当然我也做了心理准备了，如果不合适也就算了。回来之后果然他没有怎么搭理我，我问候了两句，他也没有及时的回微信，基本上我也就放弃他了。但是呢，这两天他又主动的开始跟我说话了，我就稍稍有点奇怪，问了一下给我们介绍的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同时他可能相了好几个人，然后可能其他的几个人都没有合适的，那么他现在呢，告诉中间人说认为我这个人不错，没有死缠烂打，而且聊天还挺有趣的，所以他主动的在跟我聊天。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开放的，我想那就继续聊吧。昨天他对我说希望我能够主动的约他，他希望我们从约会开始再了解一下，我今天呢也就做了这样一个准备，我希望我能够约他一起出去。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像他这种好像是被动的选择了我，也并不是那种主动的喜欢，这样的女孩究竟有戏没戏？如果和他出去的话，我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其实这个算不上是被动选择，如果人家一块儿看了五个人最后选择出来觉得你这人不错，这不算被动吧？你比那其他的四个要好要强啊，对不对？那你还像原来一样，你第一次你怎么跟他交往你还是可以那样的去跟他交往，想出来你这次约会要做干点什么，干点有意思的事儿，这有意思的事儿又能把你的那个长处把它发挥出来，比如知识面很广，别吹别那个显摆，别显摆，要让这些知识点让你的优点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动这个脑筋，去动这个脑筋，而不是在面前，在他面前卖弄，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你把你的长处尽量的把它展示出来就可以了，至于成不成你都做好思想准备了，不成就不成，你努力了吗？努力了，那这事儿就挺好。 看来相亲

0: 那个背后的那些小心思还真是不少的啊。
1: 对对，我觉得也是，可能一个女孩子同时或者一个男生同时，也许在假期啊，或者也许在什么时间相了好几个人，这也都好正常。
0: 对
1: 对，因为他和谁还都没有开始呢，他跟谁也没有确定关系呢。
0: 对，
1: 那么这时候他做一个选择，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一旦他选择了你和你开始的话，把握好这个机会，特别是你对他有好感。
0: 对呀、啊、
1: 嗯，有一位男生问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我女朋友我们俩好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我喜欢他更多一些，一直都觉得他很棒，他很好，是我想娶的那种女人。我们的情况呢是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她意外的怀孕了，那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提出我们尽快的结婚吧。于是呢双方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说到结婚的事情，她对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在现在我们要结婚的这个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这个呢我有点犹豫了，因为这个房子我确实没有出钱，这是我父母出的钱，而且我父母都没有让我还贷，是我父母在还贷。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加上他的名字是不合理的。我甚至都没想跟我爸妈提这件事，不愿让我爸妈对他有看法。所以呢，我对他说，房子加名字不行，其他的都可以。房子我父母已经准备了，装修也装修好了，家具买了，没有买电器，因为当时我妈说，如果要结婚的话，让我去买最新款的电器，毕竟电器过时的厉害。我觉得我父母对我们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能享受一份现成的生活，如果我再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会伤父母的心呢？但是为这件事情他就不高兴了，他开始是和我吵架，后来他逼着我一定要到医院去把孩子拿掉。那我们在争吵当中，我一时也急了，我就告诉他，你愿意做就做吧。结果他真狠心，他上周就把孩子给做了。我现在心里面特别难过，一方面还是很喜欢他，一方面为他做的这么绝情而难受，另外一方面他告诉我说，他这样做纯属是因为我不能够按他的意愿把他的名字加上，是因为我不信任他，我没有把他当妻子，所以我们现在就僵在这儿了，该怎么办？
0: 咱先不说别的，先说加名字这件事儿哈，这是没道理的，真的是没道理的。比如说，这个名字虽然写在你的名下，但所有的费用都是你父母首期还贷等等，都是父母的在这儿付出的话，突然间加他的名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的父母也会不高兴。
1: 嗯。
0: 对吧，也会不高兴，怎么突然间冒上来一个我给我孩子买的一个东西，然后加上一个他的名字，那这个家庭还能够安，就是没有，就没有平静了，对吧、嗯、那么其实这件事儿你直接跟他说，你说这个钱是谁出的，怎么怎么，我相信他也说了，
1: 嗯，
0: 他也说了，因为这个女孩不是说嘛，那意思不加名字就不结婚或者不要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倒是觉得应该考虑一下你们俩人的关系。
1: 嗯，
0: 不是说因为你很喜欢他你就要跟他再继续下去，既不是说让你分手，也不是让你跟他说妥协，只是把里边的前因后果说明白，再看这个女生会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说真心话，孙岩，我不知道现在你结婚的时候这个房子加名字是不是普遍，
1: 好像还挺普遍的，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讨论、
0: 加名字啊，
1: 从女生的角度哈、啊，可能她会觉得我和你是夫妻了，那现在尤其是这个咱们最大的这笔财产就是房子，那么我和你结婚，你要把我的房名字放在你的房本上，我们是共有财产的话，第一显出了你的诚意，第二呢我好像在这个财产上更有了一些保障。女生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个角度，甚至女生的亲朋好友父母可能都会支这个招，如果他能把这个房产证加上你的名字，就说明他是真的很在乎你，可能是这样的。
0: 但是我知道法律上有一条就是婚前财产的问题。婚前财产是跟你这个女人是没有问题。

0: 没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是婚前财产，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婚以后共同付这个房贷，那这个房子就有你的份儿。
1: 嗯，
0: 加不加名字都有你的份儿，没有关系，对吧？你有那些凭证等等。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还贷还都是他爹妈的事儿的时候，要加一个名字，这首先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样的想法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再有，即便是结婚以后，父母花钱为子女，为自己单，就是为自己的那个子女买的这个房子也好，买的一个大件也好，如果注明是给这个自己孩子的，那跟对方也还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这是法律。所以我就不知道这种要结婚一定要加名字的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能从法，我没有办法从法律上去理解。
1: 嗯，
0: 对吧？
1: 可能更多的是从心理上
0: 情感上去理解。我都嫁给你了，你加个房子怎么了？加个房本怎么了？关键是如果一旦将来要离婚的话，比如这个房子是1000万的话，那500万就分走了。
1: 对，
0: 所以法律还是对这样的事情有一些把握的啊，有把握的。嗯，我倒是觉得爱一个人不在加名字上吧，或者娶一个人也不在加名字上吧。
1: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和对方过日子的话，你是想嫁给对方，那么你如果已经确定也考察了这个人的人品，和这个人之间也有不错的情感，如果仅仅就为了这个房产证上加不加名字这件事情，两个人闹起来了，我真的觉得好冤的一件事儿。
0: 如果分手了，你再找一个，是不是又要加名字？
1: 嗯，
0: 那家又不同意加名字，那你怎么办？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加不加名字是水到渠成的事儿。那个房子都已经写到你老公的名下了，你跟他住着，在那住着就是了嘛，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了。我是这么觉得。
1: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我们还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份婚姻幸福的保障。其实婚姻幸福的保障
0: 真的不在这儿，
1: 真是不是房子上加不加名字的事情。
0: 嗯，
1: 有很多夫妻共同打下了这个很多的财产哈，啊，或者说这个打下了一番天地，也共同经营了很多的财产，但是感情可能也依然没有能够保障走到头。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怎么样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好。
0: 对，
1: 这个才是保障。
0: 这种方式就把自己结婚以后的那个处境弄得非常艰难。
1: 对，
0: 即便加了名字也非常艰难，你想那公公婆婆能高兴吗？
1: 对啊，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换个思维吧。
0: 对对。
1: 嗯，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专程选择今天这个日子来向我讲故事，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故事中的男主角在他心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0: 欢迎光临。
1: 哎，这就是故事酒吧呀？
0: 对啊。
1: 想讲故事的话，坐哪儿啊？
0: 真直接啊！哎，想坐哪儿都行。
1: 啊，那就这里吧。
0: 好，来来，请坐。看来今天是有备而来啊。
1: 对啊，听别人说你爱听人讲故事，我就想着今天一定要来跟你讲讲我爸的故事。哎，本来想早点来的，可因为工作刚结束，所以只能一路跑过来。
0: 真不用，跟你介绍这里的朋友没有说过吗？我酒吧关门很晚的，你几点来都行。
1: 我这不是看都要11点了吗？如果过了12点还没讲完故事，就觉得没意义了。
0: 没意义？你要讲的故事还有时效性啊。
1: 对啊，我的故事必须今天讲才应景，因为今天我爸过节。虽然我不在他身边，但觉得用这种形式为他庆祝一下也挺好的。
0: 你爸过节，今天是8月1号哦。你爸是军人？
1: 嗯，没错。
0: 那今天还真是应该好好的聊聊他。来来来，先喝杯水。
1: 啊，谢谢。哎，我得想想从哪儿说起啊。
0: 最简单的就是从头说。
1: 嗯，也是。那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
0: 好啊，你小时候跟你爸也是聚少离多吧？
1: 是啊，军人家属都这样嘛。我爸呢，是我初中的时候退役的，之前的那些年他很少回家，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因为我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小学初中也都是部队学校，名字都是统一的81小学81中学。是不是和今天的日子特别搭？
0: 没错，
1: 因为大院里都是部队子女，大家的爸爸也都很少回来，所以也就不会出现一些熊孩子嘲笑你没有爸爸这种桥段了。而且我妈和我奶奶都很爱我，我也不觉得小时候缺点什么，只是有时候会很想我爸。啊，我还没跟你说过我爸是什么军种呢。
0: 啊，他是
1: 海军。
0: 嚯！
1: 所以前阵子《红海行动》上映的时候，我看了好几遍，看得我热血沸腾的。
0: 嗯，特别理解。哎，你爸是在哪儿服役啊？

0: 海南，我五岁的时候呢，全家都搬过去了。之前我们一直是住在湖南老家。听我妈说啊，当时还在老家的时候，我总是会指着电视里天气预报的那个主播叔叔喊爸爸。可能是因为我爸在我心里的形象一直都很高大帅气吧。
1: 从小就是老爸的迷妹啊。
0: 你必须的呀。我爸也跟我说过，我小时候啊，不管他隔了多久回家，只要他向我一伸手，我就会迅猛地扑到他怀里喊爸爸。不过到了三亚以后，我就不叫他爸爸了，而是改叫了老爹，他喊我臭小子。
1: 啊，为什么呀？
0: 可能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叫《九岁县太爷》的电视剧吧，我觉得管爸爸叫老爹挺好玩的，之后就习惯了，现在也还这么叫呢。
1: 那他管你叫臭小子，看你今天这装扮就很中性，那时候就走这种风格了，难不成你爸妈从小把你当男孩养？
0: 还真不是，其实那段时间啊，是我最像女孩的时期了，天天都是穿裙子扎脚辫，我妈都是按照她觉得好看的样式打扮我的。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老爹是怎么想的，怎么会对着一个穿裙子的小姑娘喊臭小子？哎，她也喊得出口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被这么叫，可能我从骨子里就是个汉子吧。
1: 不愧是军人的女儿啊。
0: 其实做军人的女儿，或者说做军属，真的挺不容易的。小时候吧，每到刮台风的时候，我爸因为经常不在家，所以家里就只能靠我们三个女汉子了。我和奶奶妈妈要一起把阳台的花盆啊菜盆啊什么的搬进屋，还要用铁丝固定每个窗户，用抹布塞在窗户底下的缝里。可就算我们准备的再细致，最后还是会有水渗进来，然后我们就要各种拖地呀、打扫卫生啊什么的。唉，所以刮台风的时候，我真的挺希望老爹能在家，因为他在的话，几乎所有的事儿他都能提前搞定，我们顶多也就是帮把手啊。还有就是我们家大院那个房子啊，我房间窗户前就是一棵树，一到夏天就会好多好多好多小虫子掉到我窗台上，我们管它叫吊丝鬼，因为是那种从树上掉根丝儿，然后在风里飘来飘去的虫子。
1: 吊丝鬼啊，这里也有啊，过去一到夏天很多树上都是。
0: 啊，是吗？我住在这边都有两年了，真没见过。
1: 现在啊，都给树打药了，所以这两年很少见了。那种虫子是挺膈应的，你小时候吓坏了吧？
0: 没有啊，我是女汉子嘛，我还经常玩他们呢。啊，除了吊死鬼还有飞蚁，我的台灯里总是会有不少。做作业的时候呢，经常是坐着坐着就开始抓虫子玩。其实这些也都是练出来的，如果老爹在的话，肯定也都是他来收拾虫子和飞蚁，他不在就只能靠自己了。总之在我心里，老爹就是我守护神，有他在，哪怕是生死关头我都不怕。
1: 生死关头？
0: 有点夸张了哈。不过小时候真有一次我差点被淹死。
1: 啊？
0: 因为我家就住海边嘛，老爹又是海军，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下海学游泳了。
1: 你爸教你的？
0: 教了跟没教也差不多，基本就是放养式教学。然后有一次他没注意，我就自己往海里走，结果一个浪打过来，我就被埋住了。好在我被浪盖下去之前，条件反射性的先吸了口气，然后撑到了老爹找到我，把我给捞起来。
1: 这个真够危险的呀。
0: 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怕，我知道老爹一定会救我的，当时只是觉得海水好咸啊，再也不想喝了。后来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这么学太危险，就又把我送到游泳池去学了。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在海里扑腾最有用，毕竟水流环境啊什么的完全不一样。经历过海就觉得在游泳池根本就不算游泳了吧，而且有的人可能被淹过就怕了，但我正好相反，我就觉着反正我被淹过了也没死，怕什么呢？
1: 你这种想法我服，真够勇敢的。

0: 后留的？
1: 嗯，对啊，这就得从我爸入伍的时候说起了。他是1980年当的兵，被征召做了海军潜水员，他那个体格可是特种的呢。
0: 哟，
1: 当时入伍之后啊，还有10个月的培训和选拔，淘汰率特别高，因为除了基本素质之外，还要掌握很多专业技能，比如说水下爆破、水下电焊与切割，还有水下摄影录像之类的。啊，对了，我老爹还获得过专业技术技能大比武的全能第一呢。
0: 好厉害啊。
1: 那可是我爹。后来我才知道啊，我爸从军25年，执行过好多特别危险的任务。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创造过14个消防救灾史上的第一次呢。
0: 是吗？
1: 哼，骗你干嘛啊，就说他脚上那个伤吧。当时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刮台风，当时的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精准，防风工作呢也不够到位，所以那次台风打沉了一个活动码头。如果台风过后不及时把码头打捞起来恢复使用的话，离港的那些船就没办法停靠进行补给，所以我老爹和他的战友就去执行这项任务了。可你想啊，那个活动码头足足有4000吨，想让它升浮出水面实在太困难了。当时打捞的装备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先进，而且台风刚过，海水还都是浑浊的，他们当时还没有水下照明设备，全都需要靠摸着去完成各项工作。
0: 这活怎么干呀？真能完成啊？
1: 完成了呀。当时他们是要进入一个破损的舱室去布置橡皮浮筒。其实我老爹的那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可是另一组进行得不大顺，指挥员就让我老爹再下水去协助那一组。他的脚呢，就是那一次下水的时候受了伤，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扎了他的脚一下，军医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说他的骨膜和肌腱都已经损伤了，据说紧急处理的时候用了整整2瓶云南白药，可刚包扎完伤口他竟然又请求下水。
0: 这样还能下水吗？
1: 情况紧急啊，如果他不去任务就很难完成了，所以他最后还是忍着痛下去了，帮那一组完成了工作。等他伤好了之后，左脚无名指就变成了那个样子。
0: 你老爹啊可真是够了不起的。
1: 我觉得也是。而且你不觉得军人受过的伤就像是勋章一样吗？而且这种勋章是烙印在身上的，特别光荣，我也沾了他的光，一生下来就自带勋章。
0: 其实要是这么说起来，可能所有当过兵的人身上都会留下这样的勋章吧。
1: 真有可能。所以我从小对军人就特别有好感，每次看到网上关于军人的推送就忍不住想哭，我是真的佩服和感谢他们。他们的生活其实过得很苦很寂寞，但之所以过这种日子，不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平安吗？
0: 说得对。
1: 可能我说这种话有点冠冕堂皇吧，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是因为同情之类的原因，可是军人不一样，他们帮助别人早就成了习惯，只要是当过兵的人基本上都会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对家里人也是这样。就说老爹吧，虽然他不常回家，但他对我妈和我奶奶都特别好。我奶奶其实是我外婆，但我从小就叫她奶奶。我奶奶有老年痴呆症，后来是在一个晚上很平静的去世的，当时我妈连哭的力气都没了，一直在奶奶身边不知所措。第二天把奶奶送去火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以后就没有妈妈了。我当时也难受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期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老爹一个人在打理，包括后来把奶奶的骨灰送回老家和爷爷合葬，而且他同时还要照顾我妈和我。如果没有我老爹，我都不知道我和我妈该怎么熬过来。其实我妈是个脾气挺不好的人，小时候因为老爹不常在家，基本上是他负责打我。当然了，老爹在家的时候

0: 依然是他负责打我。后来他给我的理由是怕我老爹下手没轻重把我给打坏了。
1: 啊哈，
0: 这种理由我真的到现在都不能接受啊。
1: 就是怕打坏了就别打了吗？哎，你当时那么皮啊？
0: 没有，我一直都挺听话的，所以偶尔皮一下就容易皮个大的。哎，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老爹真的挺宠我妈的，一向都是我妈说啥就是啥，我妈是领导，负责下命令，我爸负责执行。虽然他们也吵架也闹矛盾，但是吵完闹完还是彼此珍惜的一家人。
1: 做军嫂很不容易，那么多年都能熬过来，说明你爸妈感情一定很深。
0: 嗯，其实我们一家三口感情都很好。
1: 哎，对了，你从海南跑到这边来，真的不想家吗？
0: 其实我从小就是个不怎么想家的人。小时候我学芭蕾，十岁的时候就跟着芭蕾舞团去香港演出。第一个晚上呢，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因为想家抱着哭，就我一个人没心没肺的看街景，觉着香港的街景好美啊。后来我是回老家读的大学，也是一个人，再后来就来到这里工作。也挺怪的，感觉越活越回去了，现在有时候反而会越来越想他们。前不久心情不好，就微信上和他们聊了聊，我妈呢一般都是一句一句的回复我，我爸虽然话少，但是一发就是一大段，跟我说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努力付出挺好的，只要你愿意做事，老爸相信你能行。虽说你年龄上讲是成年人了，但在爸妈心里你还是孩子，我们不可能不操心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什么的。
1: 如果你爸相信你能行，那我觉得你一定能行。
0: 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以自己的资质可能并不是很合适，压力也很大，但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也相信人嘛，就是一个不断调整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摔倒了再爬起来就是了。毕竟我也遗传了我老爹的倔脾气，就是不肯认输，难得找到一件我觉得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儿，所以哪怕前面是南墙我也要给他撞碎了。
1: 这撞也得用巧劲儿啊，撞得粉身碎骨了怎么干革命啊？
0: 对，肯定得讲究方法嘛。老爹做事也不是蛮干的，只不过只要他认准了一件事，就会一直努力坚持下去。我也是这样，记得当年上学军训时，我一直都是训练标兵，踢正步踢的是最好的，我就是不想给我老爹丢脸。现在也是这样，在取得成绩前我也不想退出和放弃。
1: 就像《士兵突击》里说的，不抛弃不放弃。
0: 哼，你也看过？
1: 必须的呀，当年多火呀。
0: 我也特别喜欢这句话，而且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是自己道路上的士兵吧，不管是为了军功还是为了成就，或者是为了在乎的人，大家都在拼命的训练，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只要不抛弃自己，不放弃梦想，就总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士兵的。
1: 这个比喻不错。哎，你稍等啊，我知道要送你一杯什么鸡尾酒了。

0: 这个是你的鸡尾酒。
1: 啊，是因为我爸是海军，所以你要送我一杯蓝色的酒吗？
0: 有这个因素。这杯酒啊，是由沃特嘎、特基拉、白干贵酒、蓝干贵酒调成的，名字叫做蓝水晶。
1: 蓝水晶？
0: 哎，你知道天然水晶是怎么形成的吧？
1: 它们其实都是石头吧？
0: 对，但不是一般的石头，它们深藏于地下，在高温高压下经历8000万年以上的时间才会变成水晶。一个河

0: 格的军人其实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不承受压力和磨练，石头是无法成为水晶的，而军人的坚强勇敢也不是天生就具备的。
1: 你这个比喻也不错嘛。
0: 跟你学的呀。其实这杯酒更是要送给你的，虽然你不是军人，但现在正在为了梦想努力的你，也是正在被打崩的原石。我相信既然你继承了你老爹的固执和顽强，那么迟早有一天，你这块蓝水晶也一定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
1: 谢谢。
0: 哎，正好现在还差几分钟才到零点呢，你的计划圆满成功了。
1: 哈，真是个圆满的建军节。那在零点之前，就用这杯酒祝所有正在保护我们家园的解放军节日快乐吧。
0: 好。本故事原作徐徐七二九，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徐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

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能绑住这个中北美。我认为摇摆地区的这个非洲啊，就是基本上是谁可能力量大，那我可能墙头草我就往这边倒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哪怕就是南美足协去支持伊凡蒂诺，那也不够的。那实际上非洲就是欧洲

0: 协这边、欧足联的这边的势力板块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对于切费林来说是有利的。就是你看这次世界杯，我觉得本身伊凡蒂诺有点不招人讨厌，不招人喜欢的，就是你把这个足球的商业化让人看到很厌恶，什么分割成四节，红牌能肆意的去改判，
1: 嗯，
0: 其实这些都违背了足球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伊凡蒂诺有点失人心了。然后呢，你再加上呢，你这又闹出这个私有化，我认为实际上他的声望是急剧下降的。那在这点上，如果欧足联抓住这个机会，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你也能看出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博弈中，就是有一个细节，最后的决赛是给了切费林的老乡温蒂奇，让他来执法的。对对对，让他来执法的。那为什么？这也是给你欧足联的一个面子啊。当然了，这个温蒂奇后来执法完他就退役了，但我也认为就是这叫什么呀，大家互相给面子，这也证明两边的势力是对等的。如果我要是伊凡蒂诺，我根本瞧不上切费林的话，我凭什么安排你的温蒂奇来去执法？我也可能安排我自己更喜欢的。大家看整个世界杯选了五个阿根廷的裁判，那你也可能我会选用南美的裁判。那这当然是不可能啊，因为你这边这个可能有阿根廷的自己作为决赛参赛队伍，但我也可能选一个巴西的，我也可能选择一个哥伦比亚的，那这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认为现在切费林也在等机会。那如果你因凡蒂诺不断的出昏招，让自己的民心民意都在下降的情况，那对于欧足联来说，这就是未来去抢班夺权的一个好机会。
1: 无论如何，这个事儿啊，就是商业计划这个事儿，看上去是画上休止符了。但是，就像您说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我们且看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海浪和水花吧。谢谢朱一鸣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这方面的解读。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再来关注排球。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斯洛文尼亚0-3输给了波兰。另外一场半决赛是在美国男排和日本男排之间进行的。让中国球迷倍感遗憾的是，中国男排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日本队，止步八强。相关话题连线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1-3输给日本，考虑到日本男排之前的强势表现，其实大家觉得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最后输球的那个方式，比如有队员两次发球踩线，我看有很多球迷很是耿耿于怀，而且在网上做了一些梗图啊，比如什么温酒斩子华呀，谁谁谁是个外行啊等等。当然这个球迷的心情可以理解，也有的球迷说不要苛责某一个具体的队员，他肯定比其他人都更难过。怎么评价这样的问题？是真的就是平时的习惯问题，训练不到位，还是就是能力不够？
2: 我仅就那两个发球踩线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心态占主要的问题，第二就是能力自身的不足。这两天你像海宁指导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得过且过，说我比赛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但是海宁教练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你肯定要在训练当中做戏之后，你在比赛当中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很苦恼，队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也就借着温子华的这两个踩线，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表达。包括今天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解说老师也问了嘉宾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心态，就是我觉得温子华在发球的时候，心态上肯定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就是我这个球该怎么发，在关键分的时候这个发球该怎么发。我觉得这个无非就是有两点，当你有了这种心态变化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有点起伏不定，那你就先求稳。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这球就是不怕失误，就是要刺刀见红的就要去破对方的一传或者去得分，那你就大胆的去发。但是他那个踩线显然，因为他不是踩一点，他是踩了基本上半只脚了，所以那种情况下是首先是把球抛得特别靠前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加控制。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度紧张，就是肌肉记忆也没有那么的清晰，还是说那一瞬间就没有那么的清楚。总而言之，就是自身的能力不够，加上这个心态上有起伏了。
1: 我为什么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注意到有些资深的球迷在探讨说，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球员或者具体执行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说你看我们的 平时的国内联赛里面，当然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对大家可能比较宽容的一些提醒，比如当有球队轮次错误的时候，都不是严格的去判罚，而主裁判有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你这出问题了，改一改，好像就大家商量着就把这事儿办了。但是到了国际赛。

0: 场上，你像出现踩线这种事情，可没有人跟你说商量一下或者提醒一下，没事咱们就过去了，人家该判就判呀。
1: 没错，我其实这两天我是不是也在想，就是还是海宁指导说那一点，就是你平时在训练当中为什么会得过且过，就是你像国外可能练的没有我们那么多，但是国外练的是质量，就是我肯定这个质量要过关我才能下课，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训练当中就得过且过的话，那在比赛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失误的出现，关键分的处理的不当，然后大家的整体性在关键分的时候没有一个更好的展现，那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背后的功夫做的不够，所以在比赛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0: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我们说点开心的，就是中国男排几年前可是连这个联赛都打不上的降级队伍，现在已经和日本队能打得有来有回了啊！面对分站赛一路高歌猛进、整体实力占优的对手，起码能把比赛拖进焦灼的这种状态，这个本身也算是进步。你赞同这样的分析吗？
1: 我当然赞同。我首先觉得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决赛对日本队那场比赛，中国队全队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的好在于是，当日本队状态提升之后，我们并没有就是起伏特别大，比如说我们输掉第三局之后，按照原本中国男排的这个比赛表现来看，第四局他应该不会说那么有韧性的跟日本队僵持到最后，所以我们可能输两分。所以我最后说的是，我说中国队其实打了三局的好球，但是三局的好球我们只赢了一局，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能不能打四局的好球，就是在那个第三局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能把第三局的这个比赛的质量进一步的去提升，四局我们能拿两局跟日本队去打决胜局，我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会对我们更有利。仔细想了想，队员的进步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在想要赢日本队的这种信心上，还是说体现在我们的技术上的这个防守拦防上，还有王斌的个人的成长和我们复工的这种担当，以及二传的这个传配球，我觉得这些种种方面吧都是有进步，所以才会跟日本队形成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哈，就今天我在解说跟翟德军说球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现在咱跟世界上打的感觉还是不是一个排球，就是我们在进步，但是落后的因为太多，就我们会的还真的是别人在好多年前就会的东西，而别人是在精益求精，我们只是刚进入到这个门槛里边去，所以他这个差距还是很大。而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想如果中国队啊没有一个说特别核心的进攻球员，那种跟球星级别那种球员带领我们去进步去赢球的话，可能中国队这个进步的脚步还是会显得比较慢，因为他没有胜利积累。
0: 讲到这个就想多问一句，因为我们知道从海宁接手球队开始一直就面临着人员不整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江川呀、张景应啊等等，这后面马上要打亚锦赛了，我们且先不谈这个亚锦赛的这个夺冠的可能性，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一直盼着的这几位伤兵能赶得上吗？能恢复到一个85%以上的功力吗？
1: 我觉得就是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打这个亚锦赛，应该主要还是以现有的阵容基础之上去打这个亚锦赛。张景应在积极的康复，但是他的伤还是比较严重，所以队伍也是得看他到底恢复的一个什么情况。但我感觉哈，还是得以现有阵容的这个为主要的这个打的班底。今年就这几年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球员陆续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其实这个也比较正常，只是因为我们更希望这些球员，而这些球员比如这段时间他在，那段时间他就不在，显得我们整个阵容很脆，就是需要他们都在一起，可能我们这个阵容才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但这也恰恰说明一点，我们的可用的队员确实非常的少。你像别的国家这个队员，他出现几个主力受伤之后，其他队员他能补上，就是可能竞争力下降一点，但不会下降那么大，但在我们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大家还是感觉是整体性不是特别足，所以还是需要那些核心球员的带领。
0: 是，这就是一个阵容的厚和薄的问题哈。那现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了，因为接下来要打这个男排亚锦赛，只有夺冠才能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是考虑到我们和日本男排的实力存在客观的差距，再加上我们就不要提伊朗啊、卡塔尔啊、澳大利亚呀、韩国，这都有的打。这项赛事本身又是在日本进行的，短期之内，你觉得中国男排还能做出哪些改变或者提升吗？
1: 我想想，

0: 觉得我们其实在亚洲区打这个比赛对我们中国男排是有利的，就是你放眼世联赛我们输了那么多场，但是为什么打日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打出那样的水平，原因就是因为在网口上我们是有优势，但如果真的让我们去打那些欧洲队伍的话，因为他们网口有高度，所以我们很难在这个网口上建立优势的情况之下，小球我们就更不用跟这个对手去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亚洲区来打的话，首先队员他是有心理上的这种优势，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冲击他们，所以这个比赛中国队的这种整体的信念感会变得更足一些，这是比较利好的。但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讲，不管是面对伊朗还是面对日本，我们都有一定的差距，甚至在面对卡塔尔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去这个冲击对手。你说短时间我们要去提升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发球和接发球上吧，这个应该是最基础的这个环节了。因为在进攻方面，我们知道右翼缺进攻，我们可能不管是温子华呀、江川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右翼的进攻点，最起码能够保障一下。另外就是发球和接发球的环节，可能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打磨，我们整体的发球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结合的这种整体发球的变化。比如说针对日本队的这个飘球我们发的还不错，然后我们轻重的这种结合轮次上扣的再细一点，接发球方面再细腻一点，攻传的配合再好一些，这些可能都是教练会给到队员比较具象的这种训练的计划，针对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1: 嗯，亚锦赛毫无疑问中国男排是不被看好的那支，我从好处上来讲，包袱相对也比较小，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必须要夺冠的这样的压力，所以轻装前行吧。我们既然能够在和日本队的较量当中打出一局或者连续几个好球，那我们争取是不是把这一局时间变成两局，几个变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对吧？我们先从一个又一个的好球开始做起，慢慢的我们争取把这个加法做得更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希望中国男排争气。也谢谢今天晚上我们电话连线请到的东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孙鹏耀，跟我们电话连线介绍中国男排的最新情况，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导播是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对西班牙飞地休达出现偷渡期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1个月。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1号到3号，重庆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2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省舒兰市气象部门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情况，除亮甲山水库等待吉林省水利厅泄洪命令之外，其他超汛水库均已采取极限泄洪措施，所有水库闸门全部开启，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预防性转移2764人。拉脱维亚国家边防局7月31号发布公告说，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帕特涅基边境检查站因技术故障暂停通关。此前一天，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呼吁本国公民取消前往白俄罗斯的计划，并建议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拉脱维亚人尽快返回。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病例已累计确诊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病死率约44.1%，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东部、西北地区西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它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悉的节奏，甚至很多不穿军装的人也能完整地唱出它的旋律。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八路军进行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演变。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曲作者郑吕长的独生女儿。每次弹奏这首他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

浮现眼前的竟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绿城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

0: 的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绿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氛围，让郑绿城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一天傍晚，他站在半山坡上，看着夕阳余晖下的战友们，触景生情，写出了那首歌颂延安的名曲《延安颂》。延安颂唱出了郑绿城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绿城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建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的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亦可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士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绿城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星海、龚立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绿城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绿城在跟我讲说大合唱，咱们也搞一个大合唱。我说搞什么大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大合唱。
3: 公共叔叔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0: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墓，在郑绿城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曾经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29岁的公墓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的力量。他将心中对必胜信念的坚持化成了纸上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4: 他就觉得革命的形势呢还正在处于低潮，我写词呢应该鼓舞战士。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只要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终有一天会看到胜利的曙光。公墓的歌词创作非常顺利，一周时间就写完了8首歌曲的歌词。然而，郑绿城的谱曲工作却遇到了困难。
3: 当时

0: 那条件是很困难的，都在窑洞里头，也没什么乐器，当时就是围着那个白木茶子那种桌子啊什么，在那儿就转呐、啊，敲敲盆啊，或者敲敲石头，就是他找那种灵感感觉，他要找出那种感觉来。
1: 如同千年前的诗人贾岛月下推敲一般，郑玉成也常常一个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在绿叶的山坡上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斟酌哼唱。1939年9月，曲子还没有谱完，郑玉成就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里几样简单的乐器帮了郑玉成的大忙，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0: 他就老觉得就缺一股劲儿啊，觉得呢是词很好，真的都觉得就还是那股劲儿没出来，所以他就不停的琢磨，最后他就想起来，他想见，就是有那么一种劲儿。他这种劲儿呢，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战士们冲锋向前，没有可阻挡的，对吧？摧枯拉朽，就那种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就这种精神。
1: 十月的延安，秋高气爽。这一天傍晚，战士和周围的群众都早早吃完晚饭，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合。25岁的郑玉成穿着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军装，走上了礼堂的舞台，他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转身指挥了这场由他和公墓亲手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

0: 八路军进行曲很快被油印成册，传遍延安，又从延安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歌声的鼓舞下，战士们一路向前，浴血冲锋，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郑绿城和公墓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八路军进行曲在前线后方广受欢迎。1940年5月，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龙特意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红烧肉。1942年5月2日，天蒙蒙亮，公墓就早早地出了窑洞，以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参加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1: 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毛主席还跟我说，说写兵好啊，唱兵好。
0: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八路军更名为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我原来我是知道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那现在日寇已经逐出国境了，这是个把反动派消灭。

0: 干净，我这就懂得旗帜高高飘扬。
1: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10年。

0: 沈阳开东北局会议，为我参加。当晚在回长春的火车上，光武趴在晃动的小茶几上，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地平线上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1: 我这心里很兴奋的，但是我在这个时期啊，特别想念郑汝成。如果他或者我这个歌词主要是郑汝成的功劳，仅仅是我写一个歌词，如果不谱这个曲啊，不会有这么一个被传唱，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0: 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建威扬德，风笛劝世，这是东汉大家蔡邕在礼乐志中对军乐的描述。千余年之后，郑汝成和公务所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对这八个字做了最好的诠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集力量，穷山巨海，

0: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中国军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支队伍的名字换了好几次，军装也换了好几身，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军人的老百姓底色。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鱼水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送红军》。

0: 1960年十月，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他们能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大型歌舞剧，以发扬传统，鼓舞斗志。歌舞剧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创作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于是主创人员张世燮、朱正本等人亲赴江西采风，在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汲取灵感，最终写出了这首悠扬动人的《十送红军》。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
0: 江西革命根据地历史悠久，当年每逢红军战士奔赴前线，全村男女老少都在村口河边和山坡上为他们送别，有时一边送一边唱，所以这方面的歌曲特别多。采风组回到北京后，张世燮把搜集到的多首江西民歌素材汇总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到了十送红军，最终形成完整的歌词。朱正本拿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立即想到了那首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江西民歌《送郎调》，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回旋式手法重新创作，为十送红军谱了曲。
2: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不知道这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十送红军旋律婉转优美，一唱三叹，生动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听来亲切自然，如泣如诉。经过张世燮和朱正本的努力，长征路上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送别场面就这样被鲜活地融入到《十送红军》这首歌曲中。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坛公演，这首感人至深的《十送红军》作为民歌改编的经典，也从此风靡全国，流传至今。

0: 送红军唱的是送别，也是承诺。百姓们把子弟兵送向远方，把牵挂装进心里，而战士们也把这份情一直装在心头，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就像歌曲《我是一个兵》里唱的那样，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十个字把军民鱼水情说透了，兵来自民，为民当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是一个兵》的创作故事。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
4: 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战士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2: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十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释心，希望

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说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想家，想父母，想故乡。可就是这些心里装满了牵挂的人，在战争和天灾来临的时候，却义无反顾选择了站在最前面。1998年的夏天，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过堤坝，村庄被淹，百姓被困，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冲上大堤，用肩膀扛沙袋，用身体堵决口。有人几天几夜没合眼，有人泡在水里十几个小时，有人就倒在了泥水里，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有一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个夏天，无数人哭着唱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为了谁》。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就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牺牲了好多。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
0: 长达3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8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

0: 成为1998年夏天最为深刻的记忆。
1: 我们已经练习奋战了将近12个小时，有发扬练习作战作风，还有奋战将近4个小时，大家有没有精神呢？有。

0: 从延安窑洞到抗洪大堤，从雄赳赳气昂昂到泥巴裹满裤腿，从冲锋号到心里话，军歌和旋律以及人民子弟兵心里的那股劲儿，从来没有变过。没错，正是那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劲儿。今天的中国军人依然唱着嘹亮的军歌，他们唱的是强军战歌。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场农家小聚里写下这样轻松的句子：窗外是菜圃，手边是酒杯，与老农闲话的内容是庄稼，是桑麻。可今天的人读到桑麻，多半只会联想到田园、乡土，或者一种模糊的农耕意象，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一句，古人说的麻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可能会让人意外，这个麻在很长一段历史当中，并不只是纺织原料，也不只是今天挂在嘴边的芝麻。它曾是中国人饭碗里的主食，位列五谷。那么位列五谷的麻究竟是哪种植物？它和今天人人避之不及的违禁品大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口感粗糙的麻籽为何能在数千年里支撑底层百姓的温饱？它从五谷之一的辉煌，到退出餐桌，再到衣料江湖里的起伏，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麻，从五谷主食到千年衣料。说起五谷，中国人张口就能数出稻、麦、豆，却很少有人把麻算作粮食。超市货架上带麻字的食物只剩下芝麻、麻油，充其量只是调味品。生活当中的麻更多是麻绳、麻袋、麻布，和吃饭似乎毫无关系。可是翻开最古老的典籍，麻的地位远比想象当中的重要。《诗经·宾风·七月》是先秦农事诗的巅峰，把周代农夫一年的劳作写得历历在目。诗里说，六月吃野果，七月煮葵菜豆子，八月打枣，十月收稻，酿春酒祝寿。而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是九月蔬居，意思是九月捡拾麻籽，蔬是捡拾的意思，居就是麻的子实。接下来的第七章更加直白，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稼，暑季同路，禾麻输麦，打谷常修好，粮食入仓，稷、粟、麻、豆、麦一应俱全。麻和暑季麦输并列，是实打实的主粮。更早的《诗经·大雅·生民》追溯周人始祖后稷的神迹，说他还是幼童时就会种庄稼，种出的大豆、禾苗、麻、麦、瓜都长势喜人。周人把麻的种植归功于先祖后稷，虽有传说的色彩，却足以说明早在文明初期，麻就是中国人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考古发现比文献走得更远。1976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麻籽，属于马家窑文化，距今将近5000年。也就是说，中国人种植食用麻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比起文字记载还要古老得多。可是这样一种传承数千年的主食，今天却背负着不小的冤屈。很多人一听到

二字就联想到违禁毒品，进而质疑，难道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粮食竟然是毒品？这是麻蒙受的最大不白之冤，此大麻非彼大麻也。古籍里的五谷之麻和今天的毒品大麻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现代毒品大麻学名叫印度大麻，原产于印度北部，1785年才被欧洲植物学家正式定名，是大麻属里一个特殊的亚种。只有它体内的四氢大麻酚含量足够高，能够制成毒品，被称作麻中恶鬼。而中国本土的五谷之麻学名就叫大麻，和印度大麻同属不同亚种，外形种子都很像，名字也完全相同，这才造成了千古误会。本土大麻的死食，也就是火麻仁，完全无毒，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粮食。古人当然也注意到了麻的毒性，但是带毒的不是籽。神农本草经把麻沸归入迷谷部，说吃多了会看见鬼怪，行为失控，听起来确实吓人。可到了明代，《本草纲目》就分得很清楚了，说有毒的是麻叶、麻壳，果仁本身是安全的。神农本草经笼统地说麻有毒，是没有把植株各部位分开叙述，才造成了后世的误解。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麻，吃的是麻籽仁，不是麻叶麻壳，和毒品更是八竿子打不着。麻籽不仅无毒，在古人眼里还是上好的滋补食材。神农本草经说麻籽味甘平，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甜髓脑，久服轻身不老。按今天的话说，就是高蛋白高营养，能强身健体。只是这种营养丰富的粮食口感实在是算不上好，这也为他后来淡出餐桌埋下了伏笔。麻籽营养虽好，口感却远不及稻米小麦。列子杨朱里有个笑话，说有个人觉得书豆、麻精、水芹特别好吃，兴冲冲地推荐给乡里富豪。富豪一尝，嘴巴发麻，肚子难受，所有人都嘲笑他。这则笑话里曾经提到喜精，就是熊麻的精杆，连饥荒年代都算不得好吃，何况作为日常主食。雌麻结的籽食口感要好一些，但和稻米比起来依旧粗糙。七月诗里写得很明白，十月收获的稻米要酿成春酒献给贵族老爷，而麻籽、瓜糊、苦菜才是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也就是说，麻籽主要是底层劳动人民在吃，贵族阶层并不把它当正经粮食。一种作物在粮食界的地位，终究要靠口感和产量说话。麻的没落和水稻的崛起直接相关。隋唐以前，水稻受光照、水源、土壤、品质的限制，种植范围有限，北方更是以粟、麦、麻为主食。麻虽然口感差，但是耐旱、耐贫瘠，产量稳定，是底层百姓的保命粮。三国时期，东吴经营江东，把北方精耕细作技术带到南方。西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和百姓大批南迁，牛耕、施肥、水利技术和南方水田经验结合，江南麦稻兼作，岭南双季稻逐步普及。到了南北朝，南方稻米产量已经足够充裕，当地人再也不用靠难以下咽的麻籽果腹。而真正决定麻退出五谷席位的是隋唐大一统和大运河的开通。南北贯通之后，南方稻米可以沿运河北上，源源不断供应中原乃至关中，北方人也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稻的地位扶摇直上，正是跻身五谷，而口感最差的麻成了被挤出去的那一个。
这一退退得非常彻底。到了晚明，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甚至提出了疑问：古时候能当粮食的马会不会已经绝种了？他说，当时能吃能榨油的马只有火麻和胡麻两种，胡麻就是芝麻，是西汉从大渊传来的。如果五谷之麻

明朝马作为主食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了，人们只知道马能织布，织马能榨油，已经忘了本土大麻的子实曾经是五谷之一。其实麻并没有绝种，只是从主食变成了药材和油料。神农本草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里都有药用大麻的记载，麻叶、麻籽都能入药。最有名的传说当属华佗的麻沸散。后汉书说，华佗做外科手术前让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醉倒之后再开刀剖腹，和今天的麻醉剂原理如出一辙。麻沸散的配方早已失传，但三国医书《五谱本草》明确记载，大麻叶有毒，可药用。后人推测，麻沸散的主要麻醉成分很可能就来自于大麻叶。和本土大麻的衰落形成对比的是外来的胡麻的流行。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东汉末年已经传入中原，释名里记载，胡饼上面撒的就是胡麻。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胡麻是张骞出使大渊带回来的，所以叫胡麻，本土的麻才叫做大麻。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汉书里没有记载张骞带回芝麻，但胡麻晚于本土大麻传入是确定无疑的。胡麻油香四溢，很快成了中国人喜爱的调味品和油料作物。久而久之，人们说起吃的麻，第一反应反倒是芝麻，本土大麻作为主食的记忆就这样被慢慢的淡忘了。麻虽然在餐桌上节节败退，却在另一个领域撑起了华夏文明的半边天，那就是穿衣。五谷之中，麻是唯一既能吃又能穿的跨界选手。不过用来织布的麻和吃子实的大麻不是同一种，而是麻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苎麻。那么华夏民族何时穿上了麻布衣服呢？礼记说，未有麻丝，衣其与皮，是说没有麻和丝的时候，先民穿兽皮鸟羽。传说里，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他的妻子雷祖发明了养蚕缫丝。考古发现比传说更加的扎实，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已经出土了纺轮这种纺织工具。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碳化织物残片，检测之后确认原料就是苎麻。也就是说，至少5000年前华夏先民的纺织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苎麻是最早的衣料之一。从田间的麻杆到身上的麻布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古人早已经总结出完整的工序。第一步，收割麻杆晒干；第二步，沤麻，把麻杆泡在水里，利用微生物发酵分解胶质，才能剥下麻皮；第三步，蓟麻，把剥下的麻皮撕成纤维，一根根搓捻成麻线；第四步，煮炼，把麻线用草木灰水烧煮脱胶；第五步，漂白，麻缕铺在竹帘上，半浸在水里，日晒夜露，靠阳光紫外线产生臭氧自然漂白；最后纺成纱，织成布，就是苎麻布。这套工序里的每一步都能够在《诗经》里找到对应的诗篇。最有名的是陈封《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比美书机可与物歌。意思是说，东门外的护城河可以用来浸泡麻杆，水边沤麻的姑娘美丽又贤淑，小伙子忍不住和她对起了歌。全诗三章，分别写沤麻、沤苎、沤尖三种纤维植物的浸泡工序，配上三段递进的情歌，明快清新，2000多年前的劳动场景跃然纸上。这里的苎就是苎麻，苎麻纤维长，韧性好，柔性

与梳理之后非常的耐磨，是古代最主要的衣料原料，织出来的布就是柱布，今天民间叫它夏布，透气凉爽，最适合夏天穿了。另一首《尘封东门之坟》，写青年男女在市井聚会歌舞，有一句“不计骑马，视野婆娑”，这里的“计”就是成绩的“计”，意思是说姑娘放下手里搓麻线的活计，到集市上翩翩起舞。而计就是把麻纤维搓捻成线，是织布前的关键一步。织好的麻布能做成什么样的衣服呢？曹峰《蜉蝣》里给出了答案，说蜉蝣破土而出，翅膀雪白透亮，就像身上的麻衣一样洁白如雪。东汉郑玄注解说，如雪的麻衣就是《礼记》里记载的身衣，是古代士大夫的正式礼服。能做礼服，说明苎麻不只是平民布料，精细加工之后同样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比苎麻更古老的纺织植物是革，革布纺织历史比麻布更长，工序也相对简单。《诗经·周南·格谈》就完整写了葛藤从种植、收割到蒸煮、纺织的全过程，并加以区分。粗葛布叫细，细葛布叫螭。周朝还专门设立了长葛的官职，管理葛、麻、丝等纺织材料的生产。总体来看，先秦时代葛和麻是最基础的纺织原料。革出现得更早，工艺简单，麻后来居上，质地更优，二者共同开启了华夏民族的衣冠之门。进入唐代，苎麻种植和纺织都达到了高峰。孟浩然那句“开轩面长圃，把酒话桑麻”，把桑和麻并列，是田园生活最经典的意象，也说明唐代农村桑麻种植极为的普遍。唐代张轩的传世名画《捣练图》描绘了宫中女子捣练、落线、熨烫、缝制的完整工序。练是生丝或生麻织成的坯布，质地硬，需要用木杵反复捶捣才能变软染色，这道工序就叫捣练。丝和麻都要经过捣炼才能做成柔软的衣物，可同样是麻布，人和人穿的却天差地别。唐代上层社会绫罗绸缎琳琅满目，花样翻新，贵族妇女的华服极尽的奢华，而底层平民女子常年穿的都是廉价耐洗的革布、麻布。安史之乱之后，赋税劳役日益沉重，农村妇女夜以继日地纺纱织布，上缴的丝织品抵了租税，自己身上却只能穿最粗的苎麻。宋末元初，棉花从边疆大量地传入中原，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棉布迅速普及。棉花保暖性好，手感柔软，产量稳定，比起透气但单薄的麻布更适合广大北方地区。到了明清，棉布已经成了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苎麻布大幅的萎缩，只在南方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夏布织造的传统。到了近代，西方亚麻面料传入中国，又挤占了一部分苎麻的市场，传统夏布工艺繁琐，效率低下，逐渐淡出了大众的生活，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苎麻为何物。有意思的是，日本、韩国至今还保留着用苎麻布制作高级传统服饰的传统。而在中国，随着近些年汉服复兴，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传统服饰面料，苎麻这种古老的衣料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而退出餐桌更久的五谷之麻也没有彻底的消失，今天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依然保留着吃麻籽的习惯。甘肃天水的秦安大麻籽是当地的特产，外壳坚硬，果仁香脆，不再是果腹的主食，而成了类似瓜子的咸嘴零食。
从5000年前的救命主食，到2000年前的五谷之一，再到今天茶余饭后的零嘴儿，从最早的纺织原料，到平民百姓的下布衣裳，再到汉服复兴中的面料回归，一株小小的麻走过了太长的路。麻的命运折射着一部完整的华夏生活史，饮食的变迁、纺织的演进、阶层的分野、技术的迭代，都浓缩在一株植物当中。它不名贵、不惊艳，却坚韧实用，像极了世世代代辛勤劳作的普通中国人，朴素的生长，默默地托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3: 春天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奴奴的祝福，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奴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现在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局，不安逸，这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奇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哥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哥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二集。
1: 贺先生，
2: 给我点水。
1: 哎，好好，你坐下，你坐下。

0: 这么大的血味啊，你身上没见伤啊？哎哎呀，你吐血了，你是不是受伤了？
1: 没，
0: 你别动了，我给你搭搭脉。气滞血瘀，伤了心脉啊！老弟啊，出了什么事啊？
1: 今天去县城啊，走到城门口，抬头就看见城门上挂着一个人头，是我堂哥
0: 啊。你老婆也是干革命的？
1: 她是妇女干部，被叛徒出卖，落到白狗子手里。我们在靖康山城的亲，上次见面还是一个月前。她告诉我，肚子里怀了我们的孩子。
0: 这帮可恶的白匪，天杀的！
1: 我得走啊，不能给你添麻烦。
0: 哎，不不不，外面有龙老爷的眼线，他们都认得你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把自己划得满脸是血，别伤着眼睛。
1: 这下他们还能认得出我吧？
0: 哎呀，我真是弄不懂啊，你这么拼命为什么呀？
1: 我不去拼就会死更多的人。我在党旗下选过誓，生死早就交给党。得走了。
0: 哎，你不要命了？你们都是铁石心肠。
1: 何大哥，你让我走，我身上有一封信很重要，要送出去。
0: 你别动，你脸上有伤反而招人眼，等结了痂再出门。
1: 等不及了，这信送不到又要死好多同志。
0: 你坐下。你伤了心脉，这信我帮你送。
1: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你和桑连长都有一身硬骨头，为穷人做事不怕死，我愿意给你们跑腿。
1: 是
0: 红军我晓得，党是什么？
1: 是
0: 红军我晓得，党是什么？你说宣过誓是入帮会？
1: 不是，党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红军的。我是党员，入党要宣誓。
0: 行，那我跟着干革命，入伙。
1: 不叫入伙，叫入党。
0: 那我就入党。
1: 入党没那么简单，以后再说。
0: 行。那你说这个信怎么个送法啊？
1: 你把这张纸条放进鞋底，去靖冈山山脚的济公岭。
0: 济公岭啊，正好我把这些药也烧上山。
1: 要的，身上缺药，你隐蔽点，把药藏在背篓里，要是遇到人你就说是上山打柴的。
0: 嗯，那找哪个？
1: 像野猪的大石头，你靠在石头上歇脚，自然有人来。街头暗号是常永新小谷硬密大硬寨，硬斧劈硬柴，大家一条心

0: 啊，外甥啊，
1: 哎，
0: 穿新褂子了啊，挺神气呀、啊。
1: 哎，看看，龙老爷赏的。我现在啊，可是民团小队长了。以后呢，也是这公粮的人了。
0: 嗯，好，当了小队长，这打油还是不给钱啊？
1: 哎，老舅，我倒是要问问你，哎。现在跟赤匪还有来往不？上次因为你，龙老爷差点把我也给烧了。
0: 我一个小老百姓，上次被烧怕了，连陌生人都不敢见。40多岁的人了，天天就在榨油坊混口饭，哪有闲工夫瞎折腾啊？
1: 哎，这就对了。龙老爷可说了，国军要扫荡井冈山，民团搞联防，十户连坐，你学聪明点，别给赤匪当枪使。哎，那可是杀头的罪呀。
2: 小鼓一大，

0: 走嘞，隔口生饭，讨饭的饿了三天，我肚子空荡荡。
1: 讨饭的，没粥啊，没有粥，你快走，快走吧。
2: 哎，等等，哪来个讨饭
1: 的？他是个瞎子，怪可怜的。
2: 瞎子，你抓过来，让我瞅瞅。
0: 是哪个好心的老表，给口吃的吧？
2: 别摸我，你这也脏死了！你别弄脏我新袜子，你真是。

0: 哎呦，我的脚断了，你要赔药钱啊！哎，你要赔我药钱啊！
1: 滚！哎呦，小老舅，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0: 好，行行好啊。
3: 狗东西跑远了。
4: 何大哥，这些天我敲着小鼓到处乞讨，像那么回事吧？
3: 像，乍一看呢，我都没认出来。
4: 做情报工作的都是好演员，得会演戏才行。
3: 哎呀，看你瘦的都没人样了。我给你弄点谷糠饼，还有南瓜粥啊。
4: 好，

0: 就喜欢你这南瓜粥。对了，马上要来几个人，想借你这油房开个会，行吗？
1: 哎，行啊，我也参加。
0: 这是支部会，何大哥，你不是党员，不能参加。
1: 啊？哎，我都跟你们干革命了呀！送桑连长上山，来帮你送信，给红军送药，这还不算党的人呢？入党怎么这么难呢？
0: 嘘，小点声。人来了，何大哥，你先去外面待会儿，行吗？
1: 哼，撵我走，老子不干。
2: 何大哥，在这儿呢。他们都走了。
1: 秘密会开完了。哎，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省得有人呢防着我。
2: 怎么生气了？
1: 不相信人？那红军军官都喊我同志了，这送药送信都干了，还不能入党？
0: 嘘。哎呀，贺大哥，入党要求严，有程序。刚才呀，我们开会商量了你的请求，组织要考察你，合格了你才能加入。
1: 怎么考察？
0: 这入党可不是喊口号，要看思想，更要看行动，还要严守党的秘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你这炸油房啊，四通八达，位置很好，组织想在北田建立交通站，你这里啊最适合做地下交通站，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1: 愿意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0: 但交通站的这件事儿，对谁都不能说，你堂客、徒弟都不能提，要烂在肚子里。
1: 我发誓，绝对不说啊！
0: 何大哥，你认真，别抽了。
1: 抽烟怎么了？
0: 地下工作很危险，走山路、入林子，抽烟容易暴露目标。
1: 行，我改。哎，对了，上次送的信，那纸条我没看懂。那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脸红得像猪肝啊。
0: 闹革命没文化，那可不行啊。
1: 是，我认识的字不多。
0: 那好，我教你，给你讲本书。来。
1: 哎。
0: 宣言，书里说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让统治者在无产者面前发抖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我虽然不大懂啊，但听起来很解气。
0: 共产党就是要让全天下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是领导红军的。毛委员在三万改编的时候，把党组织建立在了连队上，红军这支部队才和所有你原来见过的军队都不一样。
3: 1928年夏天，炸油房正式成为地下交通站。我爷爷和叶朵开始为党秘密工作，给党组织运送急需的粮食、食盐、药品和弹药，同时搜集和传递情报，在黑暗中为革命默默奔走。

0: 委员紧急召开会议，把31团分成东北中三路，负责各路军事行动。不过要想打败那么多敌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术，军民协力，草木皆兵。
1: 什么是草木皆兵
0: 啊？就是要让敌人觉得这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是我们的队伍。
1: 哎，那你说老表们要怎么个做？
0: 你听我说，这样四面游击，日夜骚扰，声东击西，湖南湖北停停打打，阵阵夹夹。
2: 23个团分别参与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现有2个团群众到我们连报道。
3: 好，老表们听我指挥，白天我们要在县城郊外处处插上红旗和坐标，晚上在满山遍野点燃火把，还要敲锣打鼓放鞭炮，让敌人没水没米没休息，搞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搞不清我们在哪儿，让他们闻风丧胆，有来无回。
4: 大老虎好，大老军阀，大老反动派。
3: 好，开始行动。
5: 乌鸦子，
6: 哎，
5: 跟我一起跳上油篓。
6: 要的。
5: 老表们，打上火把。
7: 嘿，来，点上。
8: 都点上。

0: 1928年7月，在毛泽东领导的永兴困敌行动中，红军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将国民党11个团围困在永兴城附近25天之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然而，国民党并未善罢甘休，又纠集湖南、江西兵力卷土重来。1930年冬天，永兴成为国共角力的风暴眼，革命形势愈发严峻。
1: 不抽了。
2: 师傅，想抽烟了？我给你卷烟吧。
1: 算了，不抽了。
2: 师傅有心事？
1: 大人的事少打听。
2: 我也是大人。我今天去秋溪村收茶籽，听说经常来买茶油的那个彭老表从井冈山下来被白狗子抓住了，白狗子把彭老表拦腰斩断，惨得很。
1: 别说，我都晓得。
2: 那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1: 小东西，这些事能跟你说吗？说了只会让你跟着担惊受怕。
2: 师父，我爹娘到底怎么死的？你今天得告诉我。我16了。
1: 你父母欠了租，大冬天被龙老爷赶出家，你爹被打死，你娘抱着你躲在树林子里，等我找到你们，你娘已经冻死了，你娘还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
2: 姓龙的，我绝不会放过你。
1: 傻子，
2: 师父。
3: 孝姑已大，东东已香了。
2: 师父，那个讨饭瞎子又来了。
1: 苦伢子，天晚了啊，你先回家吧。
2: 我烟还没卷好呢。
1: 哎呀，不抽了啊，快走吧。跟你师娘说，我把茶籽榨完就回去啊。
2: 哦，我走了。
1: 哦，好。
3: 三天三夜，行行好，给口吃的。
4: 瞎子，哎，来，到这儿来。
3: 好，到家门口，给上一口功德油。
4: 哎，好，进来。哎，
3: 谢谢好心人。
1: 老弟啊，天冷，心里也冷，喝碗热水，暖暖身子啊！
5: 不喝了，何大哥。
1: 哎，
5: 我进门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1: 我也有心事跟你说呀。
5: 啊？那你先说。
1: 我还是想入党。
5: 哦，坐。
1: 啊？
5: 坐。你晓不晓得秋溪乡那几个老表为革命牺牲了？
1: 我晓得。
5: 晓得了你还敢入党？
1: 敢。
5: 本来我还担心你会动摇，现在我告诉你，贺叶铎同志，你通过考察了。
1: 通过了？
5: 是，我今天来就是来通知你这个事。组织批准你入党了，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好，真是太好了，我入党了。
5: 前两年，毛委员在秋溪乡培养了5名农民入党，创建了秋溪乡党支部。
1: 哦，那经常跟我联系的彭老表、谢老表是不是啊？
5: 不要多问。
1: 彭老表死得那么惨，死无全尸啊。
4: 谢老表为了掩护红军中弹死在荒野，还有刘二妹被叛徒出卖，在我心里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怕死有气节。
5: 是啊，他们都是为了革命而死，目前局势严峻，要严守党的纪律。
4: 是，
5: 我们要保持单线联系，这件事只能你知我知，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4: 放心吧，我一口唾沫一个钉，绝对说到做到。
5: 好，我们来宣誓。
4: 还要宣誓？
5: 对，对着党旗宣誓，这是誓言，也是信仰。有了信仰，就无所畏惧，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忠诚，那我们的部队早就散伙了。
4: 我懂了，上回你吐血还要出去送信，就说是发过誓，也有信仰。
5: 来看，这是党旗，
4: 这上面画着锤头和镰刀。
5: 锤头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
4: 还有金色的五角星，
5: 这是我们党的标志。
4: 我记住了。
5: 贺叶朵同志，
4: 哎，
5: 请举起右手，我念一句，你跟着念一句。
4: 好，
5: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牺牲个人，
4: 牺牲个人，
5: 严守秘密，
4: 严守秘密，
5: 服从党纪，
4: 服从党纪，
5: 永不叛党，
4: 永不叛党，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千万不能忘了。哎，不行，我得找个东西记下来。
6: 房价的
4: 啊，
6: 大半夜找什么哟？
4: 哎，那块红布给我。
6: 你要红布做什么？
4: 我要记一些要紧的事，我特别重要的，不能忘。
6: 这几天脑壳坏了，一会儿乐呵的又唱又跳，一会儿又一个人在那叨叨什么？
4: 哎，跟你说不着，你先睡，别管我。我把入党誓词写在红布上，怕时间长了忘了。经常看一下，也提醒自己对照这个去做。

0: 西妹子不哭哦，哦，乖。
1: 西莲。
0: 啊？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我这样会不会连累家人呢？入党干革命是要死人的，彭老表他们一个个都被白狗子杀了，我要是死了，西莲和娃儿们怎么办呢？不，不，我不能这么想，我要时刻记着我发过的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共产党能打赢。
2: 我爷爷入党后积极参加保卫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还在永新南乡的南华山一带开展过游击战。
3: 卧倒！
1: 哎，老表们，别怕啊，抓把土往半空上扔，看看风向。
4: 对，变风向，红军教过的顺风烟弓。
1: 白狗子，离咱们这儿顶多半炷香的路程，我们要准备挖坑啊！
5: 真要跟枪杆子硬碰啊！
1: 哎，不叫硬碰，咱是啊藤缠树，绊马索缠东头窄道，竹尖呀、啊、什么的放到坑里，白匪掉到坑里啊就会半死不活。嘿嘿嘿，咱们呀、啊、早就顺着河西溜没影了。
4: 来，老哥，你还有这脑子啊？炸油可惜了，早该来当兵的。
1: 我活到40多岁了，才发现啊，自己是块打仗的料。
5: 你老婆孩子，知道你来打游击战啊？哎
1: 呀，瞒着呢，等打了胜仗，都来我家吃饭啊！哎，就是别说漏嘴了。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来打仗，又得念经搭罗壳，唠叨个没完了。
3: 行，我打。
2: 我爷爷在游击战中受了重伤，一条腿彻底瘸了。他对外只说是上山采药摔的，从没透露过是战斗所致。1934年，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进入最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命令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二集，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关注最近呢，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
0: 嗯，
1: 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0: 山西呢，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当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就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4: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3: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5: 感觉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它有个失效，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6: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5: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的事儿，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6: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
5: 对，
6: 提供一些材料。
5: 对对对，
6: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5: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6: 哦，年轻人过来，
5: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3: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7: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6: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7: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6: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7: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3: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7: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咱们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3: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
8: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 重新
6: 修的。
8: 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6: 回溯一下
8: 印象。
3: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8: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6: 有一定困难，
8: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6: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8: 对。
3: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7: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3: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7: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3: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3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9: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依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1: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0: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 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1: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0: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啊，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及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3: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3: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

0: 个药，然后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3: 新规落地呢，不少借款人就期待从此呢可以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不过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也不断。不少有借贷需求的群体急切地想知道，那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哪些是真实政策的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的明白账算清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4: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5: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4: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6: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4: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6: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 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4: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5: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4: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6: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牌，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牌办理的相关服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7: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8: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7: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9: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都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7: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八月一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八月一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八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 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9: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7: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说，
10: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7: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9: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7: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9: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都知道哈，外卖小哥送外卖的时候可以说是分秒必争，有时候在路口需要等几个红灯，那这种情况订单就超时了，因此啊，不少小哥都有这个红灯焦虑。为了不超时，很多外卖小哥就选择逆行或者是闯红灯，这样不仅违反交通法规，也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3: 自己也很无奈。前不久呢，中国之声就报道了江苏苏州首创的将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时间的计时体系。就在昨天，美团和苏州公安宣布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正式上线了。那么这项数字暖心的服务到底好不好用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周洋的报道。
11: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12: 这个有个2.8公里。
11: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12: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13: 昨天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兴乐时，他刚接到了配送汉堡的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系统配送时间延长到了50分钟。随后王兴乐赶到了取餐地点，这时他又接到了两个新配送单。整理完餐品后，配送开始，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兴乐稳稳停下， 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同步出现了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了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

0: 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得益于苏州交管部门的交通信号灯、实时路况等数据精准接入，外卖平台在骑手完成配送时都能精准的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还会进行累加。王新乐说，这个新功能让自己更加从容。
1: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0: 过去一些外卖骑手接单后为了不超时可能会闯红灯，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还可能会危及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美团配送安全服务管理负责人刘通介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今年6月以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
2: 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
0: 不仅仅是优化配送计时规则，苏州还针对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实施正向激励，包括为零违章骑手送上换电补贴，或者发放小候鸟园林券等奖励，进一步提升骑手文明交通意识。算法向善赋能社会治理，也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设定了明确边界。那么苏州此次探索的机制能否在全国广泛推广？对此，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建议，
3: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4: 同样，湖北省率先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于外卖监管，也就是证照数据第一次接入外卖平台，让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商家无处遁形。我们来听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婉宇的报道。
5: 走进一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分公司，在数据后台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每当一家新商户上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系统便会自动调用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不到三秒钟，核验结果就弹出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快速核验的背后是湖北刚刚落地的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100多万条证照信息经授权后，由湖北省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供多个外卖平台调用。现在，外卖商家上传证照，外卖平台就能实时调取数据进行比对，不再单一依赖人工审核。试运行期间，这一接口已累计调用超过60万次。这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公共事务负责人吴涛介绍，目前平台已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
6: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5: 过去外卖平台核查商户资质依赖第三方比对及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也仅维持在80%左右，假证冒用他人证照的幽灵外卖商家屡禁不止。如今证企数据实现互通，问题商家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高效，一旦发现证照异常，平台便会立刻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还会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核查情况。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吴杰鹏，
7: 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分析判断入网商户是否存在虚假门店、资质冒用、资质造假、资质过期等违法违规问题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5: 这些涉及百万级企业核心信息的公共数据，如何确保数据本身安全可靠？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总监熊威表示，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数据安全搭建了稳固防线，
8: 打造了一套包含像数据下乡啊、隐私计算等技术了，确保原始数据不出狱，然后数据可用不可见，就是从技术合规到流程合规，依法依规的推进。
5: 据了解，此次落地的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

0: 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形成了从技术到制度的双重保障。湖北省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胡胜民表示，这套操作指引为后续更多领域的公共数据开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安全可控的操作指引，为各领域数据钥匙价值释放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规范。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也在不断的涌现。我们的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呢，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旅行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呢？旅行方式的转变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哪些挑战或者说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6: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7: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5: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围绕慢游、慢住、慢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做轻游游行节奏。
8: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5: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9: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5: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冲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10: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 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

0: 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这也引发消费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
4: 近年来呢，这个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是越来越常见了。部分不法商家把普通商品或者是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我们就给您梳理一下，看看如何避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6: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7: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6: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
7: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6: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
7: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6: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8: 上述两个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6: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

0: 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1: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漠视伤害不施救，放任对方伤亡，会不会产生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问题采访了法官，咱们一块儿法眼看剧。
4: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5: 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他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6: 但具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4: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8: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9: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10: 你为什么不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7: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1: 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12: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
7: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8: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回到这个剧中，韩栋为了揭露真相、讨要公道，私自纠集人员绑架并非法拘禁了孙海涛，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4: 本期发言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据里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

0: 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2: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的局势再次反复，美以领导人会晤难掩分歧，俄乌领导人在军事外交层面动作频频，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3: 这个星期美伊在持续多天停火后，7月29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这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对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斯海峡的政策正在使他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他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本次会晤在外界看来较之以往明显降调。对此梁永春分析。
4: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3: 同样在7月28号，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梁永春认为，俄罗斯增兵能否扭转战场态势尚存疑问，美乌关系当下出现的微妙变化更值得关注。
4: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3: 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近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也达成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而且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何要和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梁永春分析。
4: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3: 印度近日首次成功试射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并称

0: 这是其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这型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饱受外界质疑。梁永春认为，库沙防空导弹想要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王远、满盈，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四项食用植物油新国标正式实施，选进

0: 出油还是压榨油还用纠结吗？食用油开封之后还能用多久呢？以及上过太空的实验小鼠近况如何？不得不在空间站加班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餐是如何解决的呢？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类食用植物油的新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它们占到了我们国家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的70%以上，所以呢，在自己家的厨房找找，大概率能发现它们的身影。相关的新国标在分类定义、质量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更新。依据新标准，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了？进出和压榨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油酸含量占比高，是不是占比越高越好呢？一大桶油我们在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和这个2017版的相对比较旧的这个标准相比哈，花生油的国标当中新增了高油酸花生油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这么说的，说是指以花生仁为原料制取的油酸含量占脂肪酸总量73%及以上的油品。所以这个油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特别定义出高油酸这个概念呢？
1: 是这样，就我们平常吃的油啊，它都是叫做酸酰甘油，它是由各种脂肪酸构成的。就是油跟油有什么不一样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它们的脂肪酸的构成不同。这个脂肪酸啊，常见的有那么十多种。如果把一些不常见的算上，其实是有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脂肪酸。平常我们研究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常见的那些。然后大家可能经常听说什么饱和脂肪酸呀，单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吧？那么每一种油呢，这个脂肪酸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来说，那各种油的差距就是很大。所以说由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占的比例大一些，是有利于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利于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让这个血脂呢更容易好。所以说呢，单不饱和脂肪酸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稍微增加一点的这样的脂肪酸比例。那平常大家说这个橄榄油怎么怎么好，其实橄榄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占到70%以上，而且其中主要都是油酸。所以这个油酸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它对心血管会比较友好。另外呢，就是它的氧化的程度，就是它的氧化的稳定性也比较好。就是说在我们烹调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因为高温加热而发生特别严重的氧化聚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吧，都是希望我们膳食当中的油酸的比例达到1/3以上，最好还能再多一些。所以呢，这个油酸的含量呢，就被大家呢特别的重视。
0: 明白了。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哈，就高油酸就意味着这个油的品质更好，可以这么总结吗？
1: 这个品质这词儿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品质它包括了很多的品质，比如说它的香味的品质啊，比如说它的里边杂质含量的品质啊，又比如说它的一些耐热的加工方面的品质等等。这油酸比较高，只是说它在脂肪酸的比例方面，在营养角度来讲，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因为还需要一些别的脂肪酸。
0: 明白了，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个概念上来看的话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加工这个方面，在这几个新的这个新版标准当中，明确了成品油根据加工工艺是会分为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哎，这个是不是之前没有特别区分啊？现在为什么做了一个专门的区分呢？
1: 压榨和进出呢，它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并不是说

0: 压榨就绝对的没有一点问题，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杂质啊或者有害的物质等等。其实压榨也一样是要有质量标准的，然后浸出呢也一样，它也需要控制溶剂的残留量。现在因为新标准是要求是不要检出溶剂，就是说这个溶剂就是在你人一般的检测仪器的灵敏度范围里边检测不着。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合格的浸出油会因为溶剂的残留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明白了。
0: 那么压榨和浸出为什么要给它区分开来呢？就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不是一个油脂加工专家，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成本可能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说，有一些油脂它直接压榨是可以榨出油来的，比如说像花生，你直接用物理压榨法就能榨出油来，但是你能不能把其中所有的油都榨出来，用压榨的方法是不能够完全榨出的，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渣子所谓的，那这些渣子里有没有油呢？其实是有，只不过是因为压榨工艺不能完全榨出。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用溶剂提取呢，你可以把它剩下的这些油也都提取出去，否则的话它就浪费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后续可以有浸出的这个工艺。但是这个工艺只要我们工艺是非常合理的，溶剂残留是基本上检测不出来这个状态。那么我们也完全是可以，认为浸出的油也没有什么不好，
1: 没错。
0: 只不过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压榨的油吧，它的香味会比较好。因为你浸出的时候，你这个香气物质它也会被溶剂给带走，挥发掉。所以可能它的香气方面会弱一些。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 E 啊，在浸出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比压榨稍微多一点损失。
1: 所以就是说，从安全这个指标上，我们来看压榨和浸出这两类完全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据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偏好也好，包括这个价格敏感度也好，我们自己去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油品的香味这个事情，我相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市场，或者是比如说赶大集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体验。你去路过那个卖油的那个摊子哈，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土榨油啊，或者是自榨油。这个摊儿的时候，你现场闻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你觉得特别好哈。所以像这个土榨油包括自榨油，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香味儿？它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的风险呢？
0: 其实土榨油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说土榨油它都存在风险，或者说都比市面上的油不安全，但是它不安全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它为什么那么香呢？是因为那个油脂是先炒过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北方人不都喜欢吃那个什么小磨香油，对吧？
1: 对，是的。
0: 你要直接拿生的那芝麻籽儿去做，你永远做不出那香味来，对吧？
1: 是。
0: 你都要先把那个芝麻给它炒一炒或者烤一烤。这样呢，那一烤那肯定就有香味了呀，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再把它给做成油，它香味就比较好。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更香的花生油，更香的菜籽油，等等。那么在平常土榨油的这种油作坊里边，它的炒制的这个温度很难控制的非常的均匀。而且各家呢，它是凭经验的，对吧？
1: 是。
0: 那么香，但是它很容易产生苯并芘之类的，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香，但是它很容易产生苯并芘之类的，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因为土榨油的油坊它是不会检测的嘛，这个测多环芳烃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不是说随便一个小实验室都能测得了的，所以说呢。他那就算是超标了，你不知道，
1: 是，
0: 你也就糊里糊涂吃了，是吧？
1: 对。
0: 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些正规的大企业，他都会检测这些指标，他要控制整个的工艺程序，是肯定是温度。

0: 都要对他进行控制，才能让他能够尽可能的在一年当中它的氧化指标是合格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如果要是水分控制不好，它有可能会有少量的霉变的子粒。
1: 嗯，
0: 那么榨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去分辨。
1: 嗯，
0: 那有一部分可能就会把霉菌毒素给带到产生的油里，而小作坊呢，它也是不检测的。
1: 嗯，
0: 哎，
1: 嗯，所以呢，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哎，就会更高一些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新国标，也是对比如说正规企业的这个产品会有更强的约束性。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哈。我们从正规渠道哎购买到的这种正规品牌的产品，它受约束性更强啊、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安全风险呀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标准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关于食用油的科普当中会提到说，食用油啊通常按照精炼程度来分级啊，分为四级啊，说数字越小，然后精炼的程度越高，油色越浅，风味越淡，然后烟点越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2017版的标准当中，这四类植物油的分类啊已经是从四级减少到三级了，然后呢2026版的也是基本沿用了这个三级的等级标准。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精炼程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影响的是油的哪些方面，然后这个等级啊，我们是怎么选，是不是就直接就选那个最高等级的就好呢？
0: 油的这个等级呢，它是跟里边的杂质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杂质多呢，它的等级就会比较低，而且它在做菜的时候，杂质多了以后，它的烟点也会降低，就是会更容易冒烟。
1: 嗯，
0: 它的这种澄清透明度也会弱一些，你可能看到它甚至还带着一些颜色啊，颜色会深一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里边的一些氧化的指标，比如说像酸钾呀、油，这里边跟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关系比较大哈。
1: 嗯嗯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过氧化值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指标你看到那个标准上它各等级会有一些差别。
1: 是，
0: 等级低的呢，它可能就会有些指标会稍微宽松一些。
1: 嗯嗯，
0: 那从我们市场上购买的那个油，就是我们老百姓实际上在超市里买到的油，上面都会写上是一级还是二级。
1: 嗯，
0: 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能是一级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因为那种大企业一般它会给超市里面供应的比较优质一些的油，它通常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一级、一级花生油啊，什么一级大豆油啊等等，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一些加工用的或者餐饮用的，它可能不一定都买一级。
1: 嗯，
0: 它也许会买二级或者三级等等。
1: 嗯，
0: 那么根据它的具体的工艺的要求等等，
1: 嗯，
0: 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一个等级。
1: 嗯，
0: 那我们老百姓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因为现在整体而言大家都有向高级提升的这个趋势啊。
1: 是是，
0: 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油都是浑浊不堪的那个颜色都相当不好看，那种油它的等级就很低。现在我们看着都是清清亮亮的，很澄清的，然后下了锅以后它好半天都不冒烟啊，或者说就是它的冒烟的温度会很高。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用了级别更高一些的一级的那些油。
1: 嗯，
0: 那等级低的杂质多，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就开始冒烟了。
1: 嗯，
0: 而我们知道这个油烟它是致肺癌的。
1: 嗯，
0: 它里边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
1: 是，
0: 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大家把油烧得那么热，就算是那个等级高，
1: 嗯，
0: 你如果烧得足够热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冒烟。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想提醒的一件事，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与时俱进。
1: 怎么讲？
0: 你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油，
1: 嗯，
0: 它可能是三级四级的油。
1: 嗯，
0: 那些油呢，它下了锅以后可能130-140度啊它就开始冒烟了。
1: 是，
0: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但这个温度做菜其实是不太够的。
1: 嗯，
0: 然后就要冒比较多的烟的时候才达到那个做菜最好的，
1: 啊，
0: 比如说160-180、180、100、
1: 嗯，
0: 这个温度啊。
1: 是，
0: 那么大家养成的习惯就是一定要看见
1: 冒烟
0: 往上穿那个青烟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开往里加菜。
1: 是，
0: 这个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
1: 哎，
0: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级油它已经到了100

0: 90度甚至200多度，
1: 对对，
0: 它才冒烟。你还要等到它冒一堆烟再加碳，那都已经产生致癌物了。
1: 是的，是
0: 真的，那个时候都快300度了，会产生很多苯并芘之类的有害物质啊。
1: 是 是, 是。
0: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种用了更好的油，还用过去那个习惯，
1: 嗯，
0: 是给我们自己添堵。
1: 对。对对对，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一改啊！其实可能更科学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油温枪啊，或者是怎样，你真的比较讲究的话，测一测油温。
0: 就算没有油温枪、嗯，你现在就只要是那种澄清透明的油，
1: 嗯、
0: 它的烟点温度都在190度以上，最低也是190多度，
1: 对对
0: 啊、高的那就200几十度。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那个烟还没有冒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就是你再烧它可能要冒烟了，现在还没有冒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扔一个葱皮儿或者是蒜片，
1: 嗯，
0: 扔进去一小片儿，
1: 嗯，
0: 你看看它是不是周围就起了一堆泡泡。
1: 嗯，
0: 它要是起了一堆泡泡啊，这个就是合适的温度了。
1: 嗯，
0: 如果说它就没起几个泡呢，就是温度过低。
1: 嗯，
0: 要是扔进去以后它马上就变色了，就从白色变成黄色哈，飞快的就变色，就说明这个温度太过高了。
1: 嗯哎、这都是经验啊。
0: 对、嗯，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一定要降低油温。嗯、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说，哎呀，做炒菜就弄得我满脸都是油烟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只想说，你烹调的方法和温度是不对的。
1: 对，没与时俱进。
0: 不是说你必须这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等到油冒烟了之后哈，关于这个烟点，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也想请教。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认为，你看这个橄榄油，对吧？它这么贵。
0: 嗯，
1: 它这个肯定是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我拿这个橄榄油炒菜，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咱刚才说烟点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种类的油也适合你要找到它合适的这个烹饪方式啊？是不是
0: 啊？这个橄榄油它也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就是橄榄油它有这种初榨的，也有不是初榨的，有精炼过的。
1: 嗯嗯嗯。
0: 那么精炼的那种，其实我们是可以炒菜的，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耐热性并不比平常我们吃的那些豆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差太多，它基本也差不多。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人家西班牙人啊或意大利人做菜的时候，人家也是拿那橄榄油可以加热的、
1: 啊、
0: 只不过他不用初榨的那种、
1: 嗯、
0: 那为什么不用初榨的呢、
1: 嗯、
0: 是因为初榨的那个它没有经过精炼，它里边有一些游离脂肪酸、
1: 嗯、
0: 这含量会稍微多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你会看到它有点淡绿色的一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个里边有一些叶绿素。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它也是促进氧化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初榨橄榄油它是不能见光的，因为叶绿素它是一种光敏的促进氧化的一个色素。
1: 嗯，
0: 因此呢你要拿橄榄油做菜可以，你用那种精炼的看起来是黄色的橄榄油、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也需要稍微的去做一些对应的哈，因为有一些我听说比如说你就直接是拌沙拉的这种油，那它可能烟点特别的低、
0: 嗯、
1: 那这个东西是不太适合直接放到这个炒锅里的，是不是？
0: 对，如果它上面写的可以日常烹调的话、
1: 嗯、
0: 应该就可以满足普通炒菜的需要、
1: 哎、
0: 但是我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
0: 普通炒菜可以用的东西不等于你可以冒满锅烟。
1: 嗯，
0: 那样还是会产生有害物质。
1: 没错，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植物油的精炼这个过程哈，就是说这个精炼在高温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天吃的这个精炼食物油里面本身就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那和我们从比如说氢化植物油、糕点、饼干里面吃到的这个反式脂肪，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精炼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正常的精炼基本上就产生的量可以忽略不计。
1: 嗯嗯，
0: 除非它的工艺出了问题，否则的话、
1: 嗯、
0: 基本上是产生的量很小的，就是在、
1: 哎、
0: 我们国家的营养成分表的法规的要求啊，
1: 嗯，
0: 是低于0.3%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
1: 嗯，
0: 那它要是就是千分之一的话， 这个也属于可以标注为零的这样的案、这样的案例啊。但是如果你生产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温度过高，就好像你在锅里烧出满锅油烟，哎，这个可不是别人给你加温，是你自己加温，
1: 没错，
0: 那它也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1: 哎，对，
0: 啊，那么这个不仅产生反式脂肪酸，还要产生一些加热带来的其他的氧化剂和产物，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苯并芘这样的致癌物，这都是高温加热的时候是有可能产生的。
1: 对，
0: 假如说你一般炒菜就是炒个170-180度、180-190度，这样其实它不会产生这种，
1: 没错，
0: 明显的数量的这种有害致癌物质。
1: 没错。
0: 那么刚才你说的，就是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它是在不完全氢化的这个工艺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氢化，就是把它彻底的氢化，氢化到没有双键的程度了，像咱们平常吃的，咖啡伴侣，
1: 对，
0: 那里边很多用的就是完全氢化的植物油
1: 啊，
0: 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也是很低的，合格品也是很低的，啊，但是做人造奶油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硬，还稍微带点软的那种，如果是把一个大豆油变成人造奶油，这个情况下它会产生就是超过0.3%哈，是属于不可忽略的，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我们国家整体而言，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是比较低的，原来有一阵儿曾经是大家不了解这件事儿，后来自从2013年我们国家发布了易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有了这个国标以后，要求标注反式脂肪酸了，哎呀，这些企业一看，哎呀，这个要标注了，这标注出来挺丢人的，是不是啊？
1: 是，
0: 让人看着心里会不爽啊，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企业也想办法把这个工艺改进一下，所以后来哪怕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里边，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也下降了，然后人家做各种食品的企业也想，氢化植物油用多了，我这个就不是零了呀，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面子不好看啊，消费者不开心，
1: 是，
0: 所以呢，它就会减少这些配料的应用，就算用它也少用，它少用以后一算，在成品里的含量低于0.3%，OK， 那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了。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它配料里边虽然写了加了氢化植物油，或者是加了什么植物奶油之类的，但你最后一看，它为什么是零呢？因为它加的量少，第一它加的量少，第二它用的是那种比较好的产品，里边本来，工艺改进之后含量就比较低，那么一个0.0几乘上一个0.0几，你想想，
1: 其实通过咱们刚才的讨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在正规超市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容易纠结，哎呀，我是买这个油好啊，那个油好啊，这个品质的，那个级别的，这个方式的，那个压榨方式的哈。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们关注这个当然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烹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油的，对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烧油烟这个事情其实是更应该被科普的哈，大家更应该被知道的，就是油具体的使用方式，哎，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在使用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油，如果放久了之后，会有一股所谓的哈喇味儿啊。我们也了解到，食用油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是衡量油脂酸败程度的两个核心指标。新国标我们看到在酸价和过氧化值上都收紧了标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哎，我们的这个食用油今后变得更不容易过期了呢？
0: 啊，是这样的。过氧化值啊，它是氧化初期的这么一个指标。在产生了就氧化的初期啊，产生了叫做氢过氧化物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氢过氧化物呢，你闻不见呢，它没有什么不良的味道。就是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但是呢

0: 如果已经到了经过氧化物分解产生一系列油味儿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闻到，哎呦，这个油味道不新鲜了，是吧？
1: 是是是，
0: 你感觉这不就哈喇了？什么有老油味儿啊？
1: 嗯，
0: 什么油蒿味儿啊？对吧？
1: 嗯嗯 嗯，
0: 哎，这就是它已经到了氧化的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了。
1: 嗯，
0: 那么开头我们为什么要有过氧化值这么一个指标呢？是因为过氧化值它是早期的指标呀。
1: 嗯，
0: 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制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让它里边那个氧化的那些自由基啊什么的，它只是星星之火呀。
1: 嗯，
0: 不能让它成为燎原态势，对吧？
1: 嗯，
0: 那么就算是过氧化值高了，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这是油脂节它是要测的，它保证给你的是一个还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的这种油。
1: 嗯，
0: 那么到了你家里以后，放在你家，其实它是会缓慢缓慢的，就算是它原来那个自由基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逐渐增加。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们是要想办法让它就是缓慢一点，
1: 对，
0: 就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1: 嗯嗯，
0: 这样油就可以在我们家多存一些。一般来讲，在开封之前还好。
1: 嗯，
0: 保质期现在一般都是一年半嘛，对吧？
1: 嗯嗯嗯。
0: 一般来讲很少有我们这个油买了一年半还不吃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当初还不如赶紧送人算了。
1: 是是是是。
0: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开封以后还能放多久，对不对？
1: 哎，没错没错没错。
0: 哎，因为好多人家都是，哎呀，工作忙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说，我现在我这个在单位吃饭啦
1: ，
0: 我都没在家做。
1: 嗯，
0: 哎，这油已经放了3月了，我还没吃呢，
1: 对，
0: 是吧？或者说吃了一半。
1: 是的。
0: 哎，那么到底放多久，它才会，到了一种不太适合于我们吃的程度呢？
1: 嗯，
0: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数据。以前我们多年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俩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
1: 嗯，
0: 然后人家心想，你们内部你们都不统一，他为什么会不统一呢？是因为我们设定的情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以后像我这样啊，
1: 嗯嗯嗯，
0: 倒出来到一个瓶子里边，
1: 是，
0: 我把它倒到一个小一点的瓶子里，从桶里倒一个小一点瓶子里，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一两个星期，我把这个倒出来这部分吃掉，
1: 嗯，
0: 然后呢，我倒出来以后，就是开一个口以后，
1: 嗯，
0: 倒出来不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吗？
1: 对对对，是。
0: 然后马上把那个口又拧紧，
1: 又关上，
0: 然后我就放在柜子里了。
1: 嗯，
0: 像我这样，它保存的时间就长。
1: 嗯，
0: 因为第一，它没有照到光，
1: 是，
0: 光是会促进氧化的。
1: 是。
0: 第二，我也没放在灶台旁边、窗户旁边，也没受什么热啊，放在那个阴凉的那个柜子里，这样它存的时间会长一点，而且我没有敞着口，不让氧气进，氧化没有氧气，它氧化就会慢一
1: 点，
0: 是吧？
1: 是，
0: 你要让氧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氧气进去的少，氧气就成为一个限制因素，这样它氧化会慢一点。
1: 明白。
0: 我们有些人呢，这个哎呦，就打开来盖了以后啊，就不带盖的，你知道吧？
1: 一直
0: 躺着。我把这顿饭做完了，
1: 是是是是，
0: 我收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2小时了。
1: 但您知道，这就是
0: 个
1: 顺手的事儿。
0: 这盖子还没盖呢，
1: 哎，
0: 我给它盖上，
1: 这个。这真是一个就图方便的事儿。就您知道，就很多朋友家里面的那个，您看，您还刚才说拿一个大桶，然后我先倒到一个小瓶里面，就很多朋友为方便，就这大桶的油。就直接放在灶台旁边的，
0: 啊，
1: 然后你去看那个大桶的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感觉，大桶的那个油，那桶壁上都是黏黏的，对吧？就都已经那样了。
0: 那个，黏黏的是什么？黏黏的就是氧化聚合的产物啊！
1: 是是是是。
0: 哎呦，就是所以很多人他就是老开着盖儿。这氧气
1: 呀，
0: 啊，
1: 哎，习惯嘛，就是
0: 痛快的就进去了，
1: 是
0: 吧？
1: 所以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0: 我这个影响啊，没关系，我这儿氧气管够。
1: 对对对对，
0: 这就不行了，你说是不是？
1: 是。
0: 而我为什么要把它倒出来一次以后，放在柜子里边？是因为我开这一次口进的氧气不多，
1: 对，
0: 我赶紧把它又藏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

0: 剩下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危害，是吧？
1: 嗯。嗯，
0: 但很多人他是每天三次这么倒油，拿着桶就倒，
2: 是，
0: 然后盖儿还经常不拧上，拧上以后他还不放柜子里，他
2: 就放在
0: 太阳台上，太阳管够晒啊，
2: 是是是，
0: 这紫外线随便来呀，
2: 嗯，
0: 这不行啊，这坏得快呀，
2: 对，
0: 所以你说不同的储藏条件使用方式，
2: 嗯，
0: 自然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你说是不是？
2: 没错，嗯，是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你说咱们买了，甭管是什么等级的油也好，那确实就是你使用的方式不好，使用的习惯不好，我们可能吃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健康哈。所以咱们刚才也说到，
0: 对，
2: 你看保质期这个事情，一个是看油这个本身标签上面写的这个保质期，但这个是可能是封盖的，关上盖之后的这个保质期。
0: 对，这个是你开盖之前的保质期。
2: 哎，
0: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保质期是谁保什么？
2: 嗯，
0: 保质期它是界定生产者和销售商，
2: 嗯，
0: 他们最晚能够卖到什么时候？
2: 哎，嗯，不是咱自己家里面能放多长时间哈？
0: 对对对，过了这个时间。
2: 啊，
0: 对，过了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坏，
2: 是，
0: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过后可能觉得距离坏，距离已经很近了，
2: 嗯，
0: 所以你最好别卖了，要不然消费者开了以后没多久可能就不行了，是吧？
2: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刀切的给你切个日期，说这以后就不能卖了，
2: 嗯，
0: 那么到了你家，你自己在保质期之内买来了，对不对？
2: 嗯， 嗯，
0: 买来以后你开了以后放多久，然后它坏的有多快，这事是由你自己负责的。
2: 嗯，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比如说我哪知道我这个习惯平时是怎样，我开了一次盖放进去多少氧气，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在开盖之后还是安全的呢？
0: 你要严格来讲是应该测一下坏化值和酸价，但是，
2: 是
0: 家里边确实也没这条件哈。
2: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家里边就比较宽松了，我这么说应该比较宽松。
2: 嗯，
0: 就是你闻一闻这个油，你感觉到就没有任何老油味儿。
2: 嗯，
0: 你感觉到跟刚开的时候差不太多。
2: 嗯，
0: 这样就行。
2: 是，
0: 应该不至于到那种很严重的程度。
2: 明白了。
0: 假如你自己一闻，
2: 嗯，
0: 明显的它就有那种老油味了，
2: 嗯，
0: 最好扔了，这100%测的是不合格的。
2: 没错没错，咱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个所谓一点点的节省哈，然后去损害全家人的健康，这个事儿也不划算哈。所以我们
0: 你想节省，你就不要一下子买太多油，
2: 对，买那个特大桶的那种，
0: 吃不完，
2: 哎，
0: 对吧？
2: 是，
0: 你就买小。行的，最后反而节俭，对吧？
2: 没错没错，
0: 而且关键是你吃那个已经有点氧化的，尽管还没变得很严重，
2: 嗯，
0: 那种已经自由基增加了，
2: 是的，
0: 其实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慢性的一些损害，
2: 对，
0: 只不过不是厂家给你找的，
2: 对对对，
0: 是你自己找的，
2: 对对对对，
0: 你不会埋怨自己，你不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问题，
2: 是，
0: 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要受害的，所以我建议呢，单位不要动不动就给员工发大桶油，
2: 啊，
0: 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小家庭了，不需要那么大桶了。然后一大桶油有很多坏处，第一就是他们吃的会过多，这样容易发胖，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能够及时吃完，那么3个月还吃不完，是吧？他那指标可能都已经不行了，
2: 没错没错。所以就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使用的习惯、使用的方式，这个事情啊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谢谢范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还记得我国上过太空的那四只实验小鼠吗？2025年的10月31号，他们随神舟21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在经历了2周左右的太空生活之后返回地面。在刚回到地球的3个多月当中，其中的一对小鼠就顺利生下了3窝健康的鼠宝宝。不过呢，他们在空间站的出差生活也曾经差一点遭遇到要饿肚子的断粮危机。他们在空间站是怎么生活的？返回地面以后，科学家们又开展了哪些科学研究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
8: 我是李天达，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为什么要送小鼠进入到太空呢？那随着人类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不断的延长，探索的距离不断增加，空间环境对于生命体长期的生存和繁衍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航天领域的一个重大的需求和挑战。那小鼠呢，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实验动物之一。那它的特点呢，是与人类的基因组同源性高。那小鼠呢，也有一些近交系，它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那小鼠呢，体型小，繁殖能力强，世代周期短，同时呢也利于这个运输，然后也更为高效经济。小鼠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那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什么品系的小鼠。那就像我们在地面上去养很多小猫啊小狗一样，它们有很多品系，那不同的品系的小鼠有不同的特点。那这次选择的实验动物呢，是叫做 C57BL-6 这样的一个品系的小鼠。那这个小鼠呢，是一种近交系小鼠，它的基因型的高度统一，这个实验数据可重复性高。那相对于这个封闭群和杂交系的小鼠，它的体型更小，对于空间和食物的需求更低。那同时呢，这些小鼠呢，我们选择了 SPF 级的品系，也就是小鼠中不含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特定危害或者是对科学研究有干预的病原体，所以这些小鼠对于航天员都是非常安全的。那首先呢，我们小鼠要经过一个体能关，通过一个转棒实验，就是通过旋转产生的一个离心力，小鼠呢要主动的去通过抓取调整姿势去应对这个高速的旋转，然后在跌落之前我们停留时间我们进行一些量化，我们对于小鼠的耐力协调能力进行了一定的一个评估。那么在小鼠实验当中，我们要停留110秒，算这个小鼠能够通过这次检验。随后呢，我们小鼠呢要经过一系列的前庭功能的训练，我们通过一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旋转，让小鼠适应这种高速旋转所导致的这个方向感的一个丢失。通过二维旋转仪进行多项翻管之后，那小鼠呢还要立刻的去走平衡木，那防止呢在太空中这个晕车或者是对于方向的一个不敏感。那下面呢，我们会对小鼠呢进行一个迷宫类的实验，也就是要筛选出对空间识别度更高更聪明的小鼠，那么测试空间的识别能力，避免呢在失重的环境下小鼠找不到食物和找不到水。那在发射之前，我们还要进行另外的一个适应，也就是对于装置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饲养。那首先呢，我们是从300只小鼠进行的筛选，然后筛选出100只，随后经过训练，有48只小鼠运到了酒泉发射场。那在发射场之后呢，我们对小鼠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和这个训练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我们上天的小鼠呢，最终有4只。小鼠在天上一共经历了哪些意外？然后我们这个科学团队是进行了哪些处置呢？上行。

0: 过程中啊，小鼠它的探索欲望很强，管道内活动，然后大家一直在探索我们一个新家不同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小鼠在火箭上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震动和超重对小鼠造成哪些影响。小鼠在这个最开始在舱内还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状态，但随着火箭上天呢，几乎保持着不动的状态。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受到了重力的一个影响。小鼠呢是10月31号晚间送到了中国空间站。那这里边呢就有观察到了小鼠的一个梳毛的状态。小鼠呢正常的梳理毛发是标志着小鼠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排尿的一些现象。那这些小鼠的排出的尿液最初呢是一个圆球的一个形态，然后当这些球状贴到了一个外部的玻璃壁上的时候呢，这个液体呢就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一个状态。随后呢，小鼠呢又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时间更长了之后呢，小鼠甚至表现了一个对空间环境的一个更加的适应。那这里边呢，它就会表现了一个漂浮的睡眠，也就是小鼠不再通过这个爪子去抓到了附着到了某个装置当中去，所以它就一直在漂浮的状态下实现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鼠会表现了一个白天活动较低和晚上活动更就活跃的一个状态，表现了小鼠在空间环境下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1: 听到这里，四只太空实验小鼠的工作还算是很顺利，但是他们比科研人员预想的更能吃，结果呢又赶上了所谓加班啊，需要在空间站待上更长一段时间。那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回到地面之后，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地球环境的呢？
0: 当神舟20号飞船由于空间碎片的影响当时已经不满足返回的条件，那原本上我们计划的5到7天的科学实验要被迫停留更长的一个时间。那这里边呢，我们会解决几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因为这个小鼠的排尿和排便的影响，我们已经逐步的看不清小鼠在天上的一些行为的状态。那我们更关注的是小鼠的饮食和饮水情况。就虽然呢，地面上我们已经按照20天的余量去准备，但实际上小鼠在天上的采食的这个食物的消耗量要远高于我们的预期。那如果说在天上鼠粮如果耗尽，我们小鼠要吃什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轨给小鼠我们要选择哪些食物呢？首先呢，我们调取了航天员的饮食的清单，我们看到了一些压缩饼干、豆浆，然后韧性饼干、曲奇饼干，甚至说这个航天员所携带的玉米和榛子啊，这个干果都可能作为小鼠的备选的食物。我们选择了豆浆给小鼠进行了补充。那这个小鼠补充豆浆之后呢，这个小鼠就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运动的状态。那小鼠返回之后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小鼠返回之后呢是比较虚弱的，我的同事们就给它喂了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让小鼠快速地恢复它的生理状态。我们看到小鼠的毛发还是比较脏的，所以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湿水的一个擦洗。同时呢，我们也测量了小鼠的一个体温，我们对小鼠的体重做了一个称量，我们发现这个小鼠跟上天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体重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已经适应了空间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落地之后的突然出现的重力对小鼠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小鼠正常的一些舔毛啊、梳理毛发的动作可能自己就没法主动的去进行了。那随着时间推移呢，小鼠的状态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我们将2只小鼠进行了解剖，获得了200多种的这个多个组织器官的样品。那如今呢，这些样品呢正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工作。那另外2只的航天小鼠和我们的一些地面对照老鼠又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常规的叫 IVC 的一个饲养环境当中。落地之后的2只小鼠呢，到如今已经成功的繁殖了他们的3代，空间的一个实验也没有对它的生育力造成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那未来呢，我们还将通过神舟24号和这个梦舟1号几发飞船会开展更深入的小鼠空间科学实验。在小鼠返回地面之后呢，我们的网友们也为我们空间站第一次上天这4只小鼠这个取了名字，它们分别叫望天、逐月、追云和揽月，富含了中国式的浪漫和这个探索精神。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夏季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玩，但是不一定要到海边才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比如说用一只海螺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边，为什么似乎能够听到呼呼的海浪声呢？用投影仪的时候，除了将画面投在幕布上，也可以直接投放在白墙上，但是这样会把白墙晒黑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现在很多人家里用投影仪，投影仪如果长时间投影在白墙上，白墙会因此变黑吗？
1: 这个我们大可以放心，投影仪不会让白墙变黑的，因为能量密度并不够。这么说吧，投影仪的光对白墙的杀伤力还不如用手在墙上抹一把来得多。一般办公室或家用的投影仪里面的灯泡发光功率在200瓦左右，就算不计算中间因为分光以及各个光学透镜的损耗，最后这么多能量的光也需要分散分布在2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屏幕上，这样一来能量密度就太小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光线改变物体材料表面颜色的例子，比如工厂里广泛使用的激光打标机，它是将几十瓦功率的激光聚焦在毫米见方的大小上，这样才能在材料表面引发热效应，在金属、塑料、涂料等表面刻出想要的花纹，或者诱发化学反应来产生颜色变化等等。所以大胆将投影投在白墙上吧，不用担心会把墙晒黑。
2: 为什么近视眼镜片有时会反出绿色的光？
1: 这是因为部分眼镜的镜片上进行了特定的镀膜，不过并不是所有眼镜镜片都会反射绿色的光，也有的镜片会反射出蓝色的光，这类镜片往往使用了增透膜的技术。那么增透膜有什么用呢？让不同膜层之间的反射光相互抵消，可以用来降低光在镜片表面的反射损失。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进入眼中的光线更多，让人看到的东西更加明亮清晰。对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眼镜来说，往往需要很多层增透膜才能实现在相当宽的光谱范围内反射率很低的要求，其中有些增透膜就会让镜片呈现出微微的绿色。
2: 为什么摄像头晚上对着灯拍摄时，灯光中心会有明显的十字光线呢？
1: 这种十字光线被称为星芒，来源于光的衍射。根据波动光学，如果光圈或镜头是无限大的，那么理论上只要精确对焦，一个光点也会成像为一个光点。但是因为光圈不可能是无限大的，根据光的波动性，光点所成的像会成为一个光斑，而这个光斑的形状依赖光圈的大小和形状。根据衍射原理，在光路上每一条障碍物线段或障碍物边缘线段都会在屏幕上产生与线段垂直的中间粗亮两边线的光斑线，利用光圈时具体的形状总可以通过波动光学计算得到。因此使用不同的光圈，通过改变光圈的口径和形状，也就能够得到不同的星芒。
2: 小时候常听说把海螺靠近耳朵能听到海的声音，等真正拿到海螺的时候确实听到了呼呼的气流声，这是什么原因？
1: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把海螺放在耳边能听到海的声音，这里所说的海螺内产生的声音最有可能的来源是白噪音。白噪音的特点就是低频并且声音信号均匀，拿着海螺听声音的时候，先一步进去的白噪音不断反射，通过共振放大自己。这时候海螺是放在耳边的，捂住了耳朵，挡住了外面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听到共振放大后白噪音的声音，这就是海声的成因。而海螺外壳的大小和形状也会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一些影响，因此不同的海螺听起来声音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共振的频率并不相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用海螺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比如可以用空杯子或用手捂住耳朵来产生类似海浪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想，处处可以是海边。
2: 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可以来判断保温效果吗？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1: 这是用保温杯模仿海螺得到的灵感吗？不过还别说，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确实可以用来判断保温效果。

0: 这是为什么呢？保温瓶中的真空保温层抑制了热对流和热传导，同时镀层可将热量反射回保温杯内部，实现保温。那么真空层和镀层的质量好坏，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温瓶保温效果的好坏。当我们把保温瓶拿到耳边听的时候，一部分外界的声波会进入保温瓶内部，并在瓶杆内被镀层反射，但又无法透过高真空的玻璃夹层，因而可以听到嗡嗡声。所以好的保温杯声波一旦进去很难再出来，用耳朵在瓶口能听到不间断的嗡嗡回响声。而如果没有回响声，证明保温杯内胆已经破裂，不再保温了。镀层的光亮度越高，夹层里的真空度越高，听到的嗡嗡声就越大，瓶杆的质量就越好。相反的，听到的嗡嗡声越小，也就说明瓶杆的质量越差。
1: 钻石是天然形成的最硬的物质，用什么能切得动钻石呢？
0: 让我们先来试试硬碰硬，两颗都有着最硬头衔的钻石，谁会更强呢？红方钻石使出了一招劈割，将画好线的蓝方钻石安装在套架上，然后红方钻石沿分割线削出一个凹痕，再把方边刀放在凹痕上，用手垂在劈刀上，以合适的力敲击，蓝方钻石就会沿纹理的方向被劈成两半或多块了。那么还可以采用锯切的方式，因为大多数钻石并不适宜劈开，这时候需要用锯切开。由于只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因此锯片是一张在边缘涂有钻石粉及润滑剂的磷青铜圆片。将红方钻石固定在夹子上，锯盘高速旋转，就可以将红方钻石锯开了。当然还有不那么硬碰硬的方法，那就是激光切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钻石之间已经不用互相伤害了。人类引入了激光切割，利用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钻石，使钻石很快就能被加热到气化温度，蒸发形成孔洞，此时一动就可以进行切割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久别重逢。
1: 你说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

0: 使得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九三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 ，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部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明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明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四言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日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四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无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无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2: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 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4: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属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

0: 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六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七月的十一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0: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它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它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它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呢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 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化战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那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烈度，它还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1: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童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伊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0: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

0: 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呢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3月，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日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一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上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种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的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嗯，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说呢，巴林和科威特7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啊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海湾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它的有3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种这个最开始呢，韩国家是比较而言，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4月初，没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啊，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自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7月7日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的一个最新的前线。那么所以呢，如果下一步啊这些韩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韩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啊。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0: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是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他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采取这种这个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来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七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1: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2: 虽然现在您谈到了一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也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它继续持续这种目前啊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在他要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韩国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 能性，因为它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它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1: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23: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 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22: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以色列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了，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这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22: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2: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的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双方确实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的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的级别非常高，有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他的这种这个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合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那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22: 嗯，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2: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这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的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默，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它就会倒向另外一国，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样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22: 嗯，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1: 我觉得呢，美国的现在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他的周围听候他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地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 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22: 嗯，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
1: 嗯。
22: 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还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核武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3-4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我们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22: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0: 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3: 中国式现代化，
14: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

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它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悉的节奏，甚至很多不穿军装的人也能完整地唱出它的旋律，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八路军进行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演变。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曲作者郑吕常的独生女儿。每次弹奏这首他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浮现眼前的即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吕常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监听日本特务的电话。校长金若山发现郑吕常在音乐上的天赋，就资助他到上海学习音乐，用音乐来掩护情报工作。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多了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那些世代传唱的名曲。七七事变后，延安如同灯塔一般吸引着众多怀抱爱国之心。

的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绿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氛围，让郑绿城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一天傍晚，他站在半山坡上，看着夕阳余晖下的战友们，触景生情，写出了那首歌颂延安的名曲

0: 出了郑雨成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雨成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的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七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一个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士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雨成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青海、高丽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雨成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雨成就跟我讲说，大合唱，咱们也搞一个大合唱。我说搞什么大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大合唱。
3: 公共叔叔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0: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墓，在郑雨成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曾经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29岁的公墓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的力量。他将心中对必胜信念的坚持化成了纸上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4: 他就觉着革命的形势呢还正在处于低潮，我写词呢应该鼓舞战士。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只要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终有一天会看到胜利的曙光。公墓的歌词创作非常顺利，一周时间就写完了8首歌曲的歌词。然而郑雨成的谱曲工作却遇到了困难。
3: 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都在窑洞里头，也没什么乐器，当时就是围着那个白木茶子那种桌子啊，什么在那儿就转呐、敲敲盆啊，或者敲敲石头，就是他找那种灵感感觉，他要找出那种感觉来。
0: 如同千年前的诗人贾岛月下推敲一般，郑雨成也常常一个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在月夜的山坡上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斟酌哼唱。1939年9月，曲子还没有谱完，郑雨成就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里几样简单的乐器帮了郑雨成的大忙，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3: 他就老觉得就缺一股劲儿， 啊，觉得呢是词很好，真的都觉得就还是那个劲儿没出来，所以他就不停的琢磨琢磨琢磨，最后他就想起来，他想想见想见，就是有那么的一种劲儿。他这种劲儿呢，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战士们冲锋向前，没有可阻挡的，对吧？摧枯拉朽，就那种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就这种精神。
0: 十月的延安，秋高气爽。这一天傍晚，战士和周围的群众都早早吃完晚饭，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合。

25岁的郑雨成，穿着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军装，走上了礼堂的舞台。他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转身指挥了这场由他和公务亲手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

0: 八路军进行曲很快被油印成册，传遍延安，又从延安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歌声的鼓舞下，战士们一路向前，浴血冲锋，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郑绿城和公墓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八路军进行曲在前线后方广受欢迎。1940年5月，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龙特意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红烧肉。1942年5月2日，天蒙蒙亮，公墓就早早地出了窑洞，以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参加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1: 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毛主席还跟我说，说写兵好啊，唱兵好。
0: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八路军更名为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我原来我是知道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那现在日寇已经逐出国境了，这日个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0: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

0: 欢迎。安远在长春之夜，由于要去沈阳开东北局会议，未能参加。当晚在回长春的火车上，光武趴在晃动的小茶几上，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地平线上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1: 我这心里很兴奋的，但是我在这个时期啊，特别想念郑汝成。如果他或者我这个歌词主要是郑汝成的功劳，仅仅是我写一个歌词，如果不谱这个曲啊，不会有这么一个被传唱，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0: 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建威扬德，风笛劝世，这是东汉大家蔡邕在《礼乐志》中对军乐的描述。千余年之后，郑汝成和公务所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对这八个字做了最好的诠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集力量，穷山巨海，

0: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中国军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支队伍的名字换了好几次，军装也换了好几身，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军人的老百姓底色。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鱼水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送红军》。

1960年10月，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他们能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大型歌舞剧，以发扬传统，鼓舞斗志。歌舞剧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创作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

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于是主创人员张世燮、朱正本等人亲赴江西采风，在红军长征开始中获得一等奖。但原词作者牛宝元起初并不知情，直到这一年秋天，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这首包含自己诗句的歌曲，赶紧去新华书店找唱片，上面果然印着牛宝元的名字。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版本。几十年来，这首《打靶归来》广为传唱，先后有了合唱、独唱、男声、女声等多种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演唱的。

对于人民海军来说，他们的靶场在海上，他们的归营是锚泊在港湾里的夜晚。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班岗的开始。有人在岸上踩着夕阳归队，有人在海上枕着波涛守望。同样的守护，不同的方式。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首歌轻轻响起了，它唱的是海浪轻摇，是年轻水兵在岗位上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军港之夜》。

0: 1980年9月23日，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压轴出场的是青年歌手苏小明，他身着白色海军军装，演唱了一首《军港之夜》。歌声未了，掌声即起，欢呼声经久不息。此时的苏小明是海政歌舞团的一名合唱演员，经常参加部队的基层演出，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歌。1980年，新晋副刊的北京晚报决定在当年国庆节前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人参加。苏小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而创作歌曲的任务落到了词作家马金星和作曲家刘诗照的身上。马金星找出了自己1976年在舟山一个海军哨所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小诗，并把它改编成《军港之夜》的歌词。刘诗照看到歌词后认为非常贴近海军的真实生活，很快就谱了曲。
1: 我看到这首歌词呢，首先是觉得这个应该把苏小明给定位一下，他到底是一种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呢，海军和渔民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把苏小明做一个渔家女的来歌唱我们的海军，歌唱人民子弟兵，我就以这个南海渔歌这个有点特点的这种风格，就谱写了这个《军港》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柔和，非常温柔，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0: 《军港之夜》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1986年春节晚会上，苏小明深情演唱了《军港之夜》，从此让这首温柔亲切的军旅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海军生活的无限向往。

空和远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的心里话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说句心里话》。

0: 193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顺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指导员啊，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他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10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10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说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想家，想父母，想故乡。可就是这些心里装满了牵挂的人，在战争和天灾来临的时候，却义无反顾选择了站在最前面。1998年的夏天，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过堤坝，村庄被淹，百姓被困，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冲上大堤，用肩膀扛沙袋，用身体堵决口，有人几天几夜没合眼，有人泡在水里十几个小时，有人就倒在了泥水里，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有一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

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个夏天，无数人哭着唱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为了谁》。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就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牺牲了好多。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
0: 长达3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8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成为1998年夏天最为深刻的记忆。
2: 我们已经连续奋战了将近12个小时，有发药、电信、作战作风，还有奋战将近4个小时，大家有没有精神？
3: 有！
2: 有没有精神？
3: 有！
2: 前方死守！

0: 从延安窑洞到抗洪大堤，从雄赳赳气昂昂到泥巴裹满裤腿，从冲锋号到心里话，军歌和旋律以及人民子弟兵心里的那股劲儿，从来没有变过。没错，正是那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劲儿。今天的中国军人依然唱着嘹亮的军歌，他们唱的是强军战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絮。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骑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在乐曲的结尾，他终于翻身下马，转过头来却是另一个美丽的身影，这有些超出他的想象。19岁的士兵愣了愣神，此刻营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盛装的少女正头顶龙碗，斗剑挥臂疾风般旋转。被邀请上台的老班长已熟练地跳完了安代舞，重新坐回他的身边。再看一个节目，他就要动身了。三角山9月的夜晚，8:50，他必须穿好装具，紧握钢枪，准时抵达山顶的哨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7集，
5: 易君年和那个作家
4: 木川向前翻了几页。
5: 林问倒是老相识，
6: 周围的邻居说易君年常去他家，问他们自己，两个人都说是为了买卖字画。林问夫家姓龙，家里据说是两广富商，有一年为了生意上的什么事情出门，被绑架撕票了。这些年他靠着变卖古董字画和做二房东收租过日子。
5: 这样的人也会做共产党？
4: 木川若有所思地说。
5: 怎么没有陈千元的笔录？
6: 他还在审讯室，审了他大半夜
5: 也没说出什么。
6: 董慧文那个女老师是他的弱点，我想通过这个来突破。
5: 哦，是他的搭理。
4: 木川饶有兴致，他点上香烟，望着袅袅上升的烟雾。
5: 你给我看的这些审讯笔录好像没有照着提审顺序编号。
6: 我那就这么一个书记员，一天审完了才有空整理归档，可能他弄乱了。
4: 木川笑得像一只老狐狸。
5: 尤队长果然心机过人，你是担心我看出你究竟在找什么吧？
6: 穆处长，
4: 木川挥了挥手。
5: 尤队长不用当真，你我都是为党国效力。
4: 他盯着陈千元档案页上的照片，就好像能从照片上那双怒火燃烧的眼睛里看出些什么来。尤天笑也在想着心事儿，烟灰掉落在处长室精心打蜡的地板上。
6: 翁副官，昨晚请穆处长喝酒。
4: 尤天笑一句一顿地说，好像在吃力地寻找词句。
6: 或者是蔡军长有什么话？
5: 蔡军长是南昌行营的红人，带兵离开上海这几年，他荣事孔总。当年驻军上海的时候，蔡军长交了不少朋友。
4: 尤天笑挺了挺身，挪坐到沙发外沿，他摁灭烟蒂，眼神低垂，继续听着。隔了一会儿，木川接着又说道：
5: 孟副官说了很多，最重要的一句，他说如果这些人是共党，你们照规矩来秉公办案，如果不是共党，请你们网开一面。
4: 电话铃响，木川起身接听。
5: 找你的，刘队长。
4: 随即把听筒搁在桌上。
6: 再审陈天元，我跟他们交代了，到你这里找我。
4: 尤天笑解释道。他拿起电话听了几句，大声说：
6: 又昏过去了，那 先把他送回牢房。
5: 他交代了什么没有？
4: 木川靠在沙发背上，摩挲着沙发扶手，
6: 没开口。
4: 游天笑站在茶几旁。
6: 处长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先回去看看。
4: 木川点点头。游天笑正要离开，木川又说，
6: 那个陶小姐今天就放了，那天把她送过去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说是宋先生亲自出面讲的条件，学乖了。
5: 这些女人关一关就服帖了。
4: 木川掸了掸裤子上的烟灰，忽然轻蔑地问，
5: 她到底有没有怀上？
6: 关了这么些天，据我看没有。
5: 没有就好，不然宋太太也不会放她过门。出去前你再关照她一下，让她把嘴闭上。
6: 陶小姐喜气洋洋地出了牢房，她本以为直接就能从看守所后门出去，那天上午汽车就是这样接了她去见宋先生的，可是狱卒却把她送到了游天笑那里。每次看到这个人，陶小姐都会有汗毛凛凛的感觉。窗外太阳很好，游天笑却坐在阴影里，只听他森然说道，
7: 陶小姐请坐，出去以后不会再闹了吧？
4: 游队长，不会了。
7: 那很好。
6: 游天笑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说，
7: 他们有没有让你带什么东西出去啊？
6: 陶小姐没说话。游天笑站起身，走到他跟前，弯下腰，面对面几乎贴上了那张俏脸，眯着眼继续盯视着他。陶小姐觉得那对瞳孔缩成了一根冰针，刺进了自己的心窝，全身的血都快要凝固了。游天笑猛地直起身，转到他背后，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陶小姐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只觉双腿发软，坐都坐不住，恨不得缩成一团掉到地上。游天笑倏地伸手抓起狱卒放在陶小姐脚边的那只藤编箱子，放到桌上，打开后兜里没翻，全倒在桌上，旗袍、衣物、口红、镜子撒了一桌。他随手翻了几下，折叠整齐的衬裙、丝袜、袜带、短裤顿时乱作一团，那只掉了油漆的箱子顿时变得像百货公司女装部的柜台。
7: 你当住大旅馆了？
6: 游天笑厉声说，回头给你脱光了搜身，要是查出来你就别想出门了。陶小姐忽然咯咯笑了起来，眼神娇媚地瞟了一眼游队长，又伸手摸他灰泥军服上的皮腰带。侦缉队虽然也发军装，却向来没有什么着装要求，可游天笑一进司令部穿着还是严守军容风纪。陶小姐似乎花了好大力气才欠起身往桌上指了指，说，
4: 还真有一封信。
6: 拿出来。游天笑背对着他，
4: 夹在旗袍里衬下面。
6: 哪件？
4: 那件宝蓝的呀，尼绒料子。
6: 游天笑从那堆衣物里找到那件旗袍，撕开里衬。陶小姐觉得这件旗袍就像穿在自己身上一样，心里一慌。信找到了。
4: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魅灵等。
6: 游天笑翻来覆去地端详这片纸，又问陶小姐，
7: 让你把信送到哪里？
4: 让我出去后装上信封，寄到徐家汇邮政支局，到局自取137号信箱。
6: 陶小姐犹犹豫豫地说道。游天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伸手打开台灯，
5: 把信纸翻过面对着灯光，然后放下信，从抽屉里摸出一瓶药水，滴了几滴在纸上，很快显出一行字：
4: 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是已暴露，有内奸，令他们问浩瀚下落。
5: 尤天笑一口气喝下半杯凉开水，又一次点上香烟。陶小姐见她神色有变，半天不敢吱声。隔了好久，尤天笑才抬起头，神情古怪，好像刚刚注意到边上还有陶小姐这么个人。他抬了抬下巴，让人把他送出看守所后门，放了。木质百叶窗向下翻着，房间里光线暗淡。尤天笑连着抽了两根香烟，忽然从口袋里摸出头子，捏在拳心虚晃了几下，扔到桌上。他看了看点数，拿起电话，让警备司令部的女接线员把电话转接到南京詹员。
7: 请接特工总部叶副主任。
5: 尤天笑在电话里郑重其事，但跟其他人一样，当着叶启年的面则直呼叶主任。半小时后，南京的电话接通了。
7: 老师，
5: 尤天笑站立着，对着电话恭敬地说：
7: 我要当面向您汇报。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苏区，要求见一个名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红军粉碎五七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破航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上杭永定出击，到漳州龙岩及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勿忘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文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

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经做出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和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势力范围，所以面对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认为自己像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已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云门岭。从云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并且不惜功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突围的一切准备时，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1934年10月5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回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名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佑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志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环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28岁的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何长工和潘汉年化妆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云门岭附近一个名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整整一个连的粤军人马正在等着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余的心腹，名叫严植。

严应渝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粤赣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桓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绝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绝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桓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任务后，为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渝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植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植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植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严植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一篇《劝学篇》。在这之前呢，有一讲我们讲到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人生就是江湖，处处都是人情世故。与人交往，首先就要讲究礼数。礼数就是待客以礼，客人来了，我们常说不可以失了礼数。中国是礼仪之邦，非常讲究礼数。那么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有哪些呢？荀子说呀，人际交往的关键在于礼数周全，言行得体，态度谨慎。劝学篇中有这样三句话，他告诉我们，与人交往不仅要有总的礼仪原则，更要在具体的言行、态度、面容上细致入微，既要礼恭、慈顺、色从，又要不躁、不隐、不古、谨慎施教。这些智慧对我们今天处理职场人际关系、日常交往都有着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来看第一句话，必由其道至，然后皆之，非其道则避之。说的是只有遵循礼仪之道前来的才能够接待他，不遵循礼仪之道来的呢，就回避他。第二句话，礼恭而后可以言道之方，慈顺而后可以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以言道之志。意思就是说，前来的人礼貌恭敬，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得到的方法，言辞和顺诚恳，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大道的内容道理，脸色柔和顺从，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大道的深层奥妙。第三句话，君子不躁不隐不古，谨顺其身。说的是君子不急躁轻率，不隐匿不言，不盲目妄说，谨慎地根据对方的品性和需求予以引导。在今天的人与人的交往当中，很多人因为缺乏礼数方面的熏陶和教育，往往不懂得与人交往的礼数规矩，因而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通过荀子关于人际交往的精辟阐释，我们得以了解了具体的交往细节，这对我们的人际交往无疑具有重要的帮助和启发。人际交往的礼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周围环境是否能和谐有序，工作能否顺利稳定，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指数。荀子认为啊，只有遵循礼仪之道的人才能够去接待他，而不符合礼仪之道的人啊，就一一回避。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群，对于来访者或者是求教者，并不能够做到人人都去见，在接待的时候也要具备诸多的条件，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是否符合道义、符合规矩、符合礼仪。如果来访者肆意妄为、自以为是、不合乎礼仪之道，那么对于这类来者不善的访客，我们可以选择回避和拒绝。在人际交往原则的基础上，荀子还进一步阐释了具体的待人细节，指出呢，能够被人接待啊，只是第一步， 如果要想得到更好的交流效果，还需要具备更多的条件，就是荀子说的礼公、慈顺、侍从。只有做到了礼貌恭敬、言辞和顺、脸色柔和，才能够在交流当中啊得到对方更多的认可和信任。如果是带着请教的目的去拜访，把上述要点知行合一，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坦诚相待，啊，言语间流露出恭敬与和顺，面容上展现出柔和与诚敬，这样才能给拜访者一个好的印象。只有带着真诚和敬畏之心去拜访交流，才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交流效果，还能够营造出和谐美好的氛围，从而在拜访者那里取得真经，得到更多的传授和启发。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轻的时候曾在下邳桥遇到一个老人叫黄石公，老人故意把鞋子丢到了桥下，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帮我把鞋子取一下。这时候的张良感到非常的愤怒，想去打这个老人，但又见他年老体衰又不忍心，便下桥帮老人取回了鞋子。这时候老人又翘起脚让张良把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着做了。这时候老人就笑着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也。后来他经过多次诚信的考验，老人便把自己珍藏的太公兵法传授给了张良。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深谙交往的礼数，他与人交谈时，无论对方是官员、书生还是百姓，都能够做到起身相迎、坐姿端正、面色温和，从不随意打断他人的说话。即便见解不同，他也会言辞和顺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从不急躁去争辩。对前来求教的晚辈呢，他也不隐匿学识，也不盲目灌输，而是根据对方的特点耐心地引导。司马光的礼公、慈顺、侍从的行事风格，让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人交往的礼数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从大的原则方面，不仅要符合礼义之道，还要在具体的交往细节上啊，做到细致入微，从态度到言语乃至于面容都需要面面俱到。除此之外呢，荀子还提出了君子交往处事的标准，就是不躁、不隐、不固。这里更多的是指针对来访者的态度啊，不该交谈的时候要有所保留，交流的内容要符合时宜、合情合理，不可急于表现自己而口无遮拦、和盘托出，也不能够因为才华横溢而自命不凡，更不可不顾交谈的场景而随意妄言。这些行为啊，都是不符合交往的礼数的。因此呢，与人交往看似简单容易，其实背后都蕴含非常丰富的智慧和细节。在与人交流时要注意哪些原则？拜访他人时应该注意什么方面？在接待客人时又应该在哪些方面谨慎行事？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并谨慎对待。总而言之，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涵盖广泛，上到总的交往原则，下到具体拜访交流时的细微之处，都需要在交往过程中保持谨慎细致的态度，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才能够尽可能减少交往过程中的失礼行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实现圆满和谐的交往效果。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常见问题，胃黏膜损伤。
3: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4: 我们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嗯，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嗯，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
5: 包裹起来的。
4: 哎，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食物被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啊，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4: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5: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4: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
5: 盐酸，
4: 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4啊，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呢是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我们用这个锡纸来代表它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 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5: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啊。
4: 是的，
5: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啊，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基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加深。我们先看一看正常的胃黏膜，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光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当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这张图上大家看到呢，仍然是在这样的粉红色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黏膜的糜烂灶，这样一颗一颗的糜烂灶。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浅表性胃炎，也就是非萎缩性胃炎。那如果造成这个炎症的因素持续存在，慢性化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明显的变白了，而且呢它表面的这个黏膜变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黏膜下的血

0: 管露出来，还会有一些像肠上皮化生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甚至是达到肌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发生了穿孔，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点半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谢。

0: 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李灿的事迹。
9: 重点关注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
10: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9: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将使用100多亿美元紧急拨款购买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目前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请听报道。
9: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

0: 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

0: 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与火箭军某部驻训官兵一起在大山深处开展夜间实战化训练，近距离感受新时代火箭军官兵以过硬作风砥砺胜战本领的风采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二集《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峰、匡小沁、刘振恒。
1: 已经是午夜时分，但火箭军某部组织的火力突击演练还在紧张进行当中。此刻，记者所搭乘的导弹发射车关闭了大灯，正沿着仅比车体略宽一点的盘山公路，在大山深处蜿蜒着默默前行。
2: 零号二号报告，接到通报，当前上方卫星过顶。
1: 十几分钟后，发射车上的官兵突然接到模拟敌卫星过顶的特情，快速研判态势后，发射架指挥长姚家开从容地指挥所属人员立即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伪装，并转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成功地规避模拟敌卫星侦察。
3: 我是发射单元的指挥长，有的时候天气这个炎热也好，寒冷也罢，还有下雨，不管什么情况下，主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用武的时候能把导弹打出去，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1: 夜色如墨，记者坐在导弹发射车里，随着车体左摇右晃，一路颠簸，困意难耐。不知道过了多久，司机突然踩了一下刹车，把长长的导弹车停到了一块空旷地域。还没等记者缓过神来，发射号手们就迅速跳下发射车，展开战斗部署。
4: 三号，整车到边，
5: 整车到边。
1: 刹那间，战车的轰鸣声与口令声交织在一起，氛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记者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记者还没有听明白口令的意思，带着头灯的发射号手们就已经把发射单元全部部署到位。站在记者旁边的演练指挥员武峰介绍说，这次夜间演练不仅要检验装备性能的可靠性，而且要通过跨夜的高强度连贯作业，切实把官兵的战斗作风练扎实、练过硬。
6: 因为火箭军部队的话，武器系统比较复杂，哪怕是插错一个电缆，或者说是记错一个数据，都有可能导致发射失败。所以这个我们培养单元的作风，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作风，就是精准操作、精准把关这一块。
1: 火箭军某部驻训的区域地处南方地区的大山深处，而且正值盛夏酷暑，高温多雨，湿热难耐。正当官兵们准备模拟导弹发射训练时，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对发射车驾驶员黄正凯而言，冒雨执行发射演练任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前段时间在一次夜训任务中，黄正凯已经经历过一次发射车在雨中发生轮胎故障的特情。那一次他临危不乱，迅速带领几名号手冒雨更换轮胎，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发射区域。
7: 当时那个过程当中，您感觉紧张吗？
3: 非常紧张，突发的情况，如果完成不了的话，然后等待后面的来救援，或者是上面的指挥员会选择备份的单元去完成你的任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不管是有多大的雨，我们都必须要想着去把它完成，而不是想着退缩。
1: 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的昂扬斗志，永不放弃、向前冲锋的战斗作风，是一代代导弹部队官兵的不懈追求。二级军事长黄正凯今年40岁，个头不高，骨子里却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黄班长对记者说，与处置车辆特警的紧张心情相比，夜训过程中驾驶发射车长途机动带来的疲劳困倦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3: 我们经过一晚上你这么开，到最后感觉开着开着自己腿都麻了，那就掐自己的大腿，然后拼命的拍呀，让自己的这个强行肌肉恢复记忆，这样就会更清醒。不管你想任何方法，要克服任何困难，要保证完成任务。
2: 10 9 8 7。
1: 夜色沉沉，雨声淅沥，大地在雨夜的怀抱中静默。记者看到一枚枚威严的导弹从发射车上缓缓起数，随着密集的口令声响起，记者仿佛看见导弹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喷吐着炽热的怒火，奔向预定的坐标。这时候记者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多。

0: 火箭军某部李振华告诉记者，今年驻训以来，他们围绕指挥筹划、机动行军、野战宿营、战斗发射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探索优化了多种战法、训法和对抗手段，有效检验了官兵在极限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与此同时，夜间训练是他们今年驻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训练展开时间不确定，训练实施轮次不确定，训练战斗部署地域不确定，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官兵们在抗高压、抗疲劳、抗干扰中不断锤炼昂扬的战斗精神和过硬的实战。
1: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

0: 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行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 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0: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1: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4: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5: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6: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7: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8: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6: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9: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0: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9: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1: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9: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9: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
0: 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9: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1: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9: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3: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
1: 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

0: 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7: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

0: 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

0: 正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

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1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1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1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1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1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2: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2: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1: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2: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1: 目前在对伊战事上

0: 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1: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两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2: 那么如果美以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1: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伊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以战逼和的目的。
0: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1: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

0: 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3: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4: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5: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0: 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0: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5: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6: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了。
7: 为淘气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8: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7: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9: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

0: 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2: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林、程浩龙。
5: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嵌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6: 干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5: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7: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6: 心还在家的
7: 那小诊所里。
6: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8: 一次3粒，1、2、3。
5: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6: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1天， 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0: 像家大个八岁鬼，八五鬼。
1: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2: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2: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生，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2: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2: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打到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注意。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锦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2: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3: 有点害怕哦。
2: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接着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2: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还

0: 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0: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我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锦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0: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寒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呢，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转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2: 长大了以后

0: 觉得有她真好。甚至我们称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急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景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2: 我做了几十年一定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不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家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家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本期节目呢，我将为您接讲中篇传奇故事《玉佛之争》。啊，这故事，咱们昨天说到，这肥三儿也知道。啊，如果说短时间连续出手，太容易出事儿了。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行事。等到了小敏家，趁他换衣服的时候，哎，肥三儿心说，有大把时间，我可以从容地把玉佛取回来，又何必急在这一时呢？可肥三儿想得美，没想到了小敏家，小敏背着挎包直接进了卫生间，洗完澡呢，提着包进了卧室，最后换好了衣服，两手空空出来了，招呼肥三儿出去吃饭。这人家包都没带，肥三儿哪还有机会把玉佛偷回来呀？他不甘心，半开玩笑说请我吃饭怎么也不带包啊？小敏解释了，说包湿透了没法带，我兜里揣钱了，你放心吧。肥三儿很无奈呀，心想如果实在没有机会，那我只能对小敏是实话实说了，看在我能救他一命的份上，他应该会把玉佛还给我，但我要把握好时机。哎，存了这个念头，肥三是轻松了很多，和小敏是边吃边聊啊。小敏告诉肥三说自己呀、有个男朋友叫朱胜明，说朱胜明高大英俊，而且对他呢体贴温柔，两个人相处很久了，可这才知道朱胜明有个恶习。什么恶习啊？赌博呀，欠了不少赌债。小敏劝朱胜明要戒赌，还用积蓄帮他还了7万块的债。可就在这天，朱胜明打电话来，让小敏赶紧弄5万块钱去赎他，要不债主啊要剁他手指头。原来这朱胜明又偷偷去赌了，小敏是失望至极，她觉着这朱胜明啊，配不上她的感情。她在河边小亭子里仔细的思考，下定决心要分手，可没想到这一激动，把自己绊河里去了。我们再回到眼前，这肥三听得入神了。心想替男朋友还赌债，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女人？他就呆愣着看着小敏。他这才发现，小敏真漂亮啊，肤若凝脂，清纯可爱。肥三这一颗心不觉得狂跳起来，那些英雄救美的故事最后都能够成就美好的姻缘。肥三心想，我差什么呀？我单